0: 你看过老虎吗？啊，我没看过，小的哪会有这眼福啊？我这不都这么一听说吗？这不县衙都已经贴了告示了，如有过往客商，限于四五位这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单人匹马者不得前往啊。您瞧瞧这天色都什么时辰了，这时候过去，不正好跟那老虎打着面了吗？依你看怎么办呢？依我看呢，客官，您呢？ 就到本店住一宿，本店啊就有这上好的客房，踏踏实实的睡上一晚上，天一亮多揪几个客商，一同过前面的景阳冈。哎，客官，您这一看就是久经江湖的，也不差这么一天半天的，还是命要紧。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哎，小二啊，哎，我看你的意思是让我到你店里去住，然后再多收点银子是吧？哎，哎。
1: 客官，您怎么这么说话呢？我告诉你啊，我看你啊是想牵想疯了，故意诓我说有老虎，住你店里黑我银子是不是？别说没有老虎，就算真的有老虎的话，我也不怕他。
0: 哎呦，
1: 哎，我跟你说，像你这种人碰着我这种人的话，我看你这招啊是白费了。
0: 哎，
1: 你别说了，你快回去吧。
0: 哎呀，客官，我可真没骗您呢。不信，您到前面去看看，前面啊就有这榜文，上面还有县衙的红印子呢。那里就有啊，您就过去看看吧。走，我带您过去看看。来，走。
1: 走。
0: 就在前面。
1: 哎，慢点，慢点。
0: 就在前面。
1: 慢点啊。
0: 真是的，早告诉你酒劲那么大，你喝那么多干嘛呀？就在那儿，您看看。哎，我说客官啊，您可真是的，您看看，我可真没骗您呐。来，如有过往客商等，便于四五位这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他单人客商不得前往啊。我可告诉您，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啊，您如果非要过前面的景阳冈。 我可不拦您，啊！您可看好了，这可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贴着县衙的榜文啊！我可先走了，我先走了。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我先走了，出了事儿别找我啊！
1: 哥，
0: 走了。
1: 嗯。

好。

啊！

你啊！

Run!

再伤人，我打死你这厮，你去死吧！

0: 你看，
1: 那是什么？
0: 去看看。
1: 好。
2: 哎呀！好汉慢来！
3: 你们是谁？
4: 我们是本乡猎户，因着景阳冈上出了猛虎，阳谷县拘着我们县妻捉拿猎杀。这虎
3: 是我打死的。啊！
5: 我们乡里几十家猎户，个个家世齐全，折腾了一个多月，伤了人命十几条，就没把这家伙怎么着。
4: 是啊，
5: 就你把他打死了，谁信啊？
3: 老虎躺在这里，信不信由你。我要赶路，吃别了。
4: 哎，英雄且慢。啊，
6: 是这只虎？
4: 是，果然是这只虎。
6: 是，
4: 敢问英雄尊姓大名？
3: 清河县武松，小名武二。
4: 山东武二啊！
6: 哎，这是
4: 大虎英雄啊！
6: 大虎英雄！
4: 大虎英雄！
6: 大虎英雄！
7: 大虎英雄来了！快去看打虎英雄啊！
8: 赤手空拳把个大厨打死，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啊？
9: 那就是你我家，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10: 这回咱们阳谷县可出了人物了。
11: 大郎，大郎，你怎么还在这里啊？赶紧看热闹去啊！
12: 啥热闹啊？弄得阳谷县惊天动地的。
11: 你还不知道，景阳冈那只老虎让一个好汉赤手空拳给打死了，现在正披红挂花游街呢。走，赶紧去看看，再不看就看不到了。我先走了，走了。
13: 哎，云哥，云哥，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
5: 是啊，了不得，
7: 兄啊，了不得呀！云哥，你也来凑热闹了？
12: 不，来了，
7: 来了，来了。
8: 兄啊，壮士，为民除害，好，了不起啊，英雄！
7: 这回吃亏了吧？还不赶紧回家搬梯子去？
12: 来了，
7: 腿脚麻落点，还来得及。
5: 就是，赶紧回家把你媳妇儿喊来，让你媳妇儿扛着你看吧。听说你媳妇儿个头不矮，不像他三寸钉骨瘦皮。
7: 大郎，
5: 上
7: 来。
13: 这个不是俺兄弟武二吗？
7: 啥？
5: 兄弟？
8: 你看错了，
13: 没错，就是俺兄弟武二。二郎，二郎，二郎，
1: 哥哥，
14: 啊！哎呦，哎呦，真是他兄弟啊！
1: 哥，哥哥。兄弟啊，
13: 兄弟啊，
1: 哥，哥，哥哥，
13: 二郎，
1: 哥，
13: 真的是你吗？
1: 是我，没错。
13: 兄弟，你终于回来了，你啊！
1: 哥，我回来了，
13: 想死哥哥了。
1: 哥，哥，你怎么了？
5: 你把我撞晕了。
1: 对不起，没事没事没事。哎呀，二郎，不打兔子了。

0: 我该打老虎了。也就说，这只老虎是兄弟你打死的，
1: 真的是兄弟打死的。太好了，
2: 太好了！你给俺们武家老祖宗争光啊！俺们老武家500年。
1: 不一千年也出来不了一个英雄啊！
2: 哥哥，你不要哭了。如果没有哥哥你，就没有我武儿。其实，那只老虎应该算是哥哥你打死的呀。
1: 说什么糊涂话呢？哥哥怎么能打死一只老虎呢？啊！好好好，太好了！
2: 哥哥，你不要哭了。
1: 他们都在看着呢。啊，好，哥哥，站好。
2: 哥都这样站着，
1: 把腰板挺直。啊，好，哥挺直。哥，要不是因为哥要抚养我长大，哥哥不会如此模样。哥哥，你的大恩大德，我一定会谨记在心，一定会报答的。哥哥。
3: 兄长在上，请受武松三拜。别这样，二郎，咱别这样。
4: 好样的，二郎，
1: 快快请起。二郎，好，太好了。
4: 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5: 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啊！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6: 怎么样？嗯，好吃，特别的好吃。
4: 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不肥，嗯，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7: 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4: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7: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 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特别的开心啊。
4: 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 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 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
8: 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异味，只有香味。 相同品质低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五香肥肠，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五香肥肠就是您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肥肠啊都是我们炖出来的，不油腻，吃起来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支持，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低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0: 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2: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0: 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2: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特别的开心啊。
0: 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不舍得吃。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低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低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

0: 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低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0: 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2: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4: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不肥，嗯，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4: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2: 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特别的开心啊。
1: 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2: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低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

0: 将位，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低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党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在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4: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5: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4: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不真好。
3: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
0: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1: 当时黄省之修建这个国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头连故里，山海同赏一轮月，闽地共庆团圆时。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来喝着。哎，县太爷是真他妈的疯了，敢跟皇上谎报说麒麟现世。哎，那县太爷还说亲自来迎接呢。 您说咱出的这叫什么差？他自己怎么不来？等县太爷一到，咱就如实禀报。没有，
1: 这没有，
0: 你找死呢？
2: 咱这趟差出的就是死差哟！蒙皇上可斩立决呀！谁蒙皇上？是吴县令那王八蛋，敢跟皇上谎报说麒麟现世，请出牌呀！
3: 起停！
2: 好牌，好牌，这么好的牌！
4: 我没有这个福分呐！
2: 金庭何大人手气壮，抓牌，白板。何大人，这可是600里加急从广州给您运来的呀！
4: 是啊，快吃吧。四姑娘，该你出牌了。何大人。
5: 给您7万吧！嗯，凑合。何大人，
6: 禀老爷，镇江县令吴保安求见。哼，三番五次打扰，哼，讨厌，去去去！哎，叶大人要善待下属吗？
5: 是，进来吧。哎，怎么样，小兄弟？下官确实有要事相报啊！
6: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们家老爷忙着呢。
5: 兄弟，拿着，多费心啊！好吧。哎，好。大人，麒麟呢？大人，哎呦！大人，麒麟，麒麟呢？大人，麒麟，麒麟呢？大人，麒麟。
6: 嗯，他说什么？
5: 麒麟？
6: 什么？ 圣上南巡，本县麒麟现世，这可是千载少有的麒麟呐，大人！麒麟现世啊，何大人！何大人，
5: 你再说一遍，千载少有的祥瑞呀，大人！
6: 麒麟现世啊，何大人！
5: 是啊，是啊！
6: 太好了，太好了！
5: 麒麟啊！
7: 赶快奏明圣上！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诸位爱卿平身，
9: 谢万岁！
10: 启奏万岁，紫金山中麒麟再现。

0: 这麒麟乃史书虚载，并无此物。在京城时，朕也听人禀报，麒麟将士皆言亲眼目睹，时常却飘渺无据。料想此次又是谬传妖功喽？啊！
1: 吾皇圣明，以往确实如此，但是此次绝非妄言目睹，实在是麒麟已得。
2: 此刻，朕将县令吴保安正在宫外候旨。哦，
0: 莫非这世上真有麒麟？启禀万岁，圣上所言极是，这世上有麒麟之说，实在是穿作臆造之想。
3: 麒麟现世，史书广有记载，难道史家所书皆是穿作臆造？
0: 臣启万岁，麒麟自古有之，三分五点均有备录。圣上恩布四方，德感上天，麒麟现世乃在情理之中，已是太平盛世之吉兆。
4: 麒麟有几条腿？哈哈哈哈哈！既然众爱卿。
0: 皆言有麒麟，
4: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现麒麟已得，不妨送来一睹。啊，
0: 启奏万岁，这麒麟乃千年一现的祥瑞，奴才以为应派人恭迎才是啊。
4: 哦，既然如此，传旨，赐锦缎龙绸，着镇江县令迎麒麟入宫。
0: 遵旨。

0: 哎，别吹了，别吹了，别吹了！真要是吓走了祥瑞麒麟，你们谁敢承担呐？啊！小人不知大人驾到，有失远迎。哎，
1: 快起，快起，快起！哎，快带本官去迎接祥瑞麒麟吧！啊！
2: 赵福，老爷接麒麟来了。哎，
0: 来，
2: 哎，
0: 他在床上睡觉呢。
2: 是，
0: 在床上。
2: 是老爷。
0: 睡觉呢？是老爷。哎，你们也挺乖啊！是老爷。哎，走走走走走走。哎，老爷，麒麟到了。
3: 这就是祥瑞麒麟。
0: 老爷，这正是祥瑞麒麟呐。
3: 这是什么啊？你看，哎呀。
0: 嗯，怎这么小啊？哎，回大人，小人按老爷所指的方向前去寻找，果然见一麒麟从天而降，进一山洞，其大如牛，金光灿烂。啊，小人追至山洞，只见麒麟从洞内出来，腾云而去呀、啊！再看洞内啊。
4: 留下一小麒麟，想必是麒麟所产，留下伺候皇上用的。啊，这麒麟将士乃是百年罕见呐！
5: 哎，是，这麒麟又产子，
4: 这可真是千古未有啊！是，老爷，来来来来来来，皇上，这麒麟显示百姓轰动。 家家烧香，庆贺太平盛世，祝愿吾皇万寿无疆啊！
6: 万岁。

0: 臣妾是，微臣激动的一夜未睡，写成太平赋诗三章，请龙目御览。啊，首相，昨夜镇关史书看来，祥瑞之说并非全是胡言呐。
1: 皇上圣明啊！
2: 先祖之言，字字记诸，绝不会错的。
1: 启奏万岁，臣闻治天下之道。
2: 在礼优贤良，而不在祥瑞精华。啊，
1: 你是说，朕不礼优贤良吗？
2: 臣不敢。
1: 正因为圣上礼优贤良，才有着麒麟献诗。
2: 何大人所言极是，圣上圣德，四方来贺。麒麟乃物精天华。
1: 即民心所至而成，故献身已是吉兆啊！啊，那麒麟什么时候到啊？
0: 回皇上，算来明日便可迎到。奴才以为麒麟献世乃千古难逢之盛事，必得盛典相迎啊！啊，爱卿所言有理啊！
3: 刘墉，臣在。朕找你与大学士们查查典籍，看看朕用何种典礼迎接麒麟才是啊？臣遵旨。有了，有了。圣上需斋戒沐浴，燃香跪拜。
4: 行三跪九叩之礼，亲读祝文，而后……大人呐，大人呐，大人，你看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啊？那是祭先祖先宗之礼。
3: 麒麟是祖宗啊，糊涂了不是？是啊。秦时鳌鱼出于东海，始皇帝亲临海滨。
4: 行的便是这等礼典，
2: 那是说的大鳖，大鳖是海中之物，那麒麟是山中之生灵，不可同日而语呀。麒麟即将入宫，如查不到，如何复旨啊？哎呀，我说大人呐，糊涂了不是？记得吗？皇上说查找，可并没说非查找到不可呀。
3: 哎，大人，你看来了，接来了，来了，你看。啊，巡抚大人，麒麟迎到了啊，迎到了，就在轿子里。
5: 哦，好，我去看看。
3: 他正在睡觉。哦，
5: 吴县令，把麒麟。
3: 就交给我吧，我会在圣上面前为你邀功请赏的。
5: 这可不行，这可不行啊！这麒麟既是我赢到的，理应由我送到宫内。
3: 哎，
5: 大人，再者说，他可认生了啊！胡说！
3: 哎，起轿，起轿，起轿！这走走走走，起轿，
5: 岂有此理！ 你这混蛋，气死我了！你这个混蛋！哎呀，这怎么办？我一定制裁他！我就不信，竟敢不听我的话！快追！追！追！追！追！追！
3: 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
0: 启奏万岁！ 祥瑞麒麟。

0: 我们这次带着大队前往，随阵前去迎接着祥瑞麒麟。
1: 是。
2: 祥瑞麒麟，这麒麟为何这般小巧啊？
1: 启禀圣上，这麒麟可是背着我亲自迎来的。本府差人前去紫金山寻访，见一麒麟从天而降，奇大如牛啊，全身金光灿烂。只见麒麟向山洞走去，差人寻迹而去，见麒麟进洞，便又出洞。
3: 在洞内产出一小麒麟，大麒麟便腾空驾云而去呀！啊，是，麒麟产子了，千古罕有啊！哎呀，这我怎么也看出来像条狗啊？
2: 老泰山，大早上起又喝多了吧？
3: 是啊。
2: 别说了，啊。
3: 听说老糊涂又喝醉了，
2: 言多必失啊，老爷子。恭贺圣上，
4: 圣上文治武功，孝感天下，德布四方，乃至麒麟将士，
1: 这祥瑞献朝啊！
3: 哦，祥瑞献朝。
4: 嗯嗯，圣上
5: 是啊。
4: 三皇五帝之时，每逢圣帝继位，便有麒麟出现。昔日文王于渭河之滨，与麒麟现身于芒砀山，随后天下大统。今麒麟现世，贡献于朝，此乃皇甫永坐，社稷永固之象。臣等恭贺皇上！
6: 皇上万岁！
7: 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8: 麒麟现世，的确是千古罕事啊！哎，朱爱卿，平身，
9: 爱卿平身啊！
10: 谢皇上。
9: 哎，朕专尔等赋诗以咏其诗。哎呦，圣上学贯经史，诗文书画无人可比，臣等。
10: 可是不敢献丑啊！对，是不敢献。
11: 哎，刘爱卿啊，臣在。你才华横溢，文思敏捷，你随朕一起作诗唱和。
12: 臣遵旨。
11: 祥云出优秀。
13: 金光射斗牛，哎，皇上，那麒麟他跑了，什么？哎，哎呀，跑了！对呀，怎么让他跑了？快追呀！快追！青年，青年，小麒麟呢？站住！小麒麟，让开！快点，快点！青年，在这儿呢！青麟，在这儿呢！快点，快点！
14: 哎呀！小麒麟他跑不了了！哎哎哎！快跑！快追！追呀！
15: 站着动不动了，快点！哎，又跑了！哎呀，这。

0: 皇上，麒麟虽小，上知恋母，他想随他的母亲飞上天去。啊，他是要飞了。啊，是。皇上，啊嘿，啊，快，不要抓了，
1: 别抓了，
2: 别抓了，
3: 不抓了，不抓了，不抓了。
0: 麒麟既要飞，就让它飞吧。皇上圣明啊！
4: 下来吧，下来吧，
5: 下来，下来，下来，飞吧。哎哎。

0: 这怎么回事啊？麒麟之子见了真龙天子，自然鸣叫，以致扶贫之意啊，皇上。麒麟是这等鸣叫法？啊，
1: 皇上，麒麟前年一现，鸣叫更属罕见。
0: 奴才跟皇上一样，也是头一回听到，奴才也不知道他怎么会这样鸣叫，他怎么会？爱妃，听见没有？我说是条狗吗？既是千年难见的祥瑞，君保贤良，不保异物，爱卿啊，朕就把他赐予你，领回家中，好生供养吧。
2: 奴才不敢呐，皇上。皇上，您听我说，皇上，奴才怎么敢养这祥瑞？不是养狗，不，皇上赐奴才这狗，奴才怎么敢？不，
3: 还不领旨谢恩？奴才领旨谢恩。传镇江县令，
2: 传镇江县令吴保安觐见。
3: 参见万岁！镇江县令吴保安欺君罔上，拉出去斩首！
2: 扎！
3: 谢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我找的真是麒麟呐！万岁！我找的真是麒麟呐！万岁！我找的真是麒麟呐！
0: 启禀万岁，臣的诗做好了。刘墉，臣
1: 在。你也敢戏弄朕？微臣不敢。
0: 哼。好，那就把你所做的诗给朕读来。
1: 遵旨。这个麒麟是条狗。 大胆刘墉，此时此刻你还敢嘲弄皇上？玉皇传旨下神州，现得朝中服第一，游遍天宫，观芙蕖。<笑>

0: 个刘墉啊，既然你早知道不是麒麟，为何不早一阵禀报啊？
1: 皇上圣明，料早知真相，且内涵深意，臣不敢越俎。
0: 啊，你不妨说来。
1: 皇上啊。 天下以农为本，此物列六畜之内。如若是天下皆以此物为麒麟，那么麒麟则是遍地都是，岂不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之兆啊？
0: 刘爱卿所言正合我意。哎呀，朕所以不即刻道破，就为不能鄙视六畜五谷。若天下人同心同德，虽没有齐凤之类祥瑞，也能呈现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之太平景象啊！
2: 皇上圣明。
0: 祝爱卿平身，
3: 谢皇上。
0: 万子爷，您看，胡生，
3: 奴才在。
0: 朕在京城的时候，早就听说这江宁城玄武秦淮是美女笙歌，是热闹非凡呢。可现在变得是如此的冷落，啊，
3: 万子爷，嗯。 听何大人说，自打刘墉接任以后，他以接驾为由，把秦淮72家青楼都封禁了。
0: 哦，你看，那儿有一条船。
3: 啊，是。
0: 歌声如此美妙啊。

0: 二位
1: 啊，
0: 请问这船上唱歌的女子是谁呀？
1: 哦，二位想必不是本地人是吧？
0: 啊，是。
1: 此乃赫赫有名的花榜状元，花枝王冠呐、啊。
2: 真乃月中嫦娥，人间仙乐也。
3: 哟，是李公子啊。
4: 哦，荷花姑娘，殷红在吗？
3: 殷红她急得什么似的，快跟我来，哎，快来呀。
4: 走。皇上。
5: 何爱卿有事吗？
6: 皇上，奴才听胡公公讲，皇上在玄武湖畔见到一个绝色女子。奴才已经打听到了，这个女子叫殷红，乃江南名妓，名列花榜第一呀。
5: 是吗？
6: 她现在在绣花楼，名为绣花，实则……奴才已经让人把一切安排妥了。
4: 嗯，这钱呢，全在这儿。
3: 真的，这回我们可以一起走了。
4: 对。
3: 啊，太好了！
4: 哎呦，
3: 你这是怎么了？

0: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外。
1: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那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2: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3: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4: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5: 从1895乙未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6: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7: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8: 我们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9: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10: 天台体育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11: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12: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7: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13: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14: 分离跟伤
15: 你，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16: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5: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
17: 你不真好。
13: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
18: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9: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0: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1: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9: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1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2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3: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5: 请坐。
2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7: 请拨打电话
2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3: 老吾老以及人。

0: 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这是怎么了？你快说呀，这是怎么了？
1: 我四处告诫，妈妈又催得急，我只好出此下策了。
2: 哎呀，
0: 不过没关系，只当几日和尚等百折大会后，皇上一驾就可以还俗团圆了。真能这样吗？
1: 那当然了。
2: 谁在屋里呀？
3: 妈妈来了，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李公子啊！妈妈，请坐。哼，人家石公子想借你一面，你推三推四的，躲在这里偷偷会情人。我把丑话说前头，今儿可是最后一天了。
0: 拿不出赎银呐，别怪妈妈绝情啊！妈妈，我今天就是来送这赎银的。这可是四百两银子，四百两全在这儿。妈妈不信，许天平睡准好了。哼，不行。
3: 这赎银之术，可是妈妈亲口定的。若妈妈失信，儿就用这把剑自尽。那时候，妈妈可是人财两空，悔之不及。唉，我看你是铁了心要跟这位李公子了。算了算了，我就成全你了，成全你了。哎，不过，离开这绣花楼。
0: 不准带一件衣服和一个首饰。多谢妈妈。妈妈，这几日我还有些事情，殷红就要在你这儿多住几日了。这二十两银子，全做他食宿之用。
3: 哎，好，好，好，好，好说，哎，好说，哎，好坏我们还母女一场嘛，哎，你忙你的啊，哎。

0: 爹，你就别喝了，省得让皇上整天都闻着您身上的酒味儿。
1: 夏儿，你啊，不要为我操心啊，不要为我操心啊。我呀，倒是为我这女婿，我们这担心呢，他初来乍到，初出茅庐，这接下的事儿啊，要非常非常小心啊，这一不慎呐，你啊，你就回头就，
2: 岳丈大人，岳丈大人，我作为江宁知府，岳丈大人，接驾之事，我是处处小心呐，不敢有半点差错。哦，
1: 这麻烦就出在这儿了，啊，这皇上的旨意啊，未必，他老人家要你办这事，就一定想叫你办成。
2: 那是为何呀？
1: 皇上，今天让你这样办了，你办了，有功。明天让你那样办了，你办了，啊，办了，有罪。
2: 这我可就不明白了啊！
1: 皇上，就是皇上，
2: 就得说，
1: 你让我谁都愿意，
0: 你就别喝了，好不好？别喝了啊！
1: 让你跪下，
0: 对，
1: 你就
0: 对，
1: 跪下。
0: 跪下！
1: 朕让你，跪下！你就得跪下！
3: 这位大爷别无所求，只是想让姑娘赏光唱一曲。
4: 李郎不是已经把淑银交齐，我只是在这暂住而已。
3: 这我知道，可是这是巡抚大人的旧故好友，巡抚大人千叮咛万嘱咐，看来是颇有些来头的。
4: 就是皇上来了，儿也不从命。
3: 看在我们母女一场的份上，你就答应了吧。再说了，你不替我想，也得替楼里的姑娘们想一想啊！你是要走的人了，可他们还要混碗饭吃呢。要是得罪了巡抚大人，可这些姑娘们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哟？
4: 为了我那些受苦受难的姐妹。那么，就依妈妈这一次，也算是报答妈妈的养育之恩。
3: 这就好，这就好，这就好。
4: 那可就一次。
3: 好，好，好，就一次。
5: 就这儿，没错。老爷，请进去吧，走。
3: 哟，二位老爷，你们是买绣品吧？
5: 正是。
3: 你们那可找对地方了，我们这个绣楼啊，这位大爷，一看你就不老成，买绣品就买绣品吧，你朝里面看什么呀？
5: 不知道是哪位女子在抚琴吟唱。
3: 哼，我看你这贼头贼脑的样子，就没安好心。我告诉你，这儿可不是什么青楼。
5: 休得无礼！我告诉你，我们老爷可是巡抚叶大人的故交好友。

0: 哎，你说呀，哎，贺花，给两位大爷上茶。
1: 不要张罗了，不要张罗了啊！我们老爷雅好琴艺，只是想听听那银红姑娘弹唱一曲，别无他意啊。
0: 这银红姑娘嘛。
2: 这是一点小意思，啊，帮妈妈成全。好说好说，哎哎，荷花给两位大爷上茶。哎，大爷，
0: 来，请，
2: 请。
0: 你们照顾好这位大爷啊。
2: 您这手相啊，财气兴旺，官运亨通啊。奴婢已经按老爷的吩咐奏完一曲了。
3: 姑娘，你来，坐这儿，让老爷我好好看看你。
2: 老爷，还是请您放尊重些。
3: 啊。
2: 时候不早了，老爷还是请回吧。
3: 老爷，我没事儿，没事儿。姑娘，有劳姑娘再弹一曲如何呀？好吧。多谢姑娘。
2: 老爷，
3: 可是最后一曲了。多谢姑娘。
4: 大哥，大哥，嗯，我看见一个大个子进了银红的绣房，哎，
5: 真的，我亲眼看见的。
4: 妈的，这个妖婆子竟敢耍我！走，
5: 砸了
4: 他的绣楼！
5: 走走走，
4: 走走。

0: 开，走。嗯，司令家出来。
1: 出来。
2: 大爷怎么了？
1: 出来，少废话。
0: 你们是什么人呢？啊，什么人？这去的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3: 你给我滚！
0: 哎，你们想造反的？
4: 呀，
0: 混账东西！
4: 他竟敢找死！上！
1: 打！
4: 混子好歹！
3: 打死！
4: 哎，这个混账东西啊，敢来找死！是哪个不要命的来跟我作对？
5: 大胆刁徒，休得无礼！
4: 嘿嘿，瞧你这个小白脸啊，看中我相中的女人了！
5: 大胆！
4: 嗯，
5: 你可知你该当何罪？还不快滚，免你一死！
4: 哈哈，小嘴巴还挺硬啊，叫你知道知道小霸王的厉害，到底谁免谁一死？嘿，哎。
5: 哎呀！还不快滚！
4: 哎，他妈的！哎，你敢打我啊！哎呀！
5: 快给我滚蛋！
1: 哎呀！这摔死人了吧？
6: 这都怨了！
7: 天
6: 哪！
7: 天哪！
8: 哎呀！出人命了！
9: 快来人呐！
5: 站住！凶手呢？
10: 楼上呢？
5: 上！
4: 上！上！
8: 你别走！
10: 上！
5: 你听我说，我保你没事。
8: 你别走！
10: 上！
8: 哎，你是？
5: 干什么？你们！
10: 走！
5: 走！
10: 走！
5: 走！
8: 走！
5: 走！
8: 你不能走！
10: 你
8: 们！
5: 你听我跟你说，
8: 就是他，就是他，
5: 是你吧？
8: 哎，
5: 我拿下，
8: 是他，
5: 走，干什么？你们

0: 你们干什么？
1: 走。快走。
0: 净干走！
2: 佳儿，佳儿呀，佳儿，哎呀，怎么让我给看见了？
3: 爹怎么了？
2: 这个是佳儿。
3: 哎，爹，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坐下，坐下。
2: 哎呦，怎么让我给看见了？我真不知道。
3: 看见什么了？爹，
2: 这是不是不巧妙？
3: 这怎么了，爹？
2: 冰儿，快把奖金给我叫来！
3: 爹，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别着急啊。
0: 夫人，您看见老爷了吗？
3: 没有啊。
4: 你们这儿在干嘛？
0: 我找有事儿禀报啊。
4: 你禀报什么？
0: 有俩小子，嘿，绣花楼闹事儿，还打死了巡捕大人的小舅子石敬虎。
3: 哎，爹呀，爹，怎么了？
2: 张成啊，张成啊，
0: 我怎么了？
2: 你知道
0: 啊，
2: 你抓住那两个命犯是谁吗？
0: 我管他是谁呢，三拳两脚把他给打趴下了，抹肩头拢二背，我把他送进大牢。
2: 佳儿啊，我的霞儿啊，
3: 怎么了爹？
2: 他可闯下了大祸了。
5: 我怎么了我？
3: 怎么了您？
6: 岳丈大人，您来了。
2: 张成，快去定口棺材！
0: 哎呀，那石敬虎的尸首早就捡走了，定棺材干嘛呀？
6: 是。
2: 张成啊，
0: 嗯，
2: 你叫那棺材铺掌柜的，嗯，叫那掌柜的。在棺材底下挖一个凹槽啊，挖一个凹槽。
0: 挖凹槽干嘛？
2: 你怎么这么笨呢？啊，你要是不挖一个凹槽啊，你们家老爷他能当得平吗？
3: 爹，
0: 您又喝多了，真是的。
6: 说我呢，老爷子。
2: 哦，我喝多了，我喝多了啊！哈哈，爹呀，张成啊，
0: 哎，
2: 你呀，你不是把别人打入大牢啊？你是把你们家老爷打入大牢了。
0: 张成，过来，张成啊，
3: 爹。
7: 来，绣花楼的人命案我听说了，你们当差当得好，老王爷喝醉了。
2: 哎呀，
7: 没事。
2: 张成，
0: 哎，
2: 你还不快去买棺材？
6: 哎，快去，按老太爷说的。
0: 哎，是，
6: 快去，
0: 我就去了。
6: 走，
0: 哎，是。
7: 岳丈大人，不知是什么事儿惹得岳丈大人如此之生气？
2: 好。贤婿啊，我是你的。
7: 哎呦，老爷子，我给你跪下了，你有话您说。
2: 你赶紧去看看，你赶紧去看看呐！你们抓住那两个人是谁呀？
3: 谁呀？
2: 哎呀，
3: 什么人呢？
2: 哎呀，
3: 是什么人呢？
7: 不就是罪犯吗？
2: 死罪无疑了。
3: 这到底是什么人呢？
7: 哎呀，不就是打死石敬虎的那两个人吗？
3: 爹，
2: 你赶紧快去看看！
3: 哎，快去看看！
7: 好，我这就去看看。
2: 哎呀，死罪无疑了。

0: 真是有辱斯文呐！太早了。哎，咱们俩待的这是什么地方啊？
1: 皇上您想啊，江宁治安自然归江宁知府署理。
0: 哦，这么说，你我是让刘墉给抓起来了？
1: 不是他，还有谁呀？
0: 这大胆的刘墉！ 居然敢把朕给关起来！
1: 皇上，皇上，千万不要声张啊！怎么了？皇上，您想啊，您是从何处而来啊？殷红姑娘说：“您打死的又是何人呢？”
0: 泼皮无赖。
1: 就是啊，那这种事岂不成了？当今圣上和一个市井无赖为了一个娼妓争风吃醋，大打出手，致人死命。
0: 哎呀！
1: 你说怎么这么难听啊？皇上恕罪，不是奴才说的难听。他刘罗锅就是要这样断案的。哼，
0: 那他敢把朕怎么样？
1: 当然，他不敢把当今圣上怎么样。只是此事传扬开去，圣上的名声，都是你。奴才知罪了，不过事已至此。 总要想个万全之策才是啊！那你说怎么办？奴才以为，刘罗锅审案子的时候，必然将皇上和奴才分开过堂，那奴才就第一个上去。堂上，刘罗锅认出了奴才，必然下堂相迎。等进了客厅，屏退左右，奴才再将实情相告。
0: 这不一样吗？他还是什么都知道了。
1: 哎，皇上声明啊，其一，奴才令他守口如瓶；其二，皇上，等过些日子，这阵风过了，找个茬治他个罪，他脑袋掉了，还跟谁说去啊？
0: 嗯，行了。
2: 还是王爷说的对，快快快快快快，赶紧给我顶顶顶，赶快再来！
3: 老爷，当真要定啊！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那棺材底下挖一个凹槽来，好撞撞撞撞我这个头，头头头头背呀！
2: 张成该死，张成该死，张成该死，张成该死，张成该死！
3: 王爷，您有什么主意吗？王爷，你再想想。
2: 也总是皇上的一块心病啊！万一稍有流言，你必死无疑。
4: 是是是是是是，这，
2: 那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哎，好好好。
2: 哎，你不敬我一盅？
0: 哦，对对对对对对，我敬老太太，老太太一杯，敬老太太。

0: 是是是是是是，想想办法，想想办法。有了。哎，
1: 你先别说，咱们呢，把各自想的高招都写在手上，看看呢，谁的招高。
2: 嗯，
1: 张成，拿笔来。
3: 是嘞。

0: 都是。
1: 点上几个蜡烛啊，哎，弄得迷迷糊糊的，千万不要看清楚脸啊。
2: 到时候啊，让家人在外面。
3: 带兄饭，
4: 带兄饭。

0: 见了本官为何不跪？我上跪天子，下跪父母。你这个小小的芝麻官，我给你下跪？放肆！你敢藐视本官，来呀，拉出去重打50！你不就是跪了跪就跪？
1: 你姓甚名谁？从实招来。哎呀，
0: 堂上昏暗，看不清楚，你下来一看就知道了。哼哼，像你这种泼皮无赖，想也是个狰狞丑恶的面孔，本官并不想看。本官只是问你，你姓甚名谁？
1: 我乃过罗可商，姓何，名申，和珅。哎，对对对，哎呵，怎么跟朝中的和侍郎的名讳是一样的呀？
2: 没错，一模一样，长得也非常像啊！下来你看去。
1: 放屁！何大人乃朝中重臣，他的名讳。
0: 怎么能跟你这种阿猫阿狗的相仿佛？你不但不避讳，反说是一模一样。难道说何大人能和你这种狂妄奸佞之徒是一模一样的？哼，你少啰嗦，石敬虎谁杀的？
3: 那是圣
4: 什么？圣权有，
0: 圣权有，
4: 待圣权有。
0: 带圣权有，走走走，快跪跪！混蛋，圣权有，你可知罪？
5: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6: 牛肉腊肠，
7: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6: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

0: 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1: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2: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3: 用牛肉串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4: 好，主持人好，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3: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4: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3: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4: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3: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你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4: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
3: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2: 这还不够。
3: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4: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6: 对。
3: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2: 哎，那
3: 怎么样？
2: 好吧。
3: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4: 大家放心，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3: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4: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
5: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7: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8: 呀。我闺女嫁得远，

0: 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万城璞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3: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是的，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牛肉腊肠，没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4: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

0: 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5: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
5: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5: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7: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8: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7: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

0: 如果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没有很久以前。
1: 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2: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刁民，见了本官为何不跪？
1: 我上跪天子，下跪父母，你这个小小的芝麻官，我给你下跪，放肆！
0: 你敢藐视本官，来呀，拉出去重打50！
1: 你不敢，你不是，不就是跪吗？跪就跪。
0: 你姓甚名谁？从实招来。
1: 哎呀，堂上昏暗，看不清楚，你下来一看就知道了。
0: 哼哼，像你这种泼皮无赖，想也是个争。

0: 狞丑恶的面孔，本官并不想看。本官只是问你，你姓神名谁？
1: 我乃过路客商，姓何，名申。
2: 和珅，
0: 和珅，
1: 哎，对对对，
0: 哎呵，怎么跟朝中的和侍郎的名讳是一样的呀？
1: 没错，一模一样，长得也非常像啊。下来你看去。
0: 放屁！何大人乃朝中重臣，他的名讳怎么能跟你这种阿猫阿狗的相仿佛？你不但不避讳，反说是一模一样，难道说何大人能和你这种狂妄奸佞之徒是一模一样的？你少啰嗦，石敬虎谁杀的？
1: 那是圣
0: 圣什么？
1: 圣全友。
0: 圣全友，带圣全友，
3: 带圣全友，
4: 走走走，
1: 快跪跪。
0: 圣全友，你可知罪？圣全友，本府问你话呢。
1: 皇上，圣全友就是您呐。
5: 像这种恶霸，横行乡里，为非作歹，人皆可诛。
1: 对，
0: 你心中还有没有王法？
5: 王法啊，为民除害。天地共济，这顺天济民之事，哎，他怎么就不合王法了呢？
0: 一派胡言！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杀人偿命，自古如此，皇亲国戚也不例外，岂能容你这奸商刁民胡作非为？
5: 啊，他要就是皇上杀了这恶徒呢？哎，
0: 住口！当今皇上乃一代圣君明主，新究天下，日理万机，哪能有闲工夫去那污秽之地为争议割据与一泼皮无赖大打出手，置人死地？你竟敢拿这种秽行与我当今的皇上作比，这分明是诽谤圣上，大逆不道！来呀，行伺候。
3: 是。哎，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0: 哎，张成郎，哎，你先守住这俩歹徒，待本官带人救完火再来审讯啊！
6: 是是。
0: 哎，来呀来呀，跟我快去救火！
6: 快快快快快快！
1: 哎哎哎哎，我们不能。
3: 站住！老老实实给我待着。
1: 狗奴才真是。这堂上如此昏暗，刘罗锅竟然没有认出朕来，这可怎么办？看来奴才都没有认出来啊。那只好让刘墉下堂接驾。我这万万使不得呀，皇上。
6: 那他万一要是动起刑来，那你我……
1: 皇上，朕现在堂上无人，不如趁早溜走。怎么个溜法？皇上放心。
5: 奴才最善于此道。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皇上命厚着。
3: 快点，快点，快点！
5: 小兄弟辛苦了啊，
6: 都是你们找的事儿。
3: 快点，快点！
1: 你这是啥意思？
6: 去！
1: 收下，收下！
6: 没你的事儿啊。
5: 放我们一马啊！
6: 放你？
5: 对，
6: 我这个没了。
5: 哎，你看看，哎，啊，这个可是价值连城啊！啊，
6: 我这个人呐，心眼软，看不得这个。放你们走，行？
5: 哎，好好好。
6: 哎，回来，你得把我给捆起来。
5: 为什么？
6: 等我们老爷回来，我好交差呀！
5: 哎呀，那快快快，拿条绳子来啊！快呀！哎呀，你快点啊！

0: 院长大人，我都不知道，怎么走回来的？
1: 来来来，喝杯酒，压压惊啊！别再哆嗦了。
2: 哎，别，范长慢点。
1: 哎呀，瞧你吓的！
2: 大人，皇上。 和和和珅他们趁机都跑了，这下好了，这下好了，这下好了。张成，
1: 哎，
2: 带上几个人，啊，去追一追，啊，院长大人，院长大人，您别再吓我了，好吧，院长大人。 刚把他们给放了，您再让我不去追他们去，这院长大人您饶了我吧，岳长大人，饶了我！
1: 哎，谁让你真追呀、啊？做做样子嘛，让你做做样子，罪犯逃走，还不追的道理呀、啊？
2: 对，张成，哎，跟我带人去追。
1: 哎。

0: 巡捕大人呐，
1: 昨天我七弟被贼人所杀，凶手已经抓获，你为何无端的又让他逃走了？
0: 大人呐，您冤枉我了。我昨儿个正在审问，突然后院起火，我带着家人赶去救火，那凶犯就趁机逃走了。
1: 本官命你，从速将凶犯绘成肖像，张贴于各城门要道，限你三日之内将人犯捉拿归案。
0: 大人呐，那凶犯的肖像本官可是绘制不了啊！
1: 站住！你不是已经面审过凶犯了？
0: 是。
1: 你是当代书画名家，难道不能把所见之人绘成图画？
0: 大人呐，我是夜晚审问，只点了一根蜡烛，那凶犯的模样本官没有看清楚，如何绘制这凶犯的图像啊？
1: 哼！站住！待会儿我禀明圣上，看你怎么说。
0: 禀明圣上嘛，下官倒是不怕。
1: 你敢藐视圣上？
0: 不不不不不不，大人误会了。您要是禀明圣上嘛，我想啊，圣上也未必按照您的意思办呢。
1: 嗯，咱们走着瞧。
0: 哎，大人您先过桥，
1: 我就不信揍不倒你。
0: 哎，您过了桥，我再过。

0: 臣刘国泰参见皇上。
1: 万
0: 皇万岁，
1: 万
0: 万
1: 岁。
2: 平身
0: 谢万岁。

0: 二位爱卿清早来见朕，可有什么本章要奏吗？臣有一本，
1: 且奏来。臣要参江宁知府刘墉一本。
0: 爱卿如实道来。启禀皇上，臣知七弟为营圣上出力不少，臣正备下一份奏章，想在圣上面前替他。
1: 讨个封邑。
0: 你七弟姓神名谁啊？他叫石敬虎。
1: 你要替他讨个封邑？皇上圣命，臣正要启奏万岁，不料七弟昨日被恶人打死。刘墉，他明明将犯人抓获。
0: 不知他与凶犯有何关联，又将凶犯放跑了。
2: 刘墉，臣在。
0: 是你放走凶犯的吗？启禀皇上，臣怎么会放走凶犯呢？只是臣赶去救火，那凶犯趁机逃走而已。
1: 我让他把凶犯绘成图像，广为张贴，限他三日之内捉拿归案。
2: 皇上，臣是秉烛夜审，无法确认凶犯模样，所以难以绘成图像。
3: 江苏巡抚，
4: 臣在。
2: 依你这么说，你那七舅倒是个有功之人呢。臣
0: 以为是。
2: 那。
0: 他是因何事被人打死？你知道吗？启禀万岁，七弟因何缘由被人打死，臣不甚明了。只是光天化日之下，圣驾降临之日，竟敢将人打死，凶犯一定是穷凶极恶的歹徒。
5: 抓住这两个贼人，臣以为非凌迟处死，否则不足以平万民之怒。
6: 贺大人，您着凉了吧？
2: 启奏皇上，江苏巡抚和江宁知府此来是为了办驾去视察何物的，
6: 请皇上起驾吧。
7: 摆驾，
8: 上有旨，摆驾江边。

0: 这河堤固若金汤，必然已成砥柱之势。皇上从此可以不必惦念江南水患，可以高枕无忧喽。燕青，臣
1: 在。
0: 尔等修了多少这样的河堤啊？启奏万岁，江南皆是这等河堤。微臣牢记圣训，年年奋战，修堤不止。今年闻讯，皇上南下，万民沸腾。
1: 又新造河堤1300里，较去年多了800里。啊！这江南滨河临海，河务事关重大。朕在京师也常常惦念。燕青办事得力，功绩斐然，足可以堪称巡抚楷模啊！
2: 皇上圣明，此言极是啊！
0: 圣上励精图治。
1: 夙夜勤念，何物大事，躬身亲礼，此乃圣上的功德。如此经营，江南便可年年丰登，永无水患之虑了。
2: 皇上圣明，自古三皇五帝都不能灭绝水患，圣上此功亘古皆无，令天地失色呀！
1: 何爱卿言过了，朕不过是敬天效祖。 请求治理吧。
3: 启奏万岁，叶大人。

0: 所报不实，请圣上明察。启奏万岁，刘墉治和不力，臣多次斥责，他怀恨在心，见机重伤，请圣上明察。万岁，自先帝南巡修河以来，江南年年上报修堤数额。
1: 均已今年比去年多已成定例，若按叶大人数年修的河堤总数累计相加，怕是已有万里之遥了。不仅江南遍地皆是河堤，恐怕已连绵到京城了。
0: 启奏万岁，臣现有各府县。
2: 报的数册为证，据实上报，绝无丝毫妄言。刘墉，臣在。你此言可有实据？臣
3: 只是按理推断而已。
2: 哼！若按常理推言，先祖甲锦十三人不满百，却收拾金瓯，一统寰宇，岂不是神话一般？天下万事。
3: 只要上承天意，下应民心，断无半不成之理。再者，先帝南巡治河以来，百姓踊跃，一一当时，岂能按常理推论呢？臣
1: 罪该万死。
2: 朕问你，你江宁一府共修多少河堤？
1: 近20里。
2: 身为知府，上任数月毫无建树，却自恃聪明，妄加断言，本当重办。朕念你初犯，罚你一岁俸禄，以示惩戒。臣
1: 谢主隆恩。
4: 没有了这一年的俸禄，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你这人呐，实在。
5: 岳丈大人，实在不好吗？太实在。岳丈大人。
4: 地方官员为迎驾之事，贪图虚华的比比皆是。明儿个皇上爷在金山寺说经，据说地方官给弄了一批假和尚，这可怎么得了啊？
5: 世上的事，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多了。我一定得探他个明白。
4: 查他个清楚，否则这虚华之风日甚呐！老爷，我看呐，你就省省心吧。不行，我这就去金山寺探个明白，否则是空口无凭。
6: 哼，纯粹吃饱了撑的。圣上驻兵江宁。 原定到成法会，明日便要举行。圣上亲续礼佛参禅，此乃皇恩后家山门殊荣。无奈我年岁已迈，耳聋眼花，万般无奈，只好设坛辩经说法，择取通晓内典、深通公案者代老衲接驾。
7: 以解燃眉之急。
8: 哎，先生，请回吧。
5: 我是来进香的呀。
8: 明日皇上驾临，香客一律免进。
5: 那我去找个熟人总行吧。
8: 那先生，请进吧，请啊。

0: 怎么样，就听他吩咐吧。啊，哎，
1: 好，谢了。
2: 这位先生，干什么呀？坐下，剃头。
0: 什么？
2: 先把辫子绞了。
0: 哎，这位师傅，这位师傅，我到这儿来是找朋友的，我何意要入空门呢？
2: 刚才你两位兄长说，你情愿先入空门，明日迎候圣上。
0: 那两位是我的兄长，我连认识都不认识，我何以要入空门呢？
2: 那两位已立了字据，400两银子都拿走了。
0: 400两银子？
2: 对，这400两银子可是巡抚大人特拨的官银，你就是当几天假和尚也行。
0: 啊，不管是真和尚假和尚，我全都不当。再见吧您。
2: 来呀，给我揪住！
0: 哎，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哎，放开我！放开我！你们放开我！放开我！
3: 我是将军知府，你是将军知府，我还是当朝国师呢。剃！
0: 哎哎，
3: 啊，你天性聪慧，既知经史，又通内典，无人可敌。替老衲接驾参禅，非你莫属。
4: 哦，正万万使不得，我不过是临时剃度的假和尚啊。
0: 你既已剃度，便是以佛门有缘，还有什么真假之说呢？哈哈。哎，我说李靖啊，李靖啊，李靖！
5: 阿弥陀佛。
0: 哎，你怎么也缺银子花呀？缺什么银子呀？我在那山门口碰见那俩泼皮无赖，把我摁在那儿，不管三七二十一。
5: 就把脑袋给剃成这样了。哎，我说你的脑袋是怎么回事啊？啊，
6: 刘兄，来到禅房一叙。
2: 好，钱都带路。
5: 咬的这斧头大人，
7: 咬的这斧头大人，
5: 咬着斧头大人。
7: 奴婢给老爷叩头了。嗯，
8: 起来吧。
7: 谢老爷。老爷怎么那么面熟啊？好像在哪儿见过呀。屁话，
8: 你怎么会见过我呀？
7: 哎呀，想起来了，那天你领着小白脸儿杀了那个小霸王。哎呀！ 奴才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啊！我会杀人吗？该死该死！奴才这双狗眼看错了人了，大人恕罪恕罪。
8: 好了好了，你准备准备，那天我说不定要带那银红姑娘进宫。
7: 让他当面给皇上弹唱。哎呀，我的银红姑娘，谢谢老爷的恩德了。她真是上辈子烧了高香了，天大的福分呐！不过此事干系重大啊，不可泄露，否则小心你的脑袋。哦，老爷，就是那银红姑娘不知好歹。
5: 放的天大的福不响，偏一心惦记着那个李靖。我磨破了嘴皮子，他寻死觅活的就是不愿进宫。
7: 李靖是什么人呢？那是个穷酸的贡生，为了筹集赎银，在金山寺当了和尚。
8: 真是。
7: 老爷，你不知道，那是个假和尚。
5: 等圣上一驾之后啊，他还要还俗的。
8: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这样，你回去好生看好你们的银红姑娘，我自会让你这个银红绝了此念。嗯。
5: 哎呀，谢谢老爷了。
8: 走吧走吧，快让他走，快让他走。
5: 啊，是是是是是。
8: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法庆，恭迎圣上。嗯，光。和尚错了，你的头不是法庆，法庆不是你，为何出生啊？
1: 他是逗皇上高兴。和尚没有错，是扇子错了。
0: 和尚的头有扇子便是庆，没扇子便是头。哦，有扇子的和尚是法庆，没扇子的和尚也是法庆，这不关扇子的事儿。和尚，您还是领着皇上去参佛吧。
1: 既然和尚的头是法庆，扇子让他出生，他便出生，这不是扇子的错，还是法庆的错？啊，哈哈哈哈哈！
0: 和尚的确没错。
1: 朕就把这柄扇子赐予你吧。光，光，法庆
0: 怎么不守法了？
1: 和尚错了。皇上请。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一台电动按摩枪，

0: 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

0: 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

0: 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电子按摩枪，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4: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

0: 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上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
4: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上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
4: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上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

0: 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祝平安。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看看这江中，有多少只船往来呀？
1: 只有两只。哎，和尚错了，这江面是至少有十来只船呢。和尚只看见两只，一只叫争鸣，一只叫夺利。嗯，禅师道行甚高，业已成佛呀。
2: 皇上所言极是啊。
1: 法清和尚的确是一位高僧，奴才以为应该赐他个法名才是啊。
3: 万岁，佛门乃四大皆空，和尚只见江中船只非名则立，足见六根不净，乃平庸之辈。
0: 哎，这和尚不见名利，只见江中两只船是名利，正因为船中之人是在名利之中，此已不是名利。嗯。
4: 和尚真乃活佛降世，朕封你法号为道济。皇上圣明，皇上圣明啊！夫人呐，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啊，可气死我了！这个李靖啊，李靖啊，事前我是千叮咛万嘱咐。 我说李靖啊，李靖，你在皇上面前千万可不能恃才自傲、才华毕露啊！啊，可是临了临了，他就是秉性难移，把我说的话全忘在脑后。这下可好，皇上给赐了法号，假和尚变真和尚了，气死我了！书呆子，傻蛋！
2: 怎么回事？嗯，哎，头发是怎么回事？什么头发怎么回事？你头发是怎么回事？哦，哎呀，
4: 夫人呐，好啊，你一夜不回家，你出去当了和尚了你？哎呦，夫人呐，夫人呐，夫人呐，我一宿没回家，我是去金山寺打探消息去了。
2: 你出去打探消息。
4: 就把头发给打探没了。
2: 哎，夫人呐，你等我慢慢的告诉你呀。什么慢慢告诉我？你知道不知道，私自剃发是要犯杀头之罪的。是，知道。我是被金山寺那几个歹徒强按着把头发剃去了啊。
4: 那你就那么窝囊？
2: 我是不想窝囊啊。你看我，身小力薄。
0: 我能斗得过那几个五大三粗的歹徒啊！你是干什么的？你为什么不禀报皇上？夫人呐，当着皇上的面，我应该是奏明皇上。可皇上那会儿正参禅拜佛呢，我搭不上话儿。哎，何爱卿啊，
5: 皇上，
0: 你说说，刘墉这个人，他怎么样啊？
5: 奴才以为，朕一直在想啊。那天江宁府的差人将镇和爱卿捉拿而去，
0: 哎，若是没有那场大火，这刘墉他会怎么样呢？皇上圣明啊，奴才也一直在琢磨这件事。不过有些话。
5: 不知当说不当说，哎，朕再问你，你就说嘛。朕那天回来之后啊，奴才就琢磨来琢磨去，回过味儿来了。
0: 哦，
5: 皇儿您想啊，如果那天刘墉当堂认出皇上来，那他一定难逃死罪呀。所以奴才觉得，他是设了个计谋，先放了一把火，然后。 让皇上和奴才。

0: 自己逃走，您说是不是？
1: 朕怎么就没有想到呢？啊，既如此，他还要派人假意追赶，
0: 说的是，
1: 还要把朕赶入押棚。
0: 皇上从未这样狼狈过呀，
1: 真是太可恶了。朕非要好好整治整治他不可。
2: 江宁知府刘墉见驾。
3: 皇上来了。
4: 胡生
5: 在。
4: 宣他进来。
5: 扎。
2: 圣上有旨，传刘墉觐见。
4: 何爱卿。
3: 哎，皇上，
4: 坐。
3: 哎，谢皇上。
6: 臣刘墉叩见万岁，万岁，万万岁。
4: 爱卿平身，
6: 谢万岁。
4: 刘墉啊，
6: 臣在。
4: 朕听这里人盛传说你擅长书法，你一定常常在家里练习写字。
6: 启禀万岁，臣的字不用练了，臣的字成了。
4: 哦，哈哈，嘿，刘墉啊，你练的什么字，就敢说成了啊？
6: 皇上。您是说写大个的呢，还是写小个的？
4: 哦，说你擅长书法，你就这么个擅长法啊？字的学问分大个的还是小个的？好，那朕来问你，这大个的你能写多大呀？
6: 万岁，大个的我能可着江宁城方圆二十里。只写一个字，
4: 好。那你就给朕写一个。
6: 那万岁，您得赐给臣一个能写这么大个字的笔。
4: 这，好。那这小个的，你能写多小啊？
6: 小个的嘛，启奏万岁。臣能在一个苍蝇的脑袋上写上七七四十九个字。
4: 刘墉啊，朕才不上你的当呢。哦，如若朕让你写，还得先给你逮只苍蝇，是不是？
6: 哎，不敢。
4: 啊，你来来来来来，朕这儿有一张纸条，你在这上面给我写上一万个字。
6: 臣遵旨。
4: 写啊。
3: 何爱卿，皇上。你也写一个？
0: 哎呀，奴才可写不了。奴才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写不了一万个字，就是写不了一万个字。奴才不逞那个能，你就是让奴才点一万个点儿，奴才也点不了。嗯，
6: 臣写好了。
4: 啊，写好了。何爱卿，
3: 皇上，
4: 拿来给朕看看。
3: 朕，

0: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哼，好你个一万！
1: 臣谢主隆恩。
0: 啊，你谢的可真快呀。刘墉，
1: 臣在。
0: 朕送你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上、下、轻、重、缓、急，这六个字乃是朕心中所想。三日后你回奏，朕所想的是什么？
1: 上、下、轻、重、缓、急，臣遵旨。
2: 皇上，这回可够他喝一壶的了。

0: 啊，免礼免礼，你们怎么不回皇上啊？啊，哎，哎呦来了，
1: 啊，
2: 啊，
1: 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朕什么时候让他修河造堤呀？
1: 皇上，刘墉说，是您亲口跟他说的。朕只是对他说了"上下轻重缓急"六个字。是啊，刘墉说，您这旨意就在其中了。哦，那朕倒要去看看，他怎么奉旨修河造堤呀？
2: 皇上您圣明！
1: 来来来，诸位爱卿，快来随朕一同看戏。
2: 皇上请。

0: 姑娘，你大喜了！
1: 妈妈，你这是干嘛？哎，皇上要听你弹琴唱曲呢。
0: 妈妈，你疯了？哎，妈妈是一点也没疯。妈妈告诉你呀，这是刚才何大人亲口对我说的。你知道，那何大人是谁呀？就是那天陪着杀小霸王的小白脸来的那个人呐。 我估摸，皇上十有八九是相中你了。皇上，你想想，他见了那个小白脸，一口一个大爷，眼睛都不敢往上瞅，那模样就跟耗子见了猫似的。何大人可是当今的红人儿啊，官至二品，能让他这样的？
1: 不是皇上是谁呀？皇上，
0: 那一国之主，怎么会到咱们这下贱的地方来？哎，皇上怎么了？天下的臭男人都一个样，皇上照样想偷腥。
2: 莫非他自己却执法犯法？
0: 哎呦，你可真傻！那圣旨啊，是对天下百姓的，哪有皇上给自己下旨管自己的？ 再说了，就算是有圣旨，百姓犯了，那叫嫖娼蹲大牢；那王公大臣们犯了，叫自律不严罚银；那皇上呢，叫龙戏凤，不但不犯法，说不定啊，还要记到史书里。
1: 千古留名呐！哎，
0: 皇上爱吃花酒也好，爱听曲儿也好，我管不着。现在我已经赎了身了，已经是良家妇女了。哎呀，你别死心眼儿了，那李郎有什么好的？一个穷酸书生，哎。
1: 要是皇上选你当上娘娘什么的，那要当娘娘你自个儿去。我银狐生是李郎的人，死是李郎的鬼。哼，这回呀，可由不得你了。皇上召你进宫，你若是不从，这叫做抗旨不遵，灭门九族的。
2: 如果真要是这样，我此刻便死个明白，让天下人知道，当今皇上强霸民女，荒淫无耻。
1: 哎呦呀呀呀呀！哎呦，你别这样！哎呦，哎呀！

0: 哎呦，你要是不愿意呀，哎，我禀报何大人就是了啊！别这样啊！
1: 万子爷，您看，那红的，哎，你看那多大？哎，奴才和珅参见皇上。啊。
2: 爱卿见朕何事啊？
3: 皇上，适才奴才从绣花楼购得美女锦绣一幅。哦，现在何处啊？奴才恐朝野非议，故今晚承皇上亲览。
2: 知朕者，爱卿也。
4: 李公子。
3: 别这么说。从此以后，姑娘还是把小生我忘了吧。丽郎，莫非真想青灯佛经，了此一生？皇帝已经赐了法号，我看也只能如此了。
4: 李郎胸怀为民济世之志，乃国家栋梁之才。奴家就是舍此渐去，也要让李郎还俗，以遂平生之愿。
3: 此事比登天还难呢。
4: 今晚你也不要想那么多，还是好好陪陪我吧。

0: 妈来了，哎呀，快躲起来，别带了。躲哪儿啊？躲那箱子里。快点，藏这里。
1: 哦，好，就这儿。
0: 妈妈，有事儿。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妈妈给你送莲子汤来了。 妈，我正有事找你呢。哎，有话慢慢说嘛。来，把这碗莲子汤啊给喝了。妈妈，哎呀，快喝吧，不然就凉了啊！来来来来来，快喝快喝啊！来，喝吧。哎，喝呀！
1: 不想喝。
0: 哎，我喂你。来，喝喝。来，快喝吧啊！殷红。
1: 你千万别怪我，做妈妈的一个心眼是为了你好。
0: 妈妈，我已经想通了，愿意进宫为皇上抚琴唱曲。
1: 哎，什么？你怎么不早说呀？哎，
0: 我这是怎么？
1: 哎呦，早知道你回心转意呀，何必费这份手脚呢？
0: 妈妈，妈妈，啊，知府刘大人来了。
1: 刘大人啊，是来接银红姑娘的。啊，哎，快快快，快帮我把它藏起来。
0: 藏哪儿啊？
1: 藏这个箱子里。
0: 哎，来来来，
1: 哎，来人呐！
2: 箱子里去，快点！啊，快快快，就藏这里。哎，小民拜见大人。
1: 何大人到。啊，何大人。
3: 刘墉迎接何大人，嗯，还真是刘墉啊！哎呀，你到这个地方做什么来了？
2: 朋友之妻在此借住，受邀。

0: 早知托，我要把朋友的妻子接回我们刘府去。哦，何大人，不知您到此有何贵干呢？
1: 我买了几副苏绣，顺路把它捎回去。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马上带人上楼取下来。
2: 是，走。
1: 要小心仔细才是。
3: 是。
0: 何大人，您请坐。

0: 哎，等等，等等，何大人，不知您的箱子里采买的是何绣品下官想？
1: 岂有此理！
2: 好
1: 你个刘墉啊，你还想开箱查验吗？
0: 不敢，不敢，下官不敢，
1: 谅你也不敢。快走，
0: 送何大人。
1: 小心，小心，轻点。
3: 老鸨，过来。
4: 在。
3: 你把殷红姑娘藏在哪儿了？你说实话。
4: 哎呀，小人确实不知啊，她早已经离开这里了，找亲戚去了。
3: 我可跟你说清楚，你别以为和珅能给你撑腰，他过不了几天就回京城了。我还是这儿的父母官，我整死你个老鸨子。
5: 妈妈。
3: 闪开，闪开！
6: 是。
5: 我房中的那只木箱呢？
7: 你房中的木箱？
4: 完了！完了！哎呀，这一下我可惹下天下的乱子了！
5: 不知道是谁把我放进木箱里，
7: 把你放进木箱子里，
4: 这一下可完了！
5: 你莫非是何大人？接我进宫伺候皇上？
3: 别说傻话了。我是刘墉，怎么会接你进宫呢？来来来来来，扶姑娘回府。来来来来来，
6: 是。
3: 你等着，我回来找你算账。

0: 哎呀，姑娘，让你受委屈喽！啊！这……阿弥陀佛，怎么是你啊？和尚是姑娘，姑娘便是和尚。
1: 你从哪里来？我从来处来。哼，你从哪儿来？还给我回哪儿去？殷红姑娘，别难过了啊，别哭了。来来，坐。
2: 郎子去，定遭不测。别着急，老爷不是已去宫中打探去了吗？你放心吧。小姐，请喝茶。夫人，嗯。
3: 奴才和珅参见皇上。 不知这美人可否合皇上的意呀、啊？

0: 何意呀？啊，真是何意！那就好。何爱卿啊，朕正要把这美人赐予你，带回府上去吧。啊，
1: 我奴才不敢。哼！启禀万岁，江宁知府刘墉见驾，
0: 让他进来。
1: 传刘墉觐见。
0: 臣刘墉参见皇上。平身，
2: 谢皇上。臣参见皇上，是想禀明皇上，道济和尚此刻正在箱子里练功呢。
0: 哼，这个和尚如此练功吗？明祖面壁。 参禅，道济和尚他就爱在箱子里头练功。不巧，何大人给皇上选绣品，错把道济和尚给抬来了。
3: 贫僧正纳闷，怎么把我抬到皇上宫里来了？
4: 抬走，
0: 遵旨。

0: 滚！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慢点，小心一点。呼！哎呦！
2: 好你个柳庸啊！身为朝廷命官，你竟敢私自削发，这可是杀头的罪呀！我一定要在皇上面前，让你露露本相。

0: 叶大人，你这是何意呀？大人，救小人一命！啊，福大大人，快快请起来。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 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
1: 智能电动车，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 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 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

0: 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1: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0: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那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

0: 在工作上了。
1: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3: 今天我们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4: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3: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4: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今天我们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5: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7: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8: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9: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3: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

0: 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

0: 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啊、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啊、这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8: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5: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

0: 我天天跑，你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5: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6: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5: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7: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8: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9: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
8: 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

0: 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小丽，我们来看新闻。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

0: 莫仲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1: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2: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1: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3: Both China and US, their heads of state.
4: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

0: 美中之间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0: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
2: 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9月25号，辽宁舰入列14周年。2012年9月25号，中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正式入列，舷号16，标志着中国海军正式迈入航母时代。 14载更海利舰辽宁舰从改装续舰、试验试航到形成完整实战化作战能力，不仅完成了自身的成长蜕变，更成为中国航母事业的摇篮与基石，推动人民海军迈入三航母新时代。辽宁舰前身是苏联未完工的瓦良格号。 1999年，中国购入2002年抵达大连港，历经数年反复调试试验，攻克航母总体设计、动力系统等多项核心技术难题。2012年9月25号，正式交付海军，命名辽宁舰，舷号16，中国正式迈入航母时代。入列14年，辽宁舰承载着中国人的航母梦想，驶向远海，一次次试验，一次次训练，一次次远航。 无数个重要瞬间共同铺就中国航母的发展航道。作为中国航母首试首训平台，辽宁舰承载了航母基础技术验证、战法摸索、人才培养等开创性任务，是中国航母事业的探路者。如今，中国迈入三航母时代，辽宁舰依旧坚守战位，与山东舰、福建舰并肩列阵，续写中国海军向海图强的新篇章。 从一艘续舰重生的巨舰，到守护万里海疆的深海利刃，辽宁舰用14年航迹，书写了中国航母事业的丛林突破与跨越式成长。它是大国军工的硬核答卷，是人民海军的底气根基，更是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时代见证。中秋假期来临，福建沿海迎来水陆客流高峰。
3: 预计将发送旅客49.73万人次，同比增长2.51%。为便利旅客出行，福建海事局部署专项行动，保障游客安全出行。据福建海事局预计，假期三天，福建沿海水路将发送旅客49.73万人次，同比增长2.51%。其中，福建客流量最大的厦门鼓浪屿航线，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6万人次。 4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预计发送旅客2.51万人次，同比增长80.57%。其中，厦津航线预计发送旅客2.1万人次，同比增长50%。为便利旅客出行，中秋假期期间，厦津航线将增加早晚往返班次，每日船班由24班次提升至28班次。黄马航线也将在假期首尾两天增开往返船班。 旅客朋友可通过线上购票渠道提前预约购买船票。为保障假期水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对涉客涉危重大危险源实施体检管控，加大每日现场执法力度，对大客流、海上游等重点客渡运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同时，密切关注秋台风动态及天气影响，做好恶劣天气预警预控。对受影响的客渡运航线，适时采取临时禁限航措施，保障旅客水上出行安全。9月25号，厦门五通客运码头化身移动剧场，来自厦门歌舞剧院与厦门音乐学院的演员们带来歌剧快闪表演等，迎接往来的两岸旅客，为他们送上中秋惊喜。
0: 在厦门五通客运码头，2026厦门中秋旅游嘉年华与第六届中国歌剧节联动，以斗阵一起博好运为主题，通过快闪演出、现场歌剧表演、中秋博饼体验与惠民门票派送等，为往返两岸的旅客送上中秋惊喜。
4: 中秋节了，还蛮新奇有趣的，在台湾没有玩过这个。
5: 我们常常会假日的时候就会过来厦门这边，蛮多乡亲都会过来这边做旅游。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团圆喜乐。
0: 活动现场，深情悠扬的鼓浪屿之波、歌剧选段、月亮颂、独舞、蓝水见月圆等节目轮番登场，优美的唱腔与曼妙的舞姿交相辉映，现场掌声阵阵，将码头化身为一座移动剧场。据了解，第六届中国歌剧节于9月15号到30号在厦门福州举办，2026厦门中秋旅游嘉年华于9月11号启幕，两大活动交会联动，将歌剧艺术与中秋博饼民俗巧妙结合，让两岸旅客在艺术与民俗的深度融合中感受厦门的热情与魅力。记者了解到，本届歌剧节还针对台胞设置专项福利，凭厦津两码航线船票可免费兑换演出门票。
6: 我们呢，把精彩的歌剧和厦门中秋旅游嘉年华的薄饼带到了五通码头，和台湾同胞共享。在这条回家路上，不仅呢有家的亲情，有薄饼的欢乐，还有艺术的温度。我们真诚期待着台湾同胞能够来到厦门，来感受台胞休闲旅游第一目的地的魅力。
2: 金秋时节，福建省启动闽式金秋自在山海金秋文旅推广季。25号晚，作为系列活动之一，月下煮茶武夷之夜活动在武夷山举办，全省2000多场文旅活动同步上线，为广大游客带来沉浸式闽式秋日体验。
0: 25号晚，武夷山山水之间灯火璀璨，月下煮茶武夷之夜活动精彩上演，以真实山水为天然舞台，高空悬浮、裸眼 3D 幻境秀精彩呈现，宋人雅集轮番登场，把朱子理学、宋氏美学与闽茶文化融为一体。这场活动也是2026福建金秋文旅推广季的重要活动之一，标志着全省闽式金秋自在山海系列文旅活动全面拉开帷幕。
7: 这个中秋国庆假期，福建省文化旅游厅呢，围绕清新福建闽式生活的主题，推出闽式金秋自在山海秋季文旅的系列活动，打造了道上追风、月下煮茶、山间漫红、滨海尝鲜、坊间拾遗的五大的秋日的场景。那线上线下联动，全省共推出了2600多场的文旅活动和300多项的惠民措施，也是诚挚的邀请海内外的游客来清新福建，过一个观山越海、自在松弛的闽式生活。那今天这场活动呢，就是我们月下煮茶的一个场景的一个体现，我们也是非常的欢迎大家来福建过不赶时间的秋天。
0: 全省各地同步开展特色文旅活动，中秋薄饼、土楼晒秋、国风夜游等轮番上演，营造主客共享的秋日文旅氛围。
8: 武夷山围绕双十一和国家公园集中推出一批1+3+3+N 特色文旅产品体系的新玩法、新亮点、新场景。我们推出国家公园探秘、采茶制茶体验、珠子文化研学等系列产品，推出城市文创 IP 武夷山有宝杯，用一只宝杯串联起全城的文旅消费，让游客留下来，真正让人气的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的增量。
0: 活动现场，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独属于八闽大地的秋日浪漫。
9: 刚才的那个幻境秀非常震撼，
10: 我们就来这边想看一下武夷山的山、武夷山的水，体验更多的闽式生活。
11: I am from Hungary, and I am here because I am a student at Xiamen University, and we came to visit Wuyi Mountain because we're very excited to see the nature and the tea culture in China.
12: 来福建过秋天吧！
2: 从武夷山的月色到八闽大地的金秋，福建文旅正在以更丰富的产品、更有力的举措和更具辨识度的品牌表达，持续吸引省内外游客来清新福建过闽式生活。9月23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赛， 本届大赛新设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竞赛项目。在国家会展中心内，观众可零距离观。

0: 观看选手们的比赛过程，感受时时迸发的技能火花。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记者深入比赛场地，去看看选手们的比赛状态。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国家会展中心的3号馆。本届大赛新增的一个项目叫做轨道车辆技术的赛场就在这里。而我之所以来到这里呢，是因为这里有一位选手正在代表中国出战，而且她是这个赛场唯一的一位女选手。
2: 轨道车辆技术赛项设有转向架、受电工、整车、车门4个模块，选手需要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对上述项目的故障修复、参数调校等一系列操作。共有来自9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在这一赛项上角逐荣誉，其中代表中国出征的是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2024级的学生何小曼。
3: 现在何小曼做的是电气功能实验，现在要把所有的罩板进行恢复之后呢，我们通过我们的电气控制箱还有地面操作台来控制门自动的开合，所有螺丝是松开的，所有的数据是需要我们一点点去调整到合格范围之内。
2: 大赛严格限制选手与场外交流，但我们依旧可以看见何小曼沉着专注的神情以及干练从容的操作。2年前入学仅3个月的何小曼，凭借扎实基本功入选学校技能金牌班，省赛第一，行业赛银牌，国赛金牌。凭着为女生在工科赛道上证明的信念，年仅20岁的她一路过关斩将，站上国际舞台。
3: 第一个是比较有韧性，就是给她设再难的题她都能应对。第二个就是非常细致，就是正常我们可以就是说门叶超出车体标准是1.5毫米吧，它不大，它必须平，必须这个较真，必须要这个真。
2: 世界技能大赛规定选手年龄不超过22岁。我们注意到与教练一同守候的还有一张更年轻的面孔，年仅18岁的刘雨琦是该赛项中国队的后备选手。来到赛场，一方面是为师姐加油打气，同时也是在为2年后的机会积累经验。
4: 我也是第一次来这个世界技能大赛这个赛场，所以以前也是在这个电视上看这个项目嘛，电视上跟现场完全不一样，这个在场外看着非常的紧张，能看明白他们在操作哪个项目什么的，我有一定的感悟，能知道他们就是和自己和他们的差距在哪里。
2: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轨道车辆技术赛项的赛事标准是根据中国标准而制定。看见自己所学及未来要从事的专业成为技能大赛的正式赛项，团队成员们都十分自豪。
3: 轨道车辆终于在国际上展示了，也是非常开心的。就比如我们这个轨道车辆技术赛项是中国的标准进行海外输出的，所有的国家都是需要来按照中国的标准进行比赛的，还是很骄傲自豪的。
0: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的，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7: 还有多种维生素。

0: 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来看其他的消息啊。据台湾媒体的报道，那针对美对台军售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搬出了美军需求论，称不能只考虑台湾地区。赖英明代表示，这番话已经把现实讲得非常的清楚，美国首先考虑的始终是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谈及美对台军售进度时表示，拟议的军售需根据美军自身的需求及其补充装备的能力进行权衡。对此，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徐宇珍说，这代表台湾即使编了预算、付了钱，也不等于武器能够按照台湾的所谓安全需求如期到位。此前，美国《华盛顿时报》还报道称，部分赴美的民进党当局官员曾被特朗普政府官员要求减少造访华盛顿智库。徐宇珍批评，民进党当局最大的问题就是把亲美当成所谓外事战略，把军购金额当成所谓的安全保证，把政治口号当成风险管理。
5: 所以几乎已经笃定了，美国对台军售140亿啊美元啊，年底前是不可能批准的了，甚至连那个 F-16V 的交机啊，搞不好也给你拖延。
4: 前民代郭正亮也引用英国专栏作家考伯垂的话说，特朗普的言论不管是不是出于本意，都让人产生美国正逐步朝不干预台湾的方向靠近的印象。
5: 他根本就不在乎台湾，说过多次，我们不能够飞9500英里去防卫台湾啊。
4: 对此，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李大中也表示，卢比奥提到对台军售是美国全球军售考量的一部分，而且一定以美国自身需求为主。他认为这样的说法有点不寻常，似乎是在替美方预留回旋余地，为后续可能出现的对台军售延期做铺垫。
3: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的，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到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此前，一些欧洲北约成员国警告称俄罗斯可能袭击北约领土。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没有在为与欧洲的任何形势冲突做准备。 普京说，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无疑是一种蓄意挑衅。俄方没有真正的动机去升级与欧洲的紧张关系。在谈到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袭击时，普京称，每一次都是乌方先动手。他表示，乌方必须明白，任何挑衅和局势升级都不会带来他们想要的结果，只会让自身处境更加糟糕。 当地时间25号，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伊朗总统佩兹西契扬在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发展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条件，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的努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伊朗本周通过调解方向美国递交了一项具体的7天计划。 如果该计划中的特定条件得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期满后开放，双方也将重启谈判，以争取达成最终协议。据路透社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 当地时间25号，德国联邦机动车管理局发布声明称，德国汽车巨头大众汽车及其旗下奥迪品牌因转向系统隐患，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其中在德国召回约96万辆。此次召回涉及在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开迪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在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 Q3 车型。 德国联邦机动车管理局称，相关车辆转向系统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转向失灵。召回措施包括将相关螺栓更换为耐腐蚀性更强的螺栓。好的，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我是小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2: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稍时将妖猴斩首，请菩萨一同观看。
1: 贫僧告辞了。

0: 少妖猴。
1: 玉帝老儿，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啊！
0: 雷劈妖猴！
2: 陛下，那妖猴吃了蟠桃仙丹，已成为金刚之躯啊！将它放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之火煅烧它，七七49日，必将化为灰烬。
3: 好。

0: 已累了40多天了，那妖猴恐怕早已累成灰烬了。
1: 这个妖猴偷吃蟠桃，盗我仙丹，自作孽，不可活呀！
2: 老头，你先别高兴，俺老孙还活着呢。
3: 山山山。

0: 前进了，快放我出去，不然我就捣毁你的丹炉。
1: 哎呀，师父，不得了了，怎么办呀？
2: 大胆妖猴，看我用三昧真火来炼他。
0: 童儿，随我来。

时辰已到，开炉。

0: 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制住刀兵？
1: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0: 哦，
2: 听说你猖狂村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0: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2: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境？
0: 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72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108000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2: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0: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2: 慢，我和你打个赌。
0: 哦，
2: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
0: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2: 做得，做得。
0: 可不许反悔。
2: 不悔，不悔。
0: 一言为定。
2: 来，
0: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俺老孙走了。

0: 俺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
1: 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
0: 我去到天尽头，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哦，怎么会写在他的手指头上？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法术？等俺老孙再去看个明白。

0: 陛下，陛下，那猴王压在五行山下，并不服输，还在左右挣扎，眼看就要把五行山推倒了。
1: 哦。

0: 小孩。
1: 老侯，哎，
0: 来来来，
1: 你等着，我给你摘果子吃啊。
0: 好好好，
1: 你等着，
0: 快一点。

0: 够不着。
1: 给你。
0: 啊，吃吃啊。来吃吃。
1: 我走了啊。我走了。
2: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呐、啊、可怜。
3: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2: 你可认得我吗？
0: 哦、啊、认得认得。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0: 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2: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0: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2: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0: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各位来了，请里边请里边请啊！哎，给各位请安了啊！告诉你们，华生是三门大开，皇上和文武大臣全都来了。

0: 诸位，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敕命举办水落大会，特请天下的大禅东森纲、陈玄奘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1: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2: 江流儿，
0: 谁是江流儿？
1: 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街。

0: 弥陀佛，苦海无边。
1: 那刘宏霸占了殷小姐，
2: 霸占了，
1: 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
2: 还不大人。
1: 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2: 陈状元有后了，
1: 后来就生下个婴儿。
2: 好啊。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仙玉颈，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家，
4: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 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的就跟那石头似的。
12: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1: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3: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2: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3: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12: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11: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

0: 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4: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4: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3: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3: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连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3: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5: 筋骨宁是啥？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3: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 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4: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9: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6: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0: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的就跟那石头似的。
11: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7: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2: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1: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2: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11: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7: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0: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4: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10: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仙玉颈。

0: 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家，
4: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连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振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9: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10: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9: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11: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12: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13: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

0: 跟你有说不完的话，
1: 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明海潮生浪拍沙，荣城月满照人家，帆引渡头连故里。山海同赏一轮月，闽地共庆团圆时。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个假状也没得好报。原来是这样。哎，二位，不知道啊。以三法为统，以觉法为道，开而当明，辨而迷广。法随三焉而类无不尽，觉随一焉而智无不周。观诸法而会其要。 辨众流而同其源，斯乃始摄之宏见，就学之华愿也。图大成于位相，慨威严而朝体，悟惑色之备德，度六门以寝患，入深渊起，见生死际，而乃必就观于龙经，抄三人以登位。 苟习凝于无声，行类必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迷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此奉太宗圣命，召集众贤，选集诸僧，参禅讲法，普济苦海群生。
1: 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舟楫。
2: 我买袈裟西藏，能施此宝者分文不取，不施此宝者重金。
1: 带回宫去。和尚，你这袈裟要价几何？
3: 袈裟5000两，西藏2000两。
1: 哦，值这么多银两。 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2: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之臼，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4: 玄奘法师进殿。
5: 进殿。

0: 那和尚为何又不要钱了？
1: 贫僧有愿在前，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今见陛下明德敬我佛门，况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送。慢，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可会讲大乘教法否？
2: 老师父，弟子失礼多罪，如今东土僧众讲的都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
1: 你那小乘教法只可昏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解百厌之劫，能消无妄之灾。
0: 那和尚，不知大乘教法在于何处？
1: 大乘

0: 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十万八千里。
1: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2: 好。法师既能如此，朕愿与你拜为兄弟。
0: 善哉。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1: 我已发了宏誓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0: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1: 阿弥陀佛。

0: 观音菩萨保佑。
1: 玉帝，可曾取过法号吗？贫僧不曾有法号。哦，玉帝，观音菩萨说，西天有经文三藏，你可以指经取号，就叫三藏如何？
2: 谢陛下。
1: 玉帝，这紫金钵盂送你路上化斋使用。 这是取经通关文牒，可以保你路上畅行无阻。
2: 谢陛下，朕再赐你白马一匹作为奖励。玉帝，请。陛下，酒乃是僧家第一戒。
1: 贫僧自幼不会饮酒，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送酒，只此一杯，以尽朕送别之意。慢，陛下，
2: 这
1: 玉帝此去。
2: 山杳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粘土，莫恋他国万两金呐。谢陛下，贫僧去了。
1: 玉帝，此去西天，几时才能回来？
2: 只需3年内便回上国。
1: 玉帝，保重。
2: 陛下放心，贫僧告辞了。

0: 贫僧是大唐天子驾下差往西天取经。
1: 哦，你是大唐的和尚，我也是大唐的百姓，是这山中的猎户。
0: 哦，刚才若不是壮士搭救，贫僧早就没有性命了。
2: 哎，长老，请用茶。长老，这里是大唐的边界
0: 啊，
2: 你看前面的高山就叫两界山，明天清早我送你上路，你可就要离开大唐的国土了。

0: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108000里。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0: 长老，这里就是两界山，已不是大唐的疆域，恕我不能远送了。
1: 贫僧告辞了。

0: 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师傅，你怎么才来呀、啊？师傅，快救我出来，我保你西天取经啊！
2: 神猴、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1: 师傅，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

0: 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师父，师父快救我出来吧。
1: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
0: 不劳师父费力，只要师父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铁揭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

师傅，走远一些，还远一些。再远，再远，再远一些。

0: 师傅在上，受俺老孙一拜。
1: 免礼。
0: 师傅。
2: 阿弥陀佛。嗯。
0: 师傅，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多年呢。
1: 你叫什么？
0: 我姓孙，法名孙悟空。
1: 我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
0: 哦，头陀。
1: 我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叫行者，如何？
0: 行者。好好好，就叫孙行者吧。师傅上马，上马吧。孙行者，师傅，给孙行者，孙悟空，孙行者，孙悟空，哦，师傅你瞧，师傅快点，快点，师傅。
3: 悟空，悟空，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1: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0: 我到前面探了探路。
1: 你一会儿就不见踪影，我只好在这儿等你。
0: 这马走得太慢，俺老孙有点不耐烦了。
3: 悟空，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1: 悟空，
0: 师傅，请。可仙呢？师傅，这有桥。

0: 不哭，那马。
1: 哦，我去接。

0: 师傅，没事的吧？师傅莫怕，有俺老僧在此，我背你过去啊！
1: 不，师傅，
0: 来吧，还是我背你过去。

哎呀！什么？悟空回事？悟空啊！啊！哈哈！哦！哈哈！啊！这宝贝500年来不曾用过，今天用你来开。

0: 悟空啊，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1: 铁棒，师傅，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师傅，你看。嗯嗯
0: 嗯。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1: 师傅，别说是只虎，就是条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俺老孙神通广大，就是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我也去做过，打这只虎不在话下。嗯，
0: 悟空，
1: 师傅，
0: 莫要惊吓了人家。
1: 哎，老头，开门！
2: 来了。
0: 老施主，
2: 你是？
1: 老人家，我们是。
0: 老施主莫怕，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2: 什么？哪儿来的和尚？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这是我的徒弟。
1: 老头，我们是来投宿的。
2: 好，快去开门。
1: 师父请。
2: 长老请进。
0: 请。
2: 长老，你还倒像个唐人，可是他却……
1: 我不像。
2: 也像。
1: 你这老头好没眼色。俺乃是500年前反了天宫的齐天大圣，一直压在五行山下。你小时候上山砍柴，我还见过你呢。
2: 对对对对。长老请。
0: 请。
1: 师父请。请。
2: 长老
1: 啊。哎。哎。你进来。
0: 老人家今年高寿了？
2: 我老汉今年83了。
0: 哦，老人家高寿。
1: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啊，
2: 此话原也不错。听我祖公公说过，此山几百年前从天而降，山下就压了个神猴啊。

0: 如今你老人家才得以脱体，真乃可喜可贺呀。
1: 我老人家
2: 悟空。

0: 想不到师父还有这般手艺啊。
1: 天气凉了，我见你衣衫单薄，这张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吧。
0: 哦，给我的，真好看。师父，
1: 不妨事。
0: 师父，真好看这虎皮裙。
1: 这样就像个行者。
0: 啊，师傅，我去看看。
2: 都把艰险有。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7: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7: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

0: 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没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

0: 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
6: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那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7: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8: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民族性，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9: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10: 从1895乙未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11: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12: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13: 保住台湾，
14: 我们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15: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16: 天台就是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17: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18: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12: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19: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8: 妈妈
19: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千以待人，
8: 感谢你的帮助，这是我应该做的。
19: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8: 爸爸辛苦了。

0: 孝常年，家正国兴。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法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Thank you.

0: 师父，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它吃掉了，它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1: 这，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你不是说你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吗？如今怎么降不住他了？
0: 师父，我这就去和他比个高。

Hey!

0: 蠢贼，打劫了多少金银财宝？算上我老孙，大家均分了吧？
1: 这是
2: 小小的毛和尚，竟敢顶撞你大王爷爷！给我上！
3: 好
4: 硬的头啊！这和尚，
1: 是这和尚好硬的头啊！
5: 大王，大王，这怎么办？
0: 你们几个打累了，该俺老孙耍耍了。
6: 悟空，
7: 你好。哦，
0: 别走啊！
6: 悟空，
8: 爷爷饶命！
6: 不走，饶他性命！
0: 饶他性命，好！
6: 啊！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顽徒，他已经讨饶，为何又伤他性命？
0: 师父，这些强盗不禁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他就死了。
6: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8: 悟空，
6: 悟空，我佛门以慈悲为怀，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0: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你，哎，
1: 悟空，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你一连伤害了六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
0: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500年前据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
1: 你
0: 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
1: 你今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怎能去得西天？你啊，
0: 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老邻居请。
2: 闻得大圣灾消难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有空来我这里？
0: 真是气煞俺也。俺老孙打死几个抢劫的强盗，那和尚絮絮叨叨，真叫我心烦。俺老孙正要回转花果山，路过老邻居这里，特来讨杯酒喝。
3: 长老，
0: 老龙王，来，你也喝两杯。
2: 这，
0: 喝。老龙王，过来，过来。这是什么画啊？他怎么捧着一只鞋呀？
2: 这是黄师公坐在移桥之上，故意三次把鞋儿失落桥下。那张良毕恭毕敬三次拾鞋进献老人，这故事就叫移桥三进旅。黄师公见这年轻人知礼好学，便把兵书传授于他，以后张良福保汉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圣，寄予恩师，可不要半途而废呀。
0: 知道知道。
2: 大圣，大圣，你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
0: 这是俺老孙的。
2: 不怕大圣见怪，此物确实是我龙宫所有。
0: 好啊，原来你和妖精有牵连。
2: 此话怎么讲？
0: 妖怪在鹰愁涧吃了我师父的白马。
2: 他是我那受苦的侄儿。
0: 你的侄儿？
2: 大圣，请。大圣，他是我三弟西海龙王傲润之子，这玉佩是他新婚之时我送给他的贺礼。不想我侄儿的洞房花烛之夜，却引伏着一场祸事。

0: 你为何不连旧情攀附高门？
1: 为了能做长久夫妻，这是权宜之计，还不是为了你母亲后。
0: 贱人！

0: 我是一怒之下砸了洞房，烧毁了玉帝赐给的夜明珠，犯下天条，贬到鹰愁涧，受罪。
1: 你侄儿受苦，哼，也不该吃我师父的白马。好，待俺老孙会他一会。
2: 哎呀哎呀

0: 多谢女施主。
1: 请问长老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啊？
0: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拜佛。
1: 西方佛祖远在大雷音寺，此去十万八千里路呢。哎呀，你怎么单人独行，连个徒弟也没有啊？
0: 前些日子收得一个徒弟，早晨说了他几句，弃我东去了。
1: 原来如此，啊，东边就是我家，他大概到我家去了。哦，长老，你看，这顶花帽就送给长老的徒弟吧。
0: 啊！拜见观音菩萨。
1: 我还有一篇紧箍咒，待我传授于你。
0: 多谢菩萨。
1: 你要默记在心，今后若他不听训教，你就默念此咒，他就再也不敢不听管教了。
2: 师父，师父，师父，
3: 悟空，
0: 悟空。
4: 师父，嗯，
0: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嗯，
4: 我到东海龙王那儿讨了杯酒吃。师父，吃吧。帽子真好看，就送给我吧。啊，
0: 好。
2: 我老孙没福气，戴不定这顶帽子。

0: 悟空。
1: 原来是你害我啊，
0: 悟空。从今后你可愿听师父教诲？
1: 愿听愿听啊。

0: 见观音菩萨。
1: 多谢菩萨搭救侄儿。
0: 儿啊，要记住菩萨的吩咐，好生保护唐僧。
2: 父王放心，孩儿遭此大难，本无出头之日。今日幸得菩萨指点，保护师父西去雷音，孩儿定当好生侍奉，万死不辞。
1: 侄儿，
3: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师父，
4: 悟空，
3: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
4: 你怎敢欺信，要打师父？
3: 师父，我不敢了，不敢了。
4: 起来，起来吧。
3: 师父，这咒是谁教你的？
4: 是观音菩萨教授于我。
5: 菩萨，你为什么变着法害我？
4: 悟空，
5: 菩萨，你既然已经救了我，为什么还给他花帽，叫他念什么咒，叫我的头疼了又疼？菩萨，求求你把我的金箍摘了去吧。我给你磕头了。
6: 只因你野性难寻，不服管束，故而用这紧箍咒来约束于你。
5: 菩萨，保一个凡僧腾不得云，驾不得雾，几时能到西天？俺老孙不去了。
6: 猴儿，你休得胡言。你今日已脱天灾，不可再生懒惰之心。你需用心扶持唐僧，功成后还你个金身正果。此去若有难处，我自会相救。你过来，我再给你一件本事。这三根救命毫毛能随机应变，可救你急难之灾。
5: 师父，我来了。菩萨，师父没有脚力，他的白马被小白龙吃掉了。
6: 这又何难？

0: 拜见观音菩萨。
1: 小白龙，还不快拜见你的师父。
0: 是，小徒拜见师父。
2: 免礼。

走。啊，好一匹白马呀！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原来我师父还有这么灵宝贝袈裟呢。嗯，
1: 悟空，悟空，
2: 哎，
0: 师父，
3: 悟空，你走的太快了。
0: 师父，我这还是极慢的走法呢。
3: 不知前面是什么地方？
0: 前面是座禅院。
3: 禅院。

哦哦哦哦哦哦，哼。

0: 悟空，我是胡来，师父，我这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哎，谁是雷公？
1: 师祖来了。
0: 何人在此乱敲乱打？成何体统？
2: 是我老孙。哎。
0: 长老，那是个什么东西啊？哦，他的性急，要是听见你喊他是什么东西，他就恼了。那他是我的弟子孙悟空，不知好歹，搅扰了宝刹，罪过，罪过。哦，
2: 请教法师，仙乡何处啊？
0: 弟子玄奘乃从东土大唐而来。 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的，路过宝刹，但求借宿一晚。
2: 哦，失迎失迎，
0: 请教长老法号。这是本院院主金池长老，请至后房用斋。
2: 多谢，多谢。嗯，好器具，好器具。哦，真是美食美器啊！过奖了。高僧自上邦大国而来，可曾带有什么宝物，也让贫僧一饱眼福啊？
0: 弟子随从东土而来，但路途遥远，不曾带有什么宝物在身。
1: 师父，咱们包袱里那件袈裟岂不是件宝物？拿出来给他们看看。嗯，袈裟呀，哈哈哈哈！嘿嘿，你笑什么？
2: 你这位高徒可真会取笑啊！

0: 别的贫僧不敢夸口，要说袈裟嘛，
1: 我家院主百年来倒是积攒了几十柜子。
0: 广智，
1: 师祖，
0: 打开库房。
1: 是。
2: 哎，你别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3: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这电子按摩枪，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

0: 下，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这

0: 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上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
3: 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
1: 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5: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

0: 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
1: 一塔。
2: 手正直而配仁义。明海潮生浪拍沙，荣城月满照人家，帆影渡头连故里，山海同赏一轮月，闽地共庆团圆时。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哎，悟空，嗯，我们的袈裟怎么能和老院主的相比呢？
1: 师傅，你怎么变得小家子气？给他们看看又有何妨？
0: 既有宝贝袈裟，就让贫僧一观也好开开眼界嘛！啊，
2: 这，请。

0: 老和尚，比你寺中的袈裟如何？哎，
1: 真是大唐高僧，
2: 不敢，
1: 果然带有宝贝呀、啊！
2: 院主，请起。
1: 只是贫僧老眼昏花，难以看个明白呀、啊。
3: 悟空，拨亮灯光，请院主细细看来。
0: 好，
1: 慢，宝物甚为光亮，灯光下耀眼，越发看不清楚了。
0: 老和尚，你要怎么看才好？
1: 倘若高僧宽恩放心，让贫僧拿回后房细细看上一夜，明日清早奉还，不知尊意如何呀？
3: 这都是你惹下事来。
4: 师父，有老孙在，怕什么？老和尚，拿去看个够吧。

0: 悟空，悟空，
1: 嗯，
0: 不是师父小气，
1: 哼，
0: 出家人四大皆空，不该和别人斗富。你这般争强好胜，只怕惹出祸来。
1: 师父，看看袈裟能惹出什么祸来？
0: 哎，那件袈裟是观音菩萨所赠的宝物，
1: 嗯，
0: 不可轻易向人显示。
1: 嗯，
0: 古人云，珍奇之物不可使见贪婪之人，况且你我单身在外，只恐有错。
1: 嗯，好好好，师父不必多虑，明天一早找那老和尚要回那领袈裟也就是了。

0: 师祖，您这是？
1: 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0: 师祖，这有何难呢？明天您再留他们住一晚。
1: 就是留他半年，也只能批半年呢。他要走了，还是照样拿去，怎能留得长远呢？
0: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那倒也不难。只有宰了他。

0: 师兄，这么多的柴火往哪儿搬啊？
1: 你烧唐朝和尚，哎，广智师傅说了，这事儿不让跟别人说，快走吧。啊啊。

0: 赵师傅干了啊，过来过来，天王，我师傅陆遇凶险，有歹人放火烧他，特来找你借避火罩救他一救，啊？
1: 既是歹人放火，就该找龙王借水，为何借避火罩？
0: 借水相救就烧不起来了，我只要避火罩护住师傅，其余不管。任他烧去，
1: 你这猴子只管自家，不管别人呐！
0: 多谢多谢了啊！
1: 你这猴子，
2: 救啊！
3: 师祖，快快去救火，快去救火！哎呀，哎呀，哎呀，啊，哎呀，啊，哎呀，啊，我的袈裟呢？哎呀，我的宝贝袈裟到哪儿去了？哎呀，我的袈裟呀！我的宝贝袈裟。

0: 哎呀，怎么一夜之间禅院变成了这般模样？
1: 师父，你还在梦里呢。昨夜失火，俺老孙护住禅堂，才保得师父的性命。
0: 你有本事护了禅房，为何不救别房之火呀？
1: 你不知道啊，师父。那老和尚放火要烧死我们，多亏俺老孙警觉，不然师父早化为灰烬了。
0: 胡说，莫非他们怠慢了你，是你放的这把火？
1: 哎，师父，俺老孙可从来不做那种不良之事，是那老和尚看中了我们的袈裟，定计放的火，我不过略略中了些风。
0: 善哉善哉，火起时只该注水，你怎么中风啊？
1: 俗话说，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他不动火，我怎肯动风？师父，
0: 既如此也只好罢了。只是那袈裟……
1: 没事没事，放袈裟的那间禅房没着火，
0: 那快去要回来。
2: 冤魂来了！哎呀，冤魂来了！
3: 冤魂来了！
2: 快过来！
4: 老爷饶命！老爷饶命！
2: 老爷，这都是老院主的主意啊！老爷呀，跟我们无干呐！老爷，
0: 果真如此，阿弥陀佛。
1: 什么冤魂，我们是烧不死的。
2: 老爷饶命。
1: 起来。老院主呢？
2: 老院主在后房。

0: 看呐，师祖他。
1: 啊！阿弥陀佛，一念之差，招致杀身之祸。居心不良，终竟玩火自焚。阿弥陀佛。
2: 袈裟哪儿去了？
0: 没。
2: 你们哪一个把袈裟藏起来了？
0: 哎呀，猴爷爷，小的不敢呐。活佛，也许是我家院主把它披在身上，一起被火烧化了吧？
1: 那袈裟上有避火之宝，是烧不化的。空。你这猴头，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还要无理伤人。
2: 不，师父，
1: 你若取不回那袈裟，为师就要念那紧箍咒。
0: 师父莫念。
3: 来，喝着。
2: 好，行，
3: 吃。
4: 来。
3: 抬过来，慢着，你放在这儿。哎，给你一块，去吧。给你一块，去吧。来，吃。
4: 来，行。
3: 明儿是我的生日，我要约请各山道观。到我的黑风洞开一个佛衣会。
4: 佛衣会。
3: 不瞒灵虚仙兄，昨天晚上在金池长老的观音院中，我得了一件宝贝。

0: 就到了我的手里啦。
1: 妙妙妙啊，道兄你可真有造化。来干。
0: 哎呀，请请
1: 请请。
2: 哎，你们这伙贼怪，快把家小救出来。

0: 大胆！
1: 你这妖怪是烧窑的还是卖炭的？真可是黑的俊俏。
0: 哪里来的野和尚，敢在我这里撒野？
1: 说说，快把袈裟交出来。
0: 袈裟是我拿的，就怕你没本事拿去。
1: 谅你不知孙外公的手段，你不赶快还我袈裟，我就踏平你这黑风山，踏平你这黑风洞，叫你这一洞妖精断子绝孙。
0: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敢说这样的大话？
1: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0: 我当是谁，原来是弼马温呐、给玉帝看马的芝麻小官啊。

0: 师傅。
1: 悟空，那袈裟可曾找到？
0: 师傅，那袈裟果然被黑风山的妖精偷去了。
2: 啊，阿弥陀佛，佛衣有下落了，我们性命保住了。
1: 既然有了下落，为何不曾讨回呀？
0: 我正与他交战，那妖精化阵风逃走了。
1: 那是个什么妖怪？
0: 他是个黑熊精，一身漆黑。那个老院主死得一点儿也不冤枉，原来他与那妖精同伙结党。
1: 阿弥陀佛，莫非你家院主也是个妖怪呀？
3: 活佛呀，我家院主不是妖怪，不是妖怪，只因那黑风怪修成人道，常到寺院来与师祖讲经，故此他们以朋友相称。
1: 悟空，
0: 嗯，
1: 你如何取回那袈裟？
0: 师父莫管，俺老孙自有办法。
4: 大王，大王，金池长老进洞来了。
5: 我没请他，他怎么来了？快把袈裟藏起来。
6: 黑熊大王贫僧来也。

0: 你看好啊！
1: 托福托福，
0: 请坐。
1: 贫僧是为佛一会而来的。啊？
0: 佛一会？什么佛一会？
1: 老弟不是遍请各山道友来赴佛一会吗？贫僧已有耳闻呐。啊？
0: 小弟正要派人去请老友明日来此执掌佛一会，不想老友今日就来了，正好，正好，
1: 来得正好，那就请老弟取出佛衣，让贫僧先睹为快吧。啊，
0: 老友，那宝袈裟本是唐僧的。他住在你处，你不是早就看过了吗？
1: 贫僧借来，因夜晚未曾斩关，被火烧了荒山，不想被你收来了。老弟呀，你可真会趁火打劫呀！
0: 趁火打劫，你不也是想要他的袈裟吗？
1: 老弟不必生气，贫僧此来并非讨回袈裟，只是大王洪福收来，只求一官。哦，
0: 一官，
1: 一官而已。
0: 好，一官就一官。

0: 师父，师父，你还向他求告？这事都是观音菩萨没理。
1: 不可胡言。
0: 师父，这是他的禅院，受人香火，却找个贪心的长老做院主，又找个黑脸的妖精做邻居。哼！
1: 这都是你惹出祸来。怎么能怪到菩萨的

0: 头上，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1: 你别管，我找观音菩萨评理去。
2: 悟空。
1: 啊？
0: 也好，你此去只可好言相求，千万不可胡缠。
1: 嗨，师父放心吧。
2: 悟空，
3: 你几时回来？
1: 嗯，弟子拜见菩萨。
4: 悟空，到这里来做什么？
1: 菩萨，我和师父路过你的禅院，你既受了人间香火，为什么找个贪心的长老，又找个黑脸妖精做邻居？
4: 你这猴子，好不讲理！分明是你卖弄袈裟，惹出事来，却到这里来耍刁。
1: 菩萨赎罪，原来你全知道了，不是俺老孙斗不过他，只怕惹我师父生气，又要念那紧箍咒了。菩萨，求菩萨发慈悲，帮我要回那领袈裟吧。啊，
4: 好吧，看在唐僧的面上，就和你去走一遭。

0: 哎呀，你这个猴子，平白无故怎么把他打死了？
1: 菩萨，你看。
2: 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正在收看的是

0: 们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9: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0: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仅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仅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仅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6: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6: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0: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

0: 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7: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由于颈椎病

0: 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11: 请上车的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菩萨有所不知，这蛇精是那凶怪的同伙，今天来给凶怪庆寿，明天同拜佛一会的。
1: 哦，
0: 嗯，嗯。造化造化，这叫不打自招。今天叫那。

0: 行怪一起老账。
1: 悟空，
0: 嗯，
1: 此话怎讲？
0: 菩萨，有了这两粒丹丸，除妖就可不费气力了。你看，嗯，
1: 嗯，
0: 只是得委屈菩萨了。
1: 怎么？
0: 委屈菩萨变成那条蛇精，俺老孙就好做手脚了。嗯。嗯，菩萨若不依从，你往西，我往东，佛衣只当相送，师父叫他落空。
1: 悟空，
0: 嗯，
1: 悟空，
0: 嗯，妙啊，妙啊，是菩萨变妖精，还是妖精变菩萨？
1: 猴儿又耍贫嘴。
2: 嗯，对。嗯，
3: 小道敬献仙丹一粒，祝大王千寿，请用仙丹。
2: 好。
3: 慢，大王，这黑丸小道才练了七七49天。
2: 哦，
3: 这红丸，
2: 嗯，
3: 小道可练了981天呢。
2: 哦哦哦哦，
3: 本该大王服用这粒红丸。
2: 嗯嗯嗯嗯，
3: 来来来，
2: 嗯，
3: 你我一同服下。
2: 哎，好，
3: 请，
2: 请，
3: 请。
2: 嗯，啊。

0: 观音饶命啊！观音饶命啊！
1: 黑熊怪，快把袈裟交出来！我叫悟空，饶你不死！
0: 多谢观音，多谢观音！

0: 慢，莫伤他命。
1: 菩萨，这样的妖精留他何用？
0: 我那洛家山后山无人看管，就让他做个守山大神吧。
2: 菩萨慈悲，我愿皈依正果。
1: 到底是菩萨心肠，俺老孙要是会念咒，就一气念他一千遍，纵有许多的凶怪，也叫他一清了账。
0: 悟空，快把袈裟拿去，免你师父挂念。从今往后，不许在人前卖弄。
1: 不敢，不敢。

0: 失去了妈妈。妈，妈，别难过。
1: 高才，你这回再请不来有本事的法师，就别回来见我。
2: 那我……
1: 啊，快去吧你。
3: 悟空，前面是什么地方？
4: 管他什么地方，
5: 师傅，离西天还远着呢。
3: 哎，我看还是先找个人家化顿斋饭吧。
4: 嗯，好，师傅稍等。

0: 妖怪！
1: 妖怪，
0: 妖怪老爷，哎，你饶命，你饶命！妖怪，
1: 你不说清楚，你就别想走。
0: 妖怪，
2: 哎，悟空，悟空，休得和人调笑，还是问路要紧。
1: 师父，你不知道，我老孙一听说有妖怪，就收养。
2: 哎。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什么妖怪？
0: 哎，师傅，这是真的，他还想霸占我家小姐呢。
1: 啊，真有妖怪！
3: 悟空，
0: 哼，人家家里闹妖怪，还有假的吗？
1: 哎，算你家好运气，碰着俺老孙了。
0: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1: 帮你去降妖啊！
0: 你
1: 啊，走吧。
0: 哼。人家好多法师都没有降住这个妖怪，你行吗？
2: 悟空，莫要逞能啊！
1: 师父放心，
0: 不远了，不远了，这就到了。
1: 快点！
0: 你看，这就是啊。
1: 哦，师父，
0: 师父，你们先等一下，我先去禀报一下啊。师父，你们先稍后啊，稍后。开门，开门，快开门！是我呀。
4: 哦，
0: 法师请来了。
4: 你回来了。
1: 哎，
2: 悟空，
1: 师父，
2: 休得顽皮。哦，莫怕，莫怕。
0: 太公，
5: 嗯，
0: 太公，
5: 哎，你这个狗才，怎么又回来了？
0: 降妖的法师，我给请来了。
5: 刚出去就请来了。
0: 真的，他说他会捉妖怪，就在门口呢。
6: 还不快请去嘛！
5: 哦，哎，
6: 丫鬟，
7: 哎，
6: 快点备茶。
7: 哎，
5: 哦，师父，高老这儿给您作揖了，
2: 贫僧还礼了。
5: 哦，
1: 高老头，
5: 嗯，
0: 在那，
1: 你为什么不给我作揖？嗯。
5: 你这个该死的狗才，你怎么给我弄了个雷公来害我？
1: 高老头，你为何以貌取人？我不是雷公，雷公是我的重孙呢。
2: 悟空，
1: 师父，
2: 休得胡言。
1: 师父，我瞧这老头不省事，我帮他捉妖，他管我相貌干什么？
2: 哎，
5: 师父，请，
2: 请，
1: 师父，
5: 哎，请坐，请坐，现场。
6: 请
5: 问二位师父从何处而来啊？
2: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之命去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庄借住一宿，明早便行。
5: 嗯，原来二位是借宿的，怎么说是会拿妖怪呢？
0: 哎，这。这，
1: 借宿倒也是，顺便抓几个妖怪耍耍也不妨事。哎，请问贵府有几个妖怪？
5: 几个？哎呀，
6: 天哪，还有几个？就这一个妖怪，就把我们高家害苦了。
5: 哎。
1: 哎，老嫂子，你把那妖怪的来历说给我听听，我也好帮你拿他。
5: 哦，这个，说起那妖怪，当初对我们高家，倒还有些恩情。
2: 哦，
8: 等等等等等等。
9: 快点，快点，
10: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
4: 快请小姐回府吧。
7: 哎，好好好。
9: 哎，张氏有何吩咐啊？哦，
4: 你小子往南跑！
10: 壮士饶命啊！壮士饶命啊！这是老爷差遣，不关小子的事啊！壮士饶命！
4: 皇天化日之下，你们胆敢抢占民女，还不快给我抬轿子去！
11: 起轿！
4: 哎。
12: 都稳了，都稳了。
4: 好，
12: 这次多亏壮士相救，小女才得以脱险。
4: 这算不了什么。
13: 只怕他们下次再来，可怎么办呢？嗯，
12: 好，这个
4: 二位老人家尽管放心，不是我夸口，只要我在，他来多少人也抢不了小姐去。
13: 哦，如此，多谢恩人，
4: 多
13: 谢恩人，
4: 多谢不谢。
13: 翠兰，来，快给恩人献茶。哎，恩人，请用茶。
4: 多谢小姐。
12: 请用茶。
4: 好，
13: 壮士，壮士，如此就请壮士在我们庄上啊，要多住几天了。
12: 哦，您意下如何？
14: 那好，遵命。
15: 地保老爷，地保老爷，地保老爷，老爷，
16: 你怎么回来了？
15: 嗨，
16: 那妖怪没把你吃了。
15: 嗨，什么妖怪呀？那是个壮汉子。
16: 那高小姐呢？
15: 嗨，高小姐又被他们抬回高老庄去了。嗯。

0: 哎，人是个好人呐，就是咱不知道他的底细呀。嗨，你没听他说吗？是福陵山人士，上无父母，下无兄弟，无牵无挂的，人又挺能干。
1: 就是吃的太多呀，这要是天成日久了，
0: 干的还多呢。人好，有把力气。哎，你说他这模样？模样？哼，我瞅比你强。哎，过得去。我说，要是把他给咱，做个养老女婿，咱二老不是也有个伴子做依靠吗？哎呀，
1: 就是委屈咱翠兰了。
0: 要不是他，咱翠兰不是早让听差的抢了去了？
1: 可倒也是。

0: 是。
1: 哎，就这么办了，啊。
0: 好。
2: 那地保带着一帮人闯进来了，
3: 这怎么了？
4: 这怎么了？
2: 我看看去。
5: 一代英雄啊！

0: 生米煮成了熟饭，你就认了吧。哎呀，校长老，哎，你说的哪里话来？我女儿怎么能嫁给那妖怪呢？是是是。那又如何是好啊？哎，这真是我们高家的冤孽呀！桂兰呐，哎呀，桂兰呐，桂兰，你叫什么呢？
1: 小婿回我娘子去了。真的吗？真的？刚才我看见嘴巴有那么长，耳朵有那么大，把客人都吓跑了。啊！
0: 娘子，我这厢有礼了。你是妖怪？
1: 我怎么是妖怪呢？娘子，娘子，我这给你作揖了，哎，娘子。哎呀，小姐。娘子，你给我走！哎，娘子，听我说呀。
2: 小姐。
1: 娘子，娘子，听我说呀。哎。娘子，你别跑啊！
2: 娘子，娘子，娘子，你别跑你！冤孽呀！这可怎么好啊？这老头子，你拿主意呀！这冤孽呀，冤孽呀！你还不快去请法师吗？快去，快去！
1: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2: 娘子，你走开，你走开！娘子，你别，要是这样，娘子，那我老朱就再等两天。

0: 就这样，云来雾去，走是飞沙，三天两头来逼我的女儿啊。
1: 哦。
2: 哎呀，
0: 恐怕这又要来了吧？
1: 悟空，
3: 师傅，
1: 你可降得住这妖怪？
3: 尽管放心，只要他今夜来，叫他写个退亲文书。
4: 哎，还要什么退亲文书？长老得想个长远的法子，让他走了吧。哎，
3: 别怕，老嫂子，只要他今夜来，我准降得住他。坐。
0: 小长老。需要几个人做帮手啊？
3: 就要你一个
0: 啊。我这
3: 你陪我师父坐着就行啊。
0: 这
3: 在哪儿？
4: 来，我一会儿就让他坐在那儿了。
3: 对对
4: 啊，那拿来。
3: 什么钥匙？
4: 嗨，我要用钥匙开这把锁，就不劳你长老大驾了。
1: 是
4: 啊。哦，不不不，不能打坏这把锁。要是妖怪看见了，心里有了地方，万一想他不住，我们高家可就完了。
1: 对对。

0: 老嫂子，随我来，嗯。
1: 进。
2: 人呢？哪去了？
3: 不知道。
0: 老嫂子。老嫂子，你倒是进来呀、啊！哎呦，
2: 我爬进去，爬进去。

0: 翠兰，翠兰，妈妈，孩子，妈妈，妈妈，别哭了，孩子，委屈你了。
1: 一位长老，
2: 啊，妈妈，
3: 小姐莫怕，那妖精可曾来过？
1: 还不曾来过。

0: 阿弥陀佛。
1: 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
2: 那你就进来吧。
1: 啊？好，这太好了。
3: 都把
4: 天仙佑。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6: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7: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8: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9: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10: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1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

0: 方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无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完美保留天然营养，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2: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
1: 无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1: 无宝杏仁核桃粉
0: 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无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1: 无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4: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5: 都说人老多喝黑无宝，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晚上来一碗，
6: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说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

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

0: 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1: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0: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要问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老少皆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这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 这个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配料表

0: 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晚上来一碗，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说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1: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开始了。

0: 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成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3: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4: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3: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5: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6: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7: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8: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9: 1、2、3，吓到你了，
10: 再来一遍吧。
9: 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1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2: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那你就进来吧。啊，好，这太好了。多谢娘子开恩，我老朱来了。 娘子，我老朱在这儿有礼了。啊！娘子，你吹灯干什么？
1: 郎君，
0: 啊，
1: 我在这儿呢。啊。
0: 娘子，你既然已经答应我了，你还躲什么？啊！你长得那么丑，我害怕你。娘子，我是丑了点，要好看还不容易，只是变来变去的太麻烦。 再说，妻不嫌夫丑，我看，就这么着吧。哎呦！哎，你整天云来雾去。
2: 不知是哪里人家，什么来历？我早跟丈人说了，我叫朱刚烈，家住福林山云栈洞。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夜深人静了，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啊！哎！娘子啊，你好大的力气，是不是嫌我来迟了？
0: 还想做夫妻呢，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想你呢。什么？法师？我不怕。哎，就是你爹请下九天大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我爹说了，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前来想你。啊，齐天大圣。
2: 娘子，这是真的？
1: 真的。
2: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

0: 哎呀，我得回家。哎，回来！你别走啊！哎，
1: 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
0: 我日后再来呀，郎君。
1: 你怎么舍下我一个人就走啊？哎呀，那可怎么办呢？哎，我跟你一块儿去。啊，好，这太好了，娘子走。我可走不了路啊。啊，哎，我背着你啊。哎，来。
2: 我徒弟往日降妖，总有一番拼斗。嗯，为何今日不见动静呢？
3: 太公，
1: 那妖怪和小长老，都不见了。
2: 啊，
0: 这……
1: 哎呀，
0: 妈妈，
1: 往日几位降妖的法师都是这样的不见了。
4: 阿弥陀佛。
1: 娘子，你别急，再走一程就到了。哎呦，还有多远呢？你别问了。哎呦，娘子。
0: 你怎么这么重了呀？啊！你背不动我了。啊！背得动，背得动。哎呀！我实在是……哎呀！去你的！哎呀！
1: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哎，娘子，你真好看，你真像月里的嫦娥呀！莫非你见过嫦娥？嘿。
0: 我何止见过呀！我跟嫦娥还怎么着？啊，你说呀！没什么，没什么。<笑>
1: 你要是不说，我就不跟你去了。
0: 娘子，你别走啊！那都是我老朱过去干的蠢事。<笑>
1: 那你快说。
0: 说来就话长了，当初我老朱本是上界的天蓬元帅。

0: 不想下界之后错投了猪胎，变成了这副模样。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好没羞啊。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娘子你好大的手劲儿你的。哎呦
1: 天蓬元帅，你看看我是谁
0: 啊。啊，
1: 你回来，你回来。
0: 娘子啊。
2: 天蓬元帅，你强娶民女，俺老孙岂能容你。天蓬元帅哪儿走。
0: 弼马温，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
3: 哟，
2: 过来。

0: 哦，云斩洞，难看的蠢货，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1: 弼马温，你搅了我的美事，该当何罪你？
0: 我叫你莫。
1: 孙猴子，你想把我烤着吃你？弼马温，绿条上写着你打破人家大门，要犯死罪的你啊！
0: 你强娶民女才是死罪的。不去了，
1: 不去了，不去，不去了。
0: 口说无凭，快快烧了洞府，别出去吧。
1: 不行不行，菩萨当年指点我，叫我在此等候取经人呢。
0: 天蓬啊天蓬，俺老孙就是保护东土大唐三藏法师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1: 啊，是真的？
0: 当然真的。
1: 你可别哄我。
0: 谁哄你？走吧。
2: 哎呦！太公，太公。太公
3: 啊，
2: 太公啊，孙长老把那个妖怪给捉住了。
3: 是啊，哎，
0: 啊，到了。
3: 高徒好本事啊！
4: 多谢师父。
5: 阿弥陀佛。
6: 呆子
3: 啊，
6: 还不去见过师父？切，
3: 拜见师父。
5: 悟空，他为何拜我？
6: 啊，师父，他跟弟子一样。受观音菩萨教诲，愿保师父西天取经的。
5: 哦，多谢观音菩萨。悟空，快给他松绑。
3: 快解，快解开呀！师父都让解呢。师父，观音菩萨还给我起了个法名，叫做朱无能，我还记了五魂三焰。今天见了师父，我可以开荤了吧？啊！
5: 哎，不可不可，你已经记了五荤三宴，我再送你一个别名，叫八戒，如何？
3: 八戒，八戒就八戒。
6: 哎哎哎，还不去谢过师父？哼！
3: 谢过师父。恭喜圣僧又收得高徒啊。
5: 阿弥陀佛。
4: 多谢二位师父，这些个银两略表寸心。
6: 高才，感谢你帮我师父收了个徒弟。今后有妖精多照应我两个。
3: 都让师兄给撕破了，你给我换一身吧。啊，
6: 去去去去去。

0: 别胡说，慢点。哎，八戒，挑担子啊！
1: 那叫我挑担子。
0: 丈母娘，好生看待小姐，我老朱还要回来呢。啊！

0: 师傅，
1: 师傅
0: 啊，师傅，
2: 哪里走？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虎皮不好，我们中计了，快看师傅去。哎，走走。你，悟空，
1: 先把他拴在后洞的电风桩上。是。
0: 师傅，师傅，师傅，快来，快点，你瞧，黄风
2: 洞，
0: 妖怪，快快送我师傅出来！

可怜可怜，原来是个骷髅病鬼。

0: 八戒，师兄啊！师兄啊！哎呀，你怎么了？啊！
1: 悟空，悟空。

0: 唐僧师徒有难，老身不能袖手旁观。
1: 老母不是要去峨眉山去会文殊菩萨吗？
0: 略停一停再去不迟，快随我落下云头。
2: 师兄，前面有户人家啊，来
3: 前去看看。
2: 咱们看看，来，慢点。

0: 你慢点啊，来来，哎，你慢点。
1: 老身原来也有个迎风流泪的毛病，曾遇仙人传下这个药方，叫做三花九子膏，专治眼病。
0: 这个太巧了，哥哥这回可有救了。
1: 别动，玉仙，拿水来。

0: 听说啊，那黄风大王吹的是三昧神风，能吹天地暗，善刮鬼神愁啊。
1: 哦，
0: 去吧。
2: 好。
0: 哎，别动，别动，今夜不可睁眼啊！在我家吃顿晚斋，睡上一觉，明天就好。
2: 谢谢了，
3: 多谢，
0: 去歇息去吧，歇息去吧。
2: 哥哥，咱们歇着去吧，来来来，
0: 那边走，
2: 这边走。

0: 戒，八戒，快起来，快！啊，嗯，你看，嗯，
1: 哎，眼睛好了，哎呀，太好了，哎，这可真怪呀，这家搬家也不叫咱们一声，哎，马，
0: 八戒，哎，八戒，还是师傅的下落要紧，啊，带为兄去打探一下如何？哎，我去也。
1: 师兄，你小心点儿！哎，你等等我。

请些天兵来，如何是好啊？

0: 何所惧？
1: 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2: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3: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4: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 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十一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自己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块9。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3: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 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

0: 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我们都知道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太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太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十一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我们都知道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3: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4: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麦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

0: 啊，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1: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
2: 正在收看的是。

0: 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我们都知道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4: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像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卖保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保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吴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明海潮生浪拍沙，荣城月满照人家，帆引渡头连故里，山海同赏一轮月，闽地共庆团圆时。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守正直而配仁义，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9: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10: 婚礼跟丧礼，
11: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12: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1: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
10: 你真好，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
13: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

0: 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1: 当时黄承志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用一颗球穿越八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它的滩涂是天然的调色盘，它的海岸线是摄影师追逐的圣地。沿着东海一号线一路向南，当视野突然被3公里无垠的金沙填满，当蜿蜒的岸线挣脱了滩涂的牵绊，就是这里了。在这片可以肆意奔跑的海岸，我们找到了通往夏日狂欢的入口——大鲸沙滩。这里的海浪会告诉你另一个关于峡谷的故事。
1: 在来之前，我就听说了网友把这边称作福建的夏威夷闽东北戴河，咱们的大鲸沙滩也吸引了非常非常多的摄影爱好者到这里，而且听他们说我们这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充满趣味的滨海度假胜地。那咱们这边大鲸沙滩有什么样的特色？游客到这里有什么可以玩的地方吗？
2: 大鲸沙滩现在是国家3A级的旅游景区，大鲸沙滩的全长有3000米，宽200多米，从半空俯瞰的话呢，是形成一个优美的半月形。大鲸沙滩的沙质非常柔软，我们借用一句话怎么说呢，就是入手无声，脚踏无痕。那沙滩上现在我们推出的水上项目有水陆两栖车，还有双体帆船等等，喜欢刺激的游客还可以选择我们的空中飞人高速快艇，非常适合年轻人组团来玩。
0: 大鲸沙滩用3000多米的绵长海岸线，为每一位到访者打开了一扇与大海亲密接触的大门。在这里，速度与宁静共存，激情与惬意同在，水上运动的狂欢正在这里上演。
2: 水陆两栖车它的包容性非常的大，适合情侣还有家庭都很适配。
1: 那像我们这个水陆两栖车的路线是怎么行走的呢？
2: 路线的话呢，就是在我们的一号平台前面无动力的区域都可以行驶，它不需要人工去踩，因为呢它是海上跟陆地的双重无缝切换，使用起来非常的便捷，也很好上手。
1: 这辆车如果我们上去能自己驾驶吗？
2: 可以的，沙滩上的游客做好安全措施就可以自己去驾驶了。
1: 那现在我就带你们上车体验一下吧。
2: 这个是油门，这边是刹车，然后就是摆动方向盘，跟我们平时开汽车一样。
0: 乘坐水陆两栖车从海上视角眺望沙滩，能收获与岸上全然不同的别致观感。两栖车全程动力驱动，无需耗费半分体力，车身随海浪轻轻起伏摇晃，仿佛卧于摇篮般舒缓松弛，伴着拂面海风放空思绪，在潮声与粼粼波光里尽享滨海度假的悠然惬意。若说刚才的水陆两栖车是岸边的慢生活，那么今年大鲸景区主推的海上项目双体帆船出海体验则完全是另一种感觉。宽敞平稳的船身轻盈地划开碧蓝的海面，留下一道渐渐散开的白色航迹，岸上的喧嚣被海浪声一点点稀释。这一刻你不再是岸上的旁观者，而是这片海的参与者。
1: 水陆两栖车呢，就是在浪里前行的安全感，而双体帆船就是在浪里前行的自由感。这两种感觉在咱们大鲸沙滩都能同时体验到，这让我感觉非常的惊喜，也非常有新鲜的感觉。那我想这两种感觉的出现也正是咱们大鲸沙滩越来越吸引人的地方吧。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

0: 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老吴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上，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哎，哇！

0: 在大京3000多米的海岸线上，水上的乐章从未停歇。当引擎声渐渐远去，帆影收拢成远方的一个白点，我们坐上复古的沙滩小火车，沿着海岸线蜿蜒而行。铁轨一侧是无垠的碧蓝海面，一侧是葱郁的木麻黄林，而那座玲珑秀美的笔架山则静静地矗立在沙滩前方，与金色的沙滩、蔚蓝的大海交相辉映，成为这幅流动画卷中最具标志性的注脚。小火车缓缓穿过木麻黄林的边界，另一种更梦幻的邀约已经在树影里静静等待着我们。
1: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我们这边在树林里面有这么一个地方。
2: 这里是我们达到的金羽林树诗歌营地，然后我们这里面有小动物啊，然后小羊、鸭子、鸡、兔子之类的，适合打卡拍照。
1: 我觉得我刚才走进来的时候就觉得这边非常的安静，跟那边沙滩很热闹很动感的那种氛围比起来，我们这边就一下子就让人安静下来的感觉。
2: 是的，我们这边达到就是主要是安静然后舒服的气氛。我们这边不只是一个餐饮点，也是个复合空间，然后我们这里就是我们的红道厨房，让亲子体验做菜的。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做。
1: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什么菜呢？
2: 我们今天主要做的是凉拌虾，我们把这些蔬菜之类的捣碎，然后面加入虾里面，加入我们的酱料。
1: 那就是自己喜欢什么就往里面加什么，
2: 自己喜欢什么就可以加什么。你喜欢什么可以多加一点，然后也可以不加，你不喜欢的可以不加。大概差不多的话，我就是西红柿加一点，洋葱的话我是不是很喜欢，所以说我就不加了。然后就胡萝卜。
1: 也就是说今天做这个菜是比较清爽可口类型的。
2: 对，是的，你喜欢的材料加进去之后就可以开始捣，就可以把它捣碎，然后就可以差不多可以加入你的酱料。
1: 好的，
2: 然后稍微给它搅拌一下。
1: 那像我们胡闹厨房这边会不会根据季节的不同来更换菜单呢？
2: 有些客人来的话，我们都会提供我们这边霞浦特色，一些剑蛏啊、花蛤、小黄鱼，还有鲍鱼之类的。
1: 那我们这个营地除了胡闹

0: 厨房之外还有什么可以玩的东西吗？
1: 对啊，我们今天有很多不认识的家长，但他们会带小孩子一起出团来我们这里，然后我们会请一位老师带着他们一起画画呀、做菜呀，还有我们这边组织的捡鸡蛋之类的活动，还有这边我们这是一个美式生系的那种田园，旁边会有来这边拍婚纱照啊，还有那个
0: 就户外婚礼啊那些的，就会在我们这个营地去举办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活动。
1: 对的。
0: 您觉得在我们营地里面什么是最好玩的呢？有没有什么可以给大家推荐的？
1: 我们这边有现在比较火的投顶机啊，或者我们这些小羊也是比较热情的，就是我们只要手上有胡萝卜它就会跟着你，像暑假啊周末啊这时段都会比较多的客人带小孩子来一起玩，来我们这边去沙滩玩完之后比较热的呀，然后就来我们这边咖啡厅喝茶或者喝咖啡之类的，然后休息一下，
0: 就等于说大家在沙滩这边玩累了就可以散步到我们的营地来休息歇脚，去玩一些沙滩上没有的东西。
1: 嗯，对的。
2: 在鲸鱼林树，时光不必赶，快乐很简单。从亲手做一道美食到喂一只小羊，每一种与自然相处的方式都让人不自觉地弯起嘴角。树影下的时间仿佛换了一种流淌的方式，它不再被钟表切割，而是被木麻黄枝叶间漏下的光斑，被杯中慢慢凉去的茶，被远处若有若无的潮声一寸一寸地丈量。鲸鱼林树的慢时光并非偶然，它是大鲸景区产业升级后的精致表达。从过去单纯的看海，到如今全方位的想海，鲸鱼林树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像一片安静的叶子，照应着整棵大树的生长。
0: 今天一路从沙滩到双体船，咱们的体验都是一直在不断的升级的。那听说咱们的这个大鲸沙滩在冲刺四 A 级的景区，冲刺的过程当中应该不只是增加了几个游乐项目那么简单吧？
3: 是的，我们现在的思路很明确，不仅仅是要做沙滩风光，而是要打造一个人文资源和山海景观相交融的滨海休闲观景带。以前游客来他只是看看海踩踩沙就走了，但现在我们想要做的是游客，把游客留下来，不仅是要丰富海上的业态，我们想要结合这个人文文化和海上的业态，重新进行统筹的盘活，把整个大鲸景区从点到面的，由仅仅只是过客打卡点，提升到高品质滨海观景区的一个跨越。
0: 咱们这个大鲸沙滩对于冲刺四 A 级景区这个目标有什么样的整体规划吗？
3: 大鲸沙滩整体规划18.88平方公里，自2018年景区项目建设以来，先是建成了景区入口公园、停车场、智能化相关配套设施，后又逐步提升了景区观景台、咖啡屋、民宿以及沙滩的业态这些功能，能够大幅度地提升游客的满意度和体验度。
2: 大鲸的蜕变并非孤立的生长，它是霞浦文旅版图上一颗被精心打磨的明珠，折射出的是整个县域从风景走向场景，从观光走向度假的宏大叙事。
0: 我非常的好奇，咱们这个大鲸沙滩对于整个霞浦的文旅版图来讲，它扮演着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3: 霞浦大鲸沙滩它不是孤立存在的，你看我们刚才一路过来的东海一号风景道，它串联了高罗沙滩、海尾城堡、大鲸沙滩、丹湾观景平台，还有夏威岛这些东冲的沿路景点。大鲸沙滩是最大的客流集散地，因为它的一个客流集中，也给沿路的比如说民宿还有农特产品、休闲乡村娱乐都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0: 那咱们这个大鲸沙滩对于整个霞浦

0: 的文旅业态它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1: 大金沙滩还为霞浦的海岛战略探了路。过去人们来霞浦旅游是散装的，看日落日出就去东壁花烛，踩沙子玩水就来大金，吃海鲜去太康路，客人来了就走了。现在我们是想说，通过大金沙滩，通过东海一号线的升级改变，想说从点到线到串珠沉淀的这个改变，让霞浦的文旅可以做出一个规模化、品牌化的影响力。
2: 产业升级的雄心，文旅版图的布局，这些宏大叙事落在大金的土地上，最终都变成了最具体的小事。一张刚好朝向大海的椅子，一条驶向浪涛的铁轨，一段刚好能把心事走完的林间小径。大金让每一个到来的人都能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方式，把这片蓝装进心里，也为每一个归去的人认真准备着下一次更好的相遇。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哎，哇！
0: 亲
3: 亲我的宝贝。
0: 阿尔卑斯热情钢筋。
4: 明海潮生浪拍沙，荣城月满照人家，帆引渡头连故里，山海同赏一轮月，闽地共庆团圆时。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哎，
0: 哇！
3: 亲亲我的宝贝。
0: 阿尔卑斯热情钢筋。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观天气象，山约东南。大家好，眼下副高依旧稳稳掌控在福建上空，中秋假期赏月好天气持续再现，福建大部地区晴朗为主，月光和阳光轮番登场，白天秋日明媚，夜晚月洒清辉，只在局部地区呢会飘来零星分散的阵雨或雷雨，范围不大，来去匆匆，并不影响赏月。那具体来看，27号到28号，我省天气是多云转晴，局部地方有阵雨或雷雨。29号南见雨水踪迹，全省天气多云转晴。气温方面，受副高加持，白天热度不减，像是福州、三明、漳州还有龙岩的一些地方，午后呢依旧会有高温现身，白天日照强烈，外出走亲访友、户外游玩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最低气温也会升高，前两天说的夜凉开始悄悄退场。福州晴，26到37摄氏度，宁德多云转晴，27到35度，南平晴转多云，26到36度，三明晴转多云，25到36度，龙岩晴，23到34度，漳州晴，26到35度，厦门晴，26到33度，泉州晴，26到33度，莆田晴，26到34度，平潭晴，26到31度，台北晴，23到29度，台中晴，21到32度。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农历8月16，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

0: 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秋假期，福建各地好戏连台，人们欢歌笑语庆团圆；
0: 假期里，八闽大地暖意融融，欢聚与守护交织，月色更显温情；
1: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刘武店悬索桥顺利合龙，为项目实现海上主线通车创造有利条件；
0: 闽超第16轮对决今晚将在龙岩、泉州、宁德3名4座城市同步打响；
1: 第20届亚运会福建运动员在举重和击剑项目再夺2枚金牌；
0: 今年前8个月福建省电子元件出口额同比增长超20%。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海上生明月，闽运庆团圆。中秋假期，八闽大地月满情浓，好戏连台，古城灯火与非遗雅韵交相辉映，烟火百家宴尽显团圆意。月色深处不仅有默默坚守的身影，也流淌着跨越山海的深情。同一轮明月映照着八闽儿女最朴素的家国情怀。闽式中秋的韵味藏在一座座古城的灯火里，泉州古城超200场好戏贯穿双节，郫县木偶、闽南乡音唱遍适宜景点，福州3方7巷6颗骰子掷出好彩头，浦城剪纸、厦门七线雕、福州软木画指尖寻非遗，长汀谢公坊、汀州12时辰带游客一鸟入盛唐，建瓯文庙点茶、抚琴、插花、猜谜、送风雅韵应月明。
2: 6颗骰子一起投入这个碗中，那看点数啊来获得奖励。
3: 状元，啊，我今天运气很好。
4: 捡的是月饼，又和爸爸妈妈一起嘛，团团圆圆。
5: 风景很好，美食也非常多。
6: 我在这里感受到了中秋节的非遗文化，有点茶、插花以及各类很有乐趣的猜灯谜活动，
7: 非常热闹。这个人来人往的，烟火气很足。
1: 灯火相映，烟火升腾，是另一番热闹的团圆。永定客家故里，中秋音乐会把乡音乡愁唱给月亮听，上行听江，龙凤呈祥，无人机腾空而起，弥月与烟花交相辉映。大田牡丹新村50多张圆桌，600多名邻居共赴百家宴。厦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欢聚一堂，围桌赏月，
8: 既能听到熟悉的客家山歌童谣，也有好看的节目，体验感非常好。
9: 我们这个中秋佳节的百家宴是我们整个小区这样的一个大的家庭，大家团聚在这里，
10: 把中秋的这份祝福和温情能够让大家能够实实在在的体会到。
11: 对于我们这个这些从业人员来说的话，就有一种回家过节的感觉，真的很贴心。
1: 同一轮清辉下，总有人把思念咽下，用职守守护着更多人的相聚。莆田灾后环境保洁任务繁重，环卫工人连日奋战在大街小巷，全力推进城市环境恢复。爱心企业送来了节日的问候。
12: 我们环顾连要尽100力，埋力莆田环境。
13: 我们会长期把公益做下去，也希望能带动更多力量加入。
1: 八闽的月映着欢腾，远方的月系着牵挂。侨乡永春的孩子们写下家书，投进邮筒，一纸侨批寄向海外亲人。天山脚下，宁德龙岩援疆干部们把薄饼搬到了新疆，一通视频电话连起家乡。
14: 我写信给马来西亚黄安龙爷爷，他多年心系家乡，捐资助学，我想借这封家书遥寄中秋的记忆与乡愁。
15: 今年中秋节没办法回到福建和家人团聚，心里确实很牵挂家里，借这一轮明月要祝家乡亲人平安顺遂。
16: 虽身在天山，但共赏一轮明月，心中也牵挂福建家乡的亲友同事。
1: 月满八闽，心安是家，古韵、烟火、思念、坚守都融进这一轮明月，照见人间团圆。
0: 月满中秋，八闽大地处处是团圆的暖意。在3明沙县，一场跨越山海的云端连线，让远方的牵挂化作留守儿童的笑脸。在闽江校园里，孩子们共植16树，种下民族团结的希望。欢聚与守护交织，让中秋月色格外温柔。 在三明沙县区鼓楼坪幼儿园，一场中秋主题

0: 活动正在进行。
1: 你现在画什么呢？
2: 这是妈妈，因为三个则是他的宝宝。
1: 粉色是你是吗？哦，那另外两个呢？
2: 另外两个是我的姐姐。
0: 这个中秋团圆是留守孩子们的期盼。幼儿园搭建云端连线平台，实时直播中秋活动，让千里之外的家长见证孩子们的成长。
3: 我们在现场呢，您看到有这样一个大屏，九宫格，远在外地的父母正在通过我们现场的摄像头看孩子们在台上的表演。这个时候啊，正是饭点儿，父母们沙县的扁肉拌面小吃照做，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关注着台上的孩子们过中秋。
0: 小学教师范明业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经历过佳节难得相聚的成长遗憾，这个中秋他邀请班级留守儿童来家聚餐。
4: 那谁包扁肉？来来来，我们一起来。
5: 我希望我现在好好努力的学习，也能和他一样成为一名教师。
0: 这个中秋，三明沙县区各中小学同步开展关心关爱活动，传递温暖，不让留守成为孤单，让孩子的成长有人守护。
6: 他们在外拼搏创业，那么我们把这个大后方守好，把这些孩子照顾好，把教育发展好，那这样就让他们能够在外更安心的创业。
7: 丝路同源山海交响闽江师生联谊活动24号在福建工贸学校举行，来自新疆和田市技师学院的师生与福建工贸学校师生结队，共植16树，同做月饼，同台联欢。
8: 种下16树便是种下民族团结的希望，共同制作月饼庆祝佳节，更让我感受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
7: 活动现场，新疆歌舞、福州非遗三条簪同台表演，闽江师生在交流中增进情谊。
9: 山海虽远，情谊相连，我深深体会到各民族如同石榴子紧紧相拥，愿我们同心同行，一起奔赴美好未来。
7: 接下来两校还将开展跨区域教研、技能共训等活动，推动两校职教合作全方位开展。
10: 中秋假期你还可以到福建来一场山海之旅，感受闽式浪漫。
0: 闽式金秋自在山海金秋文旅推广活动25号晚在武夷山启幕，夜幕下中华武夷茶博园灯火璀璨，裸眼三 D 和天光云影幻境秀让山水风物、宋式美学在现代光影科技下完美交融。 NPC 实景演绎、乐队演出与趣味互动等内容让市民游客体验感迅速拉满。月下煮茶，入席品茗，让大家尽享闽式中秋的休闲自在。
11: 在武夷山的山水月色里煮茶赏月非常治愈，就是向往的闽式清秋。
12: 这次的活动就是非常非常的新颖，然后包括一路过来，包括集章啊，然后各种 NPC 的互动。
0: 本次活动以中秋为纽带，深挖茶文化、朱子文化和非遗民俗资源，通过文旅加民俗加潮流消费模式，进一步激活秋日文旅消费市场。
13: 福建省文化旅游厅呢，围绕清新福建闽式生活的主题，打造了道上追风、月下煮茶、山间漫红、滨海尝鲜、坊间拾遗的五大的秋日的场景。那线上线下联动，全省共推出了2600多场的文旅活动和300多项的惠民措施，也是诚挚的邀请海内外的游客来清新福建，过一个观山越海、自在松弛的闽式生活。
0: 2026临水文化嘉年华日前在福州闽江之星爱情岛举办，花仙子手持中秋花灯，围绕着爱情岛巡游，将美好祝福传递给每一位游客。海内外嘉宾共同点亮祈福花灯，观众在徐徐江风中感受人圆月圆的中式浪漫。活动现场还设置了非遗表演、猜灯谜、投壶、花灯手作等特色活动，
14: 体验感非常好，氛围会很好，确实很不错。
0: 据了解，这样一场集民俗表演、文化体验、夜游休闲于一体的临水文化嘉年华活动将持续到国庆长假期间，点亮福州江畔夜色和市民游客夜生活。
15: 双节期间，福州爱情岛将常态化开展一些特色活动，例如我们海岛日记的泡泡音乐会、烟台山探险岛，还有我们的娘娘咖啡，欢迎大家在双节期间来到福州爱情岛感受有

0: 福之州的浪漫氛围。
1: 中秋前夕，一场别开生面的新茶饮加非遗主题沙龙在福州三方七巷林徽因主题馆举办。这场跨界文化活动是省地协作活化古厝资源的生动缩影。福建省艺术馆在三方七巷打造林徽因主题馆、非遗博览院两大特色文化阵地，以优质文化内容赋能古厝活化利用，让静态历史建筑变身活态文化空间，实现文脉传承与古厝保护的双向赋能，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0: 古厝如何活化利用，省地协作又如何赋能文旅融合发展，在位于福州三方七巷的林徽因主题馆，我们找到了答案。现在馆内正在进行一场新茶饮加非遗的主题沙龙，茶饮从业者和文化学者们正在共同探讨非遗与新式茶饮的融合路径，
2: 一起讨论探讨，能够感受到传统文化是与时俱进的。那这种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方式，让非遗和非遗文化能够更好地活在当下，
3: 让更多新的业态和我们传统的遗产结合到一起。那么在这样的一三坊七巷这样有文化遗产积淀深厚又有新的活力的场域里面，一定会生根发芽，蓬勃发展的。
4: 文化沙龙的举办地林徽因主题馆由省艺术馆打造，展馆于今年2月正式对外开放，以文化遗产守护者为核心定位，通过六大篇章，以大量珍贵文献、实物与历史影像，系统展出了林徽因的生平经历、学术建树与文化贡献。截至目前，主题馆累计接待游客接近35万人次。
5: 林徽因主题馆已初步实现从展览空间到文化平台的功能延伸，正在成为凝聚家族记忆、串联城市文脉、激活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我们呢将继续完善展览的内容，丰富活动形式，让主题馆呢成为展示福州文化底蕴、传承家国情怀的重要窗口。
0: 新晋出圈的林徽因主题馆为古巷注入了鲜活的名人力量，而在三方七巷还有一处深耕非遗活态传承17年的老牌阵地，就是这里的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自2009年开放以来，这里已成为三方七巷的金字招牌，年均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
4: 作为福建非遗活态传承的窗口，省非遗博览院常态化展示非遗项目，每个周六馆内还举办两场周末喜相逢非遗正青春展演，让非遗技艺走进大众视野。
6: 我们这么多年在三坊七巷有固定的创作舞台，我们的老技艺也被更多人看见、了解和喜欢。
7: 在三坊七巷亲眼见到了这么多非遗文化，大开眼界，老建筑和老技艺的相融也让我真正读懂了米都文化的魅力。
5: 17年来，我们一直坚持活态传承，开门办展，不仅有陈列展示，还有传承人现场创作，常态化开展体验活动，让游客看得见手艺，摸得到非遗，听得懂故事，让千年非遗扎根古厝，生生不息。
4: 从名人文化创新传播到非遗技艺活态传承，一新一旧两大文化阵地是省地协作促进文旅融合的生动实践。通过文化资源赋能，让古厝从单一的观光建筑转变为承载文脉、传播文化、服务大众的公共文化空间，有力推动三方七巷从传统观光景区向沉浸式、体验式深度文化景区转型升级。
8: 我们积极联动省艺术馆，通过深化省地协作，以名人 IP 引流、非遗留客，丰富了文旅业态，让来三方七巷从看风景变成品文化，助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9: 假期里，福建重点项目加速推进，捷报频传。厦金大桥厦门段项目日前迎来关键进展，刘武店悬索桥126品钢箱梁拼接完成，桥面实线贯通，为项目海上主线通车创造有利条件。刘武店悬索桥是厦金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全长1948米，主跨928米，桥面由126品流线型扁平钢箱梁组成，总重量约5.3万吨，通航孔可通行20万吨级货运船舶。 吊装过程中，施工单位将自主研发的应力监测元件布设于揽载吊机关键部位，实时采集吊装过程中的受力状态、钢箱梁姿态及设备运行参数，实现全过程。

0: 可视化监测和智能预警，破解了大吨位梁段受力复杂、构件姿态变化快等难题。
1: 而四代拦截机的话，它是同步性的一个吊装啊，这个对我们现场吊装的一个组织都有很大的一个挑战。通过团队的这种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就前后信息的一个传递，使得我们整个的塔片以及阻拦在锁完处的一个抗滑系数都能够满足相应的规范要求。
2: 因为我钢箱梁吊装完成了以后，就是意味着我们整个悬索桥的主体结构啊已经施工完成了。好，接下去呢，我们会进行一个阻拦的防火、防腐、桥面护栏、路面、机电、交安工程的施工，就是这个也为我们今年底海上主线桥通车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据了解，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起于厦门环岛东路与会展北路交叉口，终点接入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并预留至金门段接口，全线长19.6公里。建成通车后，将与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厦津航线共同构建起对台海陆空立体交通新格局，对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具有重要意义。
3: 福建首批高速服务区微电网标杆项目日前在沈海高速翼板、全南高速达浦两个服务区加紧推进，项目将光伏、储能、充电桩和配电网统一接入智慧平台，实现智能调度。这标志着福建高速服务区正从光伏 1.0 迈入微电网 2.0 时代。
4: 记者在现场看到，高速服务区里工人们正在现场加紧安装光伏板、充电桩。装光伏在福建高速不新鲜，新鲜的是这回还加上了储能柜、重卡液冷超充桩和一套叫微电网的智慧平台。这个能源大脑就是微电网生命周期管理系统，它能实时监控每一度电的生产、储存和消耗，覆盖组网调试、运营辅助、智慧运维、能探管理等功能。平台还预留了虚拟电厂接口，未来可参与电网需求响应，白天光伏发的绿电优先给充电桩，用不完就存进储能柜，晚上或充电高峰再把存下的电放出来，电网万一故障，储能还能给照明、通讯保底供电。目前翼板、达浦两区光伏合计约2968千瓦。
5: 以前一到晚上阴雨天，服务区照样得从电网买电，用电成本是省不下来的。现在白天存下来的绿电晚上用，光伏发的电基本不浪费。
4: 对跑长途的重卡司机来说，充电快不快、方不方便是他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达浦在已有换电站基础上新建液冷超充站，赶时间的司机换电后5到7分钟就能满电出发，不赶时间的可以选超充，吃顿饭的功夫电就补好了。
5: 多装共享一个功率池，哪辆车急用了就给谁多分配，不会出现一辆车站着装慢慢充，后面的车干等着的情况。
4: 2023年全国首条高速公路重卡换电绿色物流专线宁夏线通车，今年5月国家多部门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 G15 沈海高速是重点路段。翼板服务区现有乘用车充电车位72个，预计今年充电量超3006万度，居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首位。
6: 按测算，两区一年发电近500万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000吨，两对服务区基本可以做到近零碳运营，电费支出也会明显下降。目前达浦服务区重卡充电站已投入使用，其余部分我们也将马上进入紧张的联调联试阶段，确保高质量投运。
0: 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9月25号，福建运动员杨柳月在举重女子61公斤级比赛中夺得金牌，其中抓举和总成绩刷新该级别的世界纪录。同一天，来自福建的杨静文与队友携手获得亚运会击剑项目女子重剑团体金牌，祝贺体育健儿们。
3: 今晚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6轮对决将在龙岩、泉州、宁德3名4地同步打响。
4: 今晚3名队将在主场迎战平潭队，这两天双方球员在比赛场地永安市体育中心足球场开始赛前训练，
7: 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包括他们的战术以及我们自己的本身要打的战术都做了非常多的准备，
8: 希望我们两支队伍能在比赛当中给我们3名4和整个闽

0: 超，献上一场精彩的比赛。
1: 宁德队今晚将在主场迎战漳州队。昨天抵达宁德备战的漳州队收到了宁德方面特意准备的月饼。
2: 这是我第一次没有在台湾

0: 过节。近日，在龙岩举行的第7届海峡客家中秋文艺晚会上，他们和龙岩市民提前度过了一个欢乐的中秋佳节。
1: 不管是教练，还是幕后人员，还是我的队友，所以就让我觉得就像回家一样。
2: 来看一组资讯。
3: 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福建省电子元件出口额129.3亿元，同比增长22.1%，连续13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集成电路是福建电子元件最大的出口品类。今年前8个月，福建省集成电路出口额49.4亿元，同比增长33.2%。针对简拉维、沙德尔台风给莆田、宁德、漳州等地造成的灾情，24号，省财政厅会同有关部门在前期拨付救灾资金的基础上，再次拨付2.9亿元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重点用于倒损农村住房重建、受损房屋修缮、受灾群众过渡期生活救助等工作。截至目前，福建今年累计拨付自然灾害救灾相关资金6.18亿元。福建高速集团、投资集团等16家省属国企近日对外开放停车位，共享泊位服务对象为小型非营运民用车辆。省属国企将通过各自官网发布泊位详情，市民扫描对应集团网页二维码即可查询共享车位数量、开放时段、收费标准等信息。
4: 福行山海，路连万家。8米书房，一卷

0: 有福之州欢迎您。
1: 红色基因，绿色生态，古色文明，金色产业，蓝色特质，清新福建，五彩龙岩，欢迎您。
2: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3: 福建首个出口水产品原料养殖场大基地近日在东山完成备案，备案海域面积达15.86万亩，标志着福建省在出口水产品原料基地监管模式上实现从分散备案向统一管理模式的转变，进一步提升出口水产品养殖原料供给能力和质量安全保障水平。福建省杂交水稻制种产业发展联盟日前成立，联盟将整合全省各制种大县制种资源，凝聚产业合力，推动区域协同共建共享，提升福建杂交水稻制种整体竞争力。目前福建已成为全国第一大杂交稻制种省份，全省共有28个县开展水稻制种，常年面积保持在60余万亩。2026年永春县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近日举行，现场农产品展示、水仙茶品鉴、侨乡美食体验等特色活动，从不同角度展示永春县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乡村振兴的新风貌。
4: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5: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

0: 优道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6: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

0: 并至此。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20%。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

0: 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2: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1: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8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

0: 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0,000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萤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贡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磨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38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1: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2: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0: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3: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潮粮800吨到1000吨。
0: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4: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0: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5: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

0: 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1: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也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2: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幢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1: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4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6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300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

0: 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1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2: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3: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4: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3: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2: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0: 巴基斯坦

0: 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1: Begun the journey towards sustainable。
2: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卓识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
0: 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4: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儿或者蛋黄馅儿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0: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2: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9届俄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2/3，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支持。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讲的是这个？哎，哇！
2: 小贝，
3: 亲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5: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6: 我宁愿想你。
7: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8: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9: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
10: 你真好。
11: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
12: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讲的是这个？哎，哇，
3: 小贝，
4: 轻轻我的宝贝， 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1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讲的是这个？哎，哇，
3: 小贝。
12: 明海潮生浪拍沙，荣城月满照人家，帆引渡头连故里，山海同赏一轮月，闽地共庆团圆时。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讲的是这个？哎，哇，
3: 小贝，
4: 亲亲我的宝贝， 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1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讲的是这个？哎，哇，
3: 小贝，
4: 亲亲我的宝贝， 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13: 杨总，我们要迟到了。

0: 怎么睡觉？他昏倒了。这是你老婆买的东西，麻烦你帮我还给他。我这里不是垃圾场，麻烦你把它给丢了。我真的希望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1: 防过敏，牵狗绳。
2: 这个设计看起来有点眼熟，你该不会最近有跟我公公联络吧？闭上眼睛。
3: 你干嘛乱动我东西啊？
4: 我知道一一五二是什么意思。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7: 你怎么了？
8: 哎，哇！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江北，
1: 亲
2: 亲宝贝，
1: 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哎，哇！
1: 江北，
2: 亲
1: 亲
2: 的
1: 宝贝，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江
1: 贝，
2: 亲
1: 亲
2: 我，
1: 宝
2: 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哎，
1: 哇！
2: 江
1: 贝，
2: 亲
1: 亲
2: 我，
1: 宝贝。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哎，
1: 哇！
2: 江
1: 贝，
2: 亲亲我，
1: 宝贝。阿尔卑斯，流行更近。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哎，
1: 哇！
2: 江
1: 贝，
2: 亲亲
1: 我，
2: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行更近。
5: 我同学都去打保龄球，为什么不能去？
6: 敏明，你拍偶像剧的时候不就打过了吗？你还跟我抱怨说扭伤手了，以后再也不打了。
5: 不是那种啦，我都没朋友。
6: 你需要朋友吗？妈妈这是这个世界上你最好的朋友。你想想看啊，你的同学会陪你对词吗？他们会帮你接戏吗？帮你赚钱吗？他们只会嫉妒你。你想，他们在考试的时候你在干嘛？在拍广告。哎，你那同学后来看到这个广告，心里就会想说，沈明明在吃这个，我们也要买。你是对这个世界有影响力的人呢。嗯，
5: 所以我不能跟他们去哦。
6: 妈妈就是你最好的朋友，别人也不会像妈妈一样这么爱你。嗯，我的傻瓜。

0: 喂，
1: 杨总。
0: 哎，我去过你家了，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好像招小偷嘞。要不要报警啊？
2: 我最亲爱伟大的哥哥，欢迎回家。哥，你终于回来了，我们来谈一下我们的新投资好吗？
3: 我们现在不要讲这个好不好？我没有心情。
2: 为什么？哥，
3: 干嘛啦？
2: 投资？
3: 我给你那些钱，你都去弄那些什么野兽去了？我才没有投资。
2: 哎呦，人家现在真的很惨嘛，不要这样嘛。
3: 能有多惨啊？有比得绝症的惨吗？
2: 对，很惨。你帮帮人家嘛。
3: 你要搞什么花样了啦？哎呀。
2: 哎呦，不是啦，我想说，如果两个喜欢的人互相有秘密怎么办？
3: 那就诚实的说出来就好了嘛。
2: 万一不能说呢？那这样子两个是不是会越走越远？啊，老天爷呀，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让他知道我爱他？
3: 你现在要演哪一出啊？
2: 那投资？
3: 去，走开！
4: 卢先生您好，您的粪便潜血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报告显示肠道有病变的可能性，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建议您尽快回诊做追踪。
3: 狗视角 VR 眼镜，这个设计太厉害了，只要台风天或者下雨天或者地震，不管是海啸也好，不能出去遛狗的时候就可以留在家里。将这个 VR 眼镜戴上，你狗狗的视角里面，它看到的场景就是不一样。我一共设计了36个，这是初步的目前规划。将来它可能身外太空，还可能下游潜水。狗狗蜂鸣器，我们最心爱的狗，如果离开了我们身边，我们就是蜂鸣器，我把它拉回来，超过了500公尺之后呢，它就会叫。如果它跑掉的话，那蜂鸣器一响很大声，喵喵
5: 喵。宇宙先生是我公公吗？
2: 你也太夸张了吧！我们公司才刚开始，你不要乱搞哦。告诉你，最好去跟他讲清楚，不要等我亲自出马，场面会很难看的。

0: 我很抱歉，应该要道歉的人是我了。很抱歉，我那天态度很差，这是我跟你老婆之间的事。 不应该要牵连到你。
1: 外遇是他们两个之间的事，我希望我们之后还会是朋友。

0: 我回来了，嗯，妈呀，嗯，又在吃泡面啊？
1: 我在发育，每天这样吃泡面，我都要变木乃伊。
0: 你已经发育得很好，
2: 有泡面吃不错了。我们已经勉强说肯树皮。
0: 那雨晴，你吃了没啊？要不要我再帮你煮一包？
2: 哦，我吃过了，不用谢谢。
0: 好。

0: 之前一直忘记跟你们说，就是另外一位肇事者呢，把车祸的和解金都付了，还多给我们50万。
1: 我，
2: 你说不用赔钱，还给你50万？
0: 对啊。
2: 还吃什么老面呢？啊！娟，打电话。
3: 哎呦，哎呦，罗日友，找这个什么奇怪的经纪人来，到底要干嘛啦？
2: 多诗情画意啊！
3: 我们有钱，怎么不去外面吃就好啊？张亚还小刺激，
2: 李亚还在发育，这下吃比较刺激。
3: 哎呦，他这样，
2: 要抓时间，抓时间，抓时间！
3: 哎呦，要！

0: 运动。
1: 你儿子今天回家你就放着不管了是不是？他闹到刚刚才睡，你知不知道？
0: 哦，辛苦你了，那你也早点休息吧。
2: 你什么意思？

0: 喂，
1: 怎么不讲话？喂，你说话啊，有人在吗？

0: 警察，开门啊！警察，开门啊！
1: 在干嘛？怎么了？

0: 可以不要走吗？
1: 好，今天陪你。

0: 你可不可以出一点声音？
1: 那我们来讲一个什么都不种的农夫，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一天，跟平常天一样，没什么特别的。有个商人跑来找这个农夫，他就问他说：“你们种玉米？”那宝碧来讲一个什么都不种的农夫的故事，好不好？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一天，没什么特别的，跟平常天一样，有个商人他跑来找农夫，问他说：“你有没有种玉米？”农夫呢，他摇头说：“没有。”哎，商人说：“为什么呢？”农夫说：“因为怕天公不作美，会下雨，所以呢就不种了。”商人又继续问：“那你有没有种棉花？”农夫说：“没有，因为呢我怕有蝗灾。”怕这些蝗虫呢会把棉花吃光，那你有没有种西瓜？农夫继续摇头说：“不要，我怕有水灾，洪水会把我的瓜田给淹没。”商人呢就一脸疑惑地问：“那你到底种什么呢？”农夫说：“既然种什么都有危险，我什么都不种，这样就不会有任何灾难了。”
2: 农夫为什么不把地卖掉呢？
0: 那为什么他们不把地卖掉？
1: 因为那是他长大的地方，他们的家，所以不能把回忆给卖掉。

0: 你都不用解释一下，昨天晚上去哪了？
1: 我去运动啊。
0: 一个人。
1: 不是，我跟金若曦。
0: 你倒挺诚实的嘛，你都不用隐瞒啊。
1: 我有什么好隐瞒的？我又不是你。
0: 我怎样？
1: 你把人家害惨了，怎样？人家老公跑了，小孩都没了。
0: 请问你是第一天知道他很可悲是不是？你现在是想要怜悯他、同情他，还是你想要占有他？
1: 你毁了一个人，人家女儿都死了，你是一个妈妈，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0: 他女儿死了，请问人是我杀的吗？他家着火，火是我放的吗？如果是的话，我麻烦你去报警好不好？
1: 赵慧欣，你有爱过我吗？你真的懂怎么去爱一个人吗？
0: 你问我懂不懂怎么去爱人？最不懂得爱人的人就是你啊！你就是要不懂怎么爱我，才会拿掉小孩的。我提醒你哦，金若曦女儿死掉的那一天，我就是去拿掉你的小孩的。你现在说我毁了人家，那你也是帮凶喽。
1: 好，我去反省。

0: 文馨老师，小夏今后的早教课程就交给你了。
1: 可是我们学校可以负责特教的老师只有苹果老师。
0: 你们一间这么大的学校，就一个老师可以做这件事吗？
1: 不然我再问问看园长，看有没有别的老师可以帮忙。
0: 好，麻烦你了，我今天就要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2: 一点都不好，我们这不是人力配置的问题，这是小朋友情绪的问题。你今天换老师，明天换老师，小夏也是会被影响的啊。
0: 我才怕你影响我小孩。
2: 小夏妈妈，我是在跟你讲小朋友的事，我真的非常不建议小夏在疗程的时候更换老师。
3: 老师说的没错，我也不同意。
0: 谁问你意见啊？我现在是在要求他们，不是请求。反正文馨老师，这件事情就麻烦你了。
3: 不用理他，之后小夏还是要麻烦你。
1: 若曦，你跟他们发生什么事啊？要不要我介绍律师给你啊？

0: 换老师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妥协的。我也是。气都放在桌上的，哎，你有帮我把那个收起来吗？你如果收东西要跟我讲，哎，我这样找不到，烦哎。
1: 你不要乱丢东西啦！你这个习惯，
2: 我拜托你，拜托你，可不可以不要制造噪音，好不好？安静一点，我在寻找灵感。我拜托你，安静。
0: 你是怎样？最近脾气很暴躁哦。更年期哦。
2: 不对啊，你更年期早就过啦。我警告你哈，你是整天给我弄这些垃圾哈，我还要帮你清哎，你还敢嫌我吵？哇塞！这是我的发明，都是黄金哎，有人抢了我这些发明呢，我告诉你。嗯。将来啊，我是得了诺贝尔。

0: 讲之后，我就可以带着你飞呀、啊，飞呀、
1: 啊，飞哦！好，你去飞，你去飞，去梦里飞啊！哈，看你爱飞多远，飞多远。
0: 喂，嘿，卢小姐，不是，小琪，哈，你在门口啦。

0: 我刚好啊，有些新的方案想找你讨论，没想到你就来了。小七，我们真是心有灵犀啊。
1: 我这样突然跑来，不知道有没有打扰到你们。
0: 没什么打扰的，还是我们换一个咖啡厅啊，或者是
2: 不用，哪里都不用去，有话在这里说就可以了。还是说有什么事情是我不方便听的？
1: 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不适合。
0: 哪里不适合？我可以改啊。
1: 改什么？
0: 我什么都可以改啊，就改。
1: 我们今天存在是谎言，我们已经不纯了。
2: 什么不纯？
1: 其实从头到尾都是我在骗你的。
0: 你是在跟我说我们发生的一切都是假的？
1: 我也以为这一切都是真的，可是我没有想到我们真的没有缘分。所以请你把我给忘了吧。祝你们幸福，再见。
0: 我做了这么久，做了这么卖力，我到底哪里做的不好啊？我允娟，我没办法带着你飞了，你要飞你就自己飞吧，你飞多远飞多远，飞多高你就飞。
2: 允儿啊，你都不用跟我解释一下吗？你们两个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们之前到底在研究什么？你们是想要发明出一个孩子出来吗？你不能因为正好走了你就不要我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跟了你这么多年，我还跟你住在这里，你怎么可以这样？
3: 好笑！雨晴，你怎么现在才来？龙一刚讲一个笑话，好好笑哦！我跟你讲给他听。
4: 你知道为什么做坏事只能在中午做？因为早晚会有报应。你不觉得你上次这样对我，早晚会有报应吗？
3: 会有报应。
5: 那我也讲一个笑话好了。有一天呢，大鱼跟小鱼说：“你知道鱼的记忆只有三秒钟吗？”小鱼说：“啊，真的吗？”大鱼说：“啊，你刚说什么？我已经忘记了。”
3: 好笑，好笑，好笑！为什么你们两个讲笑话都那么好笑？龙一，再讲一个，快点！
5: 李副理，如果你没什么事做的话，你可以去找柜台美女说笑话。我们今天有很多产品要做测试，不要来这边打扰我们。
3: 没，不用，今天什么测试都不用做，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噔噔噔噔。这个月我生日，有谁要陪我跟阿伟过生日？雨晴，
5: 谁把我的耳机打结啦？
3: 龙一，
4: 你这边这么大的办公室只有两张椅子，
3: 想要请请？
5: 没兴趣，最讨厌过生日，更讨厌帮别人庆生。
3: 真假？为什么？
5: 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与其每年期待人家帮你庆生，不如假装没这件事情。
3: 如果别人不记得我的生日，我一定会很难过的。好，那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生日，我一定记得。

0: 今天，有人记得吗？没有啊。
1: 我去外面搬椅子。

0: 还想说怎么突然这么快回讯息，结果是为了把妹。
1: 之前还说什么不可以对粉丝下手，就自己还不是吃下去了。
2: 妹妹，哎，你那姐那么凶，你怎么吃得下去啊？啊，你处男不怕死嘛？对不对？你们是真的有火花吗？还是你单恋他而已？哎，潜规则，
3: 潜规则，你个头啊！你自己也是处男，还有你，你吃的最多。你别笑，还敢跟我讲把妹？一句话，要不要帮？

0: 谢谢大家帮我庆生。我怎么觉得这首歌很像忌日快乐歌，永生难忘啊！忌日跟生日就一线之隔，赶快许愿吧。许什么愿都可以吗？
1: 许什么愿都可以。
0: OK， 我的第一个愿望是。

0: 你们一人有一炷香的时间，香烧完了呢，手机会响，手机响了之后就去把保养品卸掉，来找我做测试，听到没有？
1: 哎呦，真的不懂哎，你们要数据的话，就跟产品三千拿不就好了，在那边搞这个，
0: 自己的产品就是要自己测试啊，这样才安心。而且我们的产品不一样。
1: 仙人掌不就是保利的重点项目吗？保利每年有好几亿的产品预算，你们拿多少？三千万？
0: 500万？
1: 500万？这怎么跟代理和通路谈啊？
0: 代理是什么？
1: 代理就是帮你做行销的人。哦，
0: 写一下。那通路嘞？
2: 你不会吧？你不会连通？
1: 再帮你上课。
0: 说话就说话，你需要靠这么近吗？哦，
3: 有火花。
0: 花什么花啊？时间是到了吗？躺下。
2: 哎，那杯是我的。哦，
3: 渐渐接吻。哇，哦，怀孕了。
4: 哇，恭喜哦。
5: 还不错哎。

以前念书的时候根本没有时间交朋友，我所有的时间都在片场，所以我总是很羡慕我那些同学可以一起出去玩，一起去打保龄球，一起去打撞球。

0: 小学妹，刚下课一个人啊，待会儿带你看电影。
1: 要，我等一下还要去补习。那要不打保龄球好吧？ 我不会。
2: 哥哥带你去打撞球，要么去溜冰。嗯，
3: 不要。
2: 哥们儿，什么状况啊？
0: 你哪位啊？
2: 不要冲动，不要冲动，
1: 这传说中的鬼见愁吗？啊，
2: 上车，什么愁？
0: 学妹，没事吧？没事。以后要是遇到这种事情，第一时间知道我是谁了。我就是这一区没有人不知道我叫鬼见愁的愁哥啊！啊！董事长，我们刚刚演的还行吧？叫我鬼见愁。
2: 哦，是是是。
0: 鬼见愁董事长，那您带回进公司吗？滚！
2: 一起吃，一起吃。真好吃，
1: 好冰啊！
4: 建崇学长，你下课之后都会来这里打球吗？
2: 基本上学长是没有时间上课，每天都是混。
4: 好帅哦！
2: 打过担子没有啊？
4: 什么叫担子啊？
2: 教你一局，看着啊。
4: 哦。
2: 你第一球就进去了耶！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啊？这第一球担子就是要这样子打，一定要打进袋。
4: 哦，那我可以试试看吗？嗯，
2: 你行吗？好了好了，来，给你试试看啊。

0: 我打完了。所以嘛，我说，这个球太小不好玩。哦。我们要玩就玩大的，怎么样？好。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来，
1: 五六七八，好。
0: 暖身运动完了，准备丢球，嘿嘿。什么啦？你不开心啊？
2: 谢谢你。

0: 今天玩得开心吗？我很开心。哎，等一下，还有没有想要去哪里？你玩一整天，你不会累哦？<笑>你看，我的时间现在才下午2点。 学长很会哦。好吧，看你想去哪，再陪你一下好了。哎，你今天玩得开不开心？
1: 你要问几次啊？我很开心。
0: 那你应该一辈子都会记得今天吧。

0: 你不会吧？你不会连通？
1: 哦，有火花！
0: 哎，那边是我的。
2: 见见见！

0: 你还好吗？不好。我看你这样，今天请假好了，应该上不了班了吧？应该没办法。
1: 那你先休息一下哦，我先出去。你有什么需要再叫我？
0: 我想要抱抱。
1: 好吧。
0: 你下去一点。
1: 为什么？
0: 我怕你传染给我。
1: 爸。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小贝，亲亲我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3: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4: 我宁愿想你。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5: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4: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3: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
2: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手正直而配仁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是想要鸟类图鉴当你产品的代言人，
5: 都是动物类的啊，飞禽走兽。
4: 你这是在变相的骂我们是畜生喽？
5: 是禽兽，
6: 是不是只有需要我的时候才会想到我？
5: 自私。找到了仙人掌活酵母为什么会变质？你们三线有什么计划？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香妃，
3: 亲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香妃。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2: 哇！
1: 香妃，
3: 亲亲我的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5: 明海潮生浪拍沙，荣城月满照人家，帆影渡头连故里。山海同赏一轮月，闽地共庆团圆时。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2: 哇！
1: 香妃，
3: 亲亲我的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7: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8: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 我也能。
9: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7: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 我要旺，
10: 我们也要旺，
11: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2: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 旺！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2: 哇！
1: 香妃。
13: 本节目由色彩鲜活怎么拍都出片的汉映拍立得赞助播出。
14: 你知道2026年外国人都在赶什么潮流吗？
15: I'm officially Chinese.
16: Being Chinese.
17: I don't want to be
18: Chinese.
13: 他们勤学。
19: 阿飞的咖为什么是咖喱的咖？
20: Why is Chinese so complicated?
21: 上下班高峰。
20: 上上蹦蹦蹦。
22: No.
21: 上下班高峰，
13: 他们苦练。
23: Do you want to learn some hard 气功？
24: 不是。
25: Yes.
26: Yes.
25: Ah!
26: Ah!
25: God!
26: Master. Master.
27: 真是尝不到啊！
13: 更精髓的还有。

0: 以及也是看上咱的春晚节目了，但其实咱种花家火起来也不是这一两天的事儿了。随着入境免签的朋友圈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走进门来，随着一声声
1: Oh God
2: 죽기전에이런거봐서다행이다
3: It's really nice
0: 世界看到了真实鲜活的中国。如今既然全世界都在学做中国人，不妨我们真正请一位深爱中国文化、真心想学、想体验的外国朋友。
4: 三月主厨是夏维红，来自法国，
0: 上门做客。由两组本土嘉宾带队，开启两段旅程，走进美不胜收的风景。
5: 我觉得这边真的很像胶片上的感觉，有这种风景，我现在才知道，
6: 很多地方是很美的，但是你不知道。
7: 我也是解锁我的人生新意思了。
8: 我们想象的中国，就像水墨画，
0: 体验丰富多彩的文化。
9: 太厉害了你 ！You believe you can fly？
10: 感觉这位已经爱上了在威亚上的感觉。
5: 很少国家，
8: 同一个国家里面有这么多不同的剧。
9: Welcome to China。
0: 更重要的是，遇见五湖四海的好朋友。
11: 就是欢迎远方的朋友。
12: 三江四水迎
13: 威红啊 ！Because we are
0: family。客人来家里我们不说欢迎光临，我们说
14: 朋友别见外。
0: 朋友别见外，来了就是自己人。

0: 国泰航空80年来连接中国与世界。本节目由国泰航空赞助播出。国泰航空80年来连接中国与世界。本节目由国泰航空赞助播出。
1: 本节目由色彩星火怎么拍都出片的汉印拍立得赞助播出。

这个鱼应该好吃吧？对不起，我不能这么想，我不能想着你们好吃，我应该想着你们可爱。怎么听到了熟悉的旋律呢？

0: 我看到了一艘船，怎么感觉好像还有人？你看过《甄嬛传》吗？
1: 看过一些，看在网络上的一些视频，然后看到他的很多表情包。阿轩，我的嗓子。
2: 浪不浪漫？我要给小主请安吗？你上川吧，来这边。你好，你好，你好，欢迎你。我先自我介绍吗？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了，
0: 我们已经知道很多。
2: 那个朋友们好，我是演员陶心媛。哇。 今天很开心可以在这里见到你们，这几天我是一个导游，但是我觉得我可能，我以前没有做过导游，所以我未必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导游。
3: 还有什么合格？你要写个我，那没问题。<笑>
2: 我也是第一次，但是我可以好好当好心人姐的导游助理。大家好，我是厚本，
3: 很高兴来这里。我是来自法国的肖维红。
0: 小维红，法国巴黎人，小时候被诊断有文字识别障碍，但现在能熟练读写繁体汉字。青春期在学校被霸凌，但却说是学中文就了他。
4: 首先这是干嘛？这是
3: 那是个小阿伯开始学习中文，然后才开始乱写一些中文的东西，就是创造了自己的中文环境。
4: 我微博兄弟，你会讲古教？
5: 上海话，
4: 会把别人打开好，这种法国的一个维红，今年16岁，侬啥地方人？侬哪能干忙啊？
3: 啊，就是都13岁开始讲布局的，真的很少见过这么热爱中文化的外国小孩。
5: 我然后跟我说，你潜水应该是中国人。
4: 拜拜，法国。
5: 你知道苏轼吗？
4: 当然知道。
5: 知道。
4: 欲把西湖比西子，
5: 淡妆浓抹棕榈。
4: 还有一个。
5: 还有一个，好。还有一个，真的。他说：“西湖美景三月天，处女乳酒柳如烟。”
4: 会九国，还有九国去了，9种方言。共班兰地。
5: 讲闽南语，
4: 听不懂。那我教你怎么说，我听不懂。我听不。那个听你要用鼻音发，听。
5: 听。
4: 对，很好。我听不。
5: 天哪，我们两个中国人。
4: 你来一个不一样的。
5: 再一个外国人教我们讲方言。
4: 来一个长沙话。
5: 好，来个长沙话。嗯，邓小乔木子。
4: 邓小乔木子，哦，no，他完全没有放慢。
5: 呀，上岸了，刚刚还没有学这个我们的节目名字的方言呢。
4: 节目名字的方言，来吧。本妖，本妖，本妖，本妖，魔剑崴。
6: 本妖，魔剑崴，伙伴好！本妖，魔剑崴，本妖是什么？在我没有在的时候发生了些什么？我刚刚跟他们说了，我说这几天我是一个导游，但是以前我没有做过导游，所以我请来了专业的DJ。啊，你们真的，没关系，没关系，好，那么咱来了就不白来哈，咱还是有一些礼物要送给大家，毕竟出行在外呢，我们有国泰航空送给大家的出行大礼包，哎。
5: 我们这个大礼包里面还有国泰为大家提供的相机，在旅行当中可以随时记录自己难忘的瞬间。所以我们啥都没干，先收礼物。对呀，来了就是客，来了就是客。那我们出发吧，朋友们。
2: 走吧。接下来呢，要去一个神秘的地方。
4: 神秘的。
2: 这个上面你看一下，你最想去哪里？看找不着。
4: 免费送我回去法国。
2: 还想省一张机票钱。
4: 拜拜。
2: 你就说这些里面你最想去哪里吧，你不局限于哪一张。
4: 杭州里面的那个
6: 因为下个星期法国朋友也要来中国看我，嗯，然后他们想去一个地方，好像是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比较火的视频，是一种壶，然后带着就像绿茶的感觉。
0: 真的吗？
6: 就是这个青山壶那个，能去吗？这个
1: 太远了，去不了，还是先把你送回法国。
2: 我记得我认识一个来自南美的网络创作者，然后几个月前认识他的时候问他，你在海外介绍中国最火的一个视频是哪一个，然后就是这个青山湖。
3: 那么青山湖在海外到底有多火呢？
4: 你看我在青山湖。
3: 青山湖一个自带疗愈气质的绿色水上森林，足足有10万坪，每到春夏，湖面铺满绿色的浮萍，整片湖就像一块天然的抹茶蛋糕，所以被外国游客称为抹茶湖。走红海外是因为美到让人无法相信。
5: 就这样，
3: 在一个个外国游

0: 克的不服与真香之间，以爆发式传播席卷海外，成为了外国人心中的杭州落地签。除了超出片，青山湖的游玩体验也超治愈。滑皮花艇穿梭在水山之间，与灵动的小鹿亲密互动，沿43公里超长环湖绿道骑行，都是外国游客来此的必打卡项目。到底是照片滤镜还是人间仙境？本次中外嘉宾的实测体验和你不得不知道的打卡 tips 马上上桌，记得一键三连，精彩继续。
1: 我来一个比较高的，这个
2: 我来一个比较矮的。嘿嘿，你技术怎么样？
1: 就是要技术嘛。
2: 咱俩一起走了，我要离你们远一点哦，因为我骑得太差了。
3: 可以变档，如果觉得很难骑
2: 啊。目前可以哦。 Let's go
3: Let's go。 哇，
4: 这种还是可以啊。 Yeah，
1: 我觉得这边真的很像照片上的感觉，好酷，
2: 好美。比较好奇这个树，它一直泡在这个水里面，它行哈？
3: 它行，
4: 它至少不缺水。
2: 这个品种它真的可以啊？
3: 它就喜欢潮湿，但它上面还是长在上面，它依然靠光合作用。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青山的这个水库，青山湖它是水库，整个它是前面有一个大坝把它拦起来。
1: 好几个大坝哦。
3: 那是皮划艇啊，那个地方
2: 可以划船。
3: 对。
2: 哎，那一会儿我们可以去划船吗？
3: 可以去划船啊。
1: 这个声音对我们欧洲人来说真的是亚洲夏天的这个声音，
3: 蝉鸣是吧？
1: 对。
3: 欧洲没有吗？
1: No， 没有，就是我们南法会有一些，但是这个那一种真的是可能你要到中国才会听到的。
2: 他们说夏天的这个蝉鸣是可以助眠的，叫白色噪音，包括晚上的那个蛙叫。
3: 这个就是我们对夏天的感受的声音的感受。对，
2: 特别热的时候才会这样的吧？
3: 对的对的。开始上坡了啊。嘿，哇，哇塞，
2: 哇哇哇塞，哇，我卡车弯道，我准备慢点，我卡车弯道，哇塞，慢点，我卡车弯道。
3: 小心小心，因为骑得很慢它就会不稳。
2: 对，不行，我要试一下。
3: 你把都把它掰到一，
2: 你已经是一，
5: 这个地方
3: OK 吗？
5: 用完了。
2: 我要骑上去，
3: 加油，马上就到头了。之字形，之字形会好一些。哇，可以啊，大家都骑上来了。
2: 所以节目组为什么要设置这样一条路线？怕我们刚刚聊天聊睡着了。
3: 对，
2: 让我们醒醒。
3: 对，
2: 好。
3: 到头了，这个坡到顶了。
2: 好，我们骑回去吧。
1: OK，
2: 感觉有点想去划船。
3: 走 Go。
2: 哇，这样回去比较爽。
1: 哎，这回吹风的，
2: 很凉快了，
1: 好舒服，这个方向。
2: 耶，超过了。啊，这个比较舒服。哦，回程太舒服了，
4: 是吧？真好。
1: 朋友别见外，
3: 速度30迈，心情是自由自在。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羊奶，
6: 轻轻我的宝贝，
5: 阿尔卑斯柔性更紧。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杨飞，
3: 亲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4: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5: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 我也能喝。
6: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4: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 我要旺，
7: 我们也要旺，
8: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0: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0: 朋友别见外，现在继续。
1: 紫的好看，
2: 紫的好看，那来个紫的吧。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取个名字吗？我们的船队，我先取啊，我叫必胜队。
3: 我们叫什么？
4: 再来一个。

0: 有文化，必胜必胜队。没有，我们不用你们，我们这期只用这期的灵感来。
1: 他刚刚是这样的表情，我们要来一个有文化。

0: 神经队
1: 必胜。
0: 神经队
1: 必胜。
0: 什么玩意儿？神经队。
1: 成精队。
0: 成精队。哇哇哇哇！
1: 左哟，我们不能超过他。左，哎，我来把控方向。
0: 一起啊、哦！哎，这样没有那么热了，是不是还好？左，
2: 你看他们完全没有平衡。
0: 左，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这个 Rose，
0: 我们有蛮多，有蛮多，
1: 有蛮多，有蛮多。
0: 继续，我们要去树林里面探山了。好，左
3: 右
0: 左
3: 右，
2: 去一些没有太阳的地方。好，
0: 哇，怎样？这样是不是？哎哎
2: 哎哎哎！我觉得这里比较舒服一点的。你看，
0: 哎，这可以啊。
2: 哇哟！哎，我觉得
0: 那我们去那里吧。
2: 我们搞得不错啊，我觉得。
0: 我们不错不错不错，
2: 还不错。
0: 好，好美啊！这里
2: 很不错啊，我觉得我们这边是最完美的一个地方。
0: 对啊，
2: 我来拍个照。耶、yeah.但是上个星期第一次来杭州的法国朋友，是不是有更重要的东西要去看一下？
0: 未必哦，我是这么理解的。就像打个比方，我有时候我在北京的时候，我经常会开一个多小时的车，50多公里，我开到郊区去爬山。我可能爬到那个顶上，我只需要2个小时，但我就坐在那个山顶上，我发呆发2个小时。其实这个很重要。
2: 你喜欢这个过去的过程？
0: 过去那个过程，包括待在那里，因为现在的人，我觉得把时间利用得太充分了，就是太高效了。我们好像每一个时间都很有用，但其实人很多时候需要一些可以没有用的事情。那个时间其实很有养分的吧。
2: 以前我去旅游，觉得到了那里就是要打卡每个景点。目的比较强，听完欣然姐说的话以后，也会多享受一下旅途的过程，应该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4: 划船到抹茶湖，风吹在身上很舒服，然后我就在那发呆，我就看一看，我觉得那个感受非常好，我很喜欢。其实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下认真的虚度时光，让时间不那么有用，那个其实是对我们自身来讲是很有用的。
0: 左，左，左，左，你快掉个弯，快快快！
1: 来来，我掉个弯，咱俩这树洞中间穿过去啊！啊，
0: 对对对，右左右右右啊！好了，不晒了，不晒了，啊，差不多，小心小心点，
3: 完美，
1: 完美，好了，
0: 啊，来，我们要唱歌，江南可采莲。哎呀。
1: 今天你们坐船的时候不应该放一首《渡情》吗？
0: 啊，对个，嘿，哎呦，嘿，幸福美景，
1: 三月天嘞，
0: 思念修得同船渡，
1: 三年修得共枕眠，
0: 若是千年明月有造化，
1: 白首同心在眼前。
0: 哇，这里很舒服，你要不要拍两？你看，拍两张。
2: 比赛开始了，比赛开始了。
0: 好，我们要回家，我们要迅速回家。
1: 速度这么强吗？到时候比赛开始。
0: 速度啊，右左，快快快，不能输给他们。啊，陈金队加油！陈金队加油！
2: 我们可以的，
0: 我们可以的，我们加油。
1: 欲速则不达。

0: 哎呀！啊，可以，来，右，左，右，他们人快了，快！狐狸队，狐狸队，加油！加油！
1: 不是你还左我还右吗？牛！牛赢了耶！我觉得我们这后面蛮不错的，
2: 。来，让我们倒进去，那个是倒进去的。累了，
1: 倒进来了。
3: 太好了，你好厉害啊！耶！你们抢跑了，
4: 只是因为刚刚好让你们的。哎呦，不管我们但凡用全力，我们早就到了。没关系，我们要不这样吧，我们去那个栈道看一下，好不好？
1: 去栈道看一下，我们刚刚那个划船那个路线。
5: 行，好，没问题。
4: 这就是让你们两个看看你们究竟是怎么输的。我不承认，
1: 我不承认，你们抢跑了。哦，路耶，姐，你看，哦，好漂亮。
4: 路，
1: 哎，
4: 我可以去互动一下吗？
1: 当然可以。
3: 可以喂它吗？
4: 不是，它起来。哦，肉麦呗。
1: 我没有看过这种的，你这有？我也没有看过。有白点的。它是梅花鹿，梅花叫梅花鹿。对，你看这种就是母鹿，它上面没有角，那种是公鹿有角。Bien mon bichon，tu te donnes à manger，on se calme，bonjour。Bonjour，bonjour。啊喂？什么态度？
6: 没事的啊，
1: 他不想吃哦，你想吃吗？Hello，
6: 你想吃吗？Hello。你是吗？分人，分人。哦，我的人缘太好，我的路缘太好了。他完全不理我这个。哦，你不，因为他是公路，你也是男生，所以呢，你要母会母鹿。母鹿会理我吗？会的，他会的。你被你就是这家卖的鞋子，你说这种没声。
1: 也许是因为你说了法语吗？陆说，请你说中文。我说中文，你会吃吗？为什么你不吃我的？你怎么了？
4: 你是不是喜欢我？啊，我都不好吃吗？秋秋，你吃一下这个。他想要整片，我觉得。没了。喂，他就喜欢整片。整片。
1: 对他嫌你喂太少了。哎呀，是这个意思，我就知道了。他还是爱我的。<笑>
4: 走吧，那我们去看一下栈道。走。这个里面比较凉快了，没有太阳。
1: 哇哦，
7: 这一下凉快多了。
1: 有没有发现这边的外国人很多？除了我以外，但这个地方本来在海外就是蛮火的，所以外国人比较多。哦，看
4: 到了好多外国
1: 人。对吧？对。哇，真的耶！哇，我们可以去互动一下。
4: 都是美女，我很喜欢。
1: 刚好我带了一个书签，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方去写一下毛笔字，然后去跟他们聊一聊，把这个礼物送给他们。
4: 好呀，好呀。
1: 我们就在前面那儿吧。
4: 来，这是书签，我们每个人有非常多次机会，可以想一想写什么。欢迎来到中国，就字儿有点多，也可以写。啊，你可以写法语。<笑>对，用毛笔。用毛笔。给我毛笔这么传统的一个地方，<笑>我是给你写繁体哈。<笑>怎么写哦？
8: 一般是竖着写。
4: 那个哇，
8: 写的很好哎，切，
4: 安康，
1: 安康，
4: 好，哎呦，这个写。

0: Assalamu alaikum.
1: Where are you from?
0: Nice. Are you all from Iran?
2: No, no, no. I'm from Malaysia.
0: You're from Malaysia?
2: Pakistan?
3: India.
0: India. Oh, wow.
4: Wow.
0: Wow.
4: Wow. Wow.
2: Yeah. 我们四个不一样国家的，会中文，
0: 中文怎么那么好？So your team's name is Global.
2: 你们中文这么好，有体验过中国的毛笔字吗？他会写，我们不会写中文。
0: 来吧，马来西亚代表队出战，申请出战。可以，真的是一气呵成。Yeah, very good.
2: 真的。哇，谢谢，谢谢你们来到中国。OK，
0: 我们一起合个影吧。来吧。
5: 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欢跟来中国的外国人互动。 Your eyes are very good. Soy de Francia, me llamo Nathan. Salam.
1: Salam.
0: Are you all from Iran?
2: No, no, no. I'm from Malaysia.
0: We have ilana berikatusha na vso ke berik na krutoy.
5: 中国文化是一个从外面的角度来说一个非常神秘也非常难了解的一个文化。我希望外国人来中国能完全了解它的文化，然后。 像我一样的看上它的文化，所以我会希望他们不会有任何的文化障碍。如果我能让他们好好的喜欢它，好好的了解它，我会感到非常温暖，非常荣幸的。我一直说来中国不要太急，不要就是跑去太多地方，你专心的看一个，然后你多来，就是我的奥义。其实很多外国人，包括我，能来到这里，还跟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有关，所以还是非常感谢这个国家和政策的。让很多像我一样喜欢中国的朋友，可以来这里看非常漂亮的景色。这是天，哥你爱上这个地方，所以我来了，他们也来了。我想说，抹茶壶真的是抹茶壶，国外的朋友说的太准确了。

0: 好，
1: 来吃粽子，我给你买。好，喜欢你的，欢迎回家的，
2: 欢迎安小组回收呀。
3: 勇敢的来体验一下。
4: 当徒弟。一二。
3: 说菜。
1: 巴黎时装周，明年的巴黎时装周预约一下行吗？我们有多少工作人员？哎呀，
5: 来松雅了，我来。
1: 这样子，来松雅了，
5: 我来。
1: 马呢？
5: 我们家没马的。
1: 不。
3: 我们家没马的。
6: 没有马。
1: 我们松雅怎么能这么做生意呢？
7: 有音乐。

0: 间就是要旺旺它。
1: 千里送旺，万里到家。明海潮生浪拍沙，荣城月满照人家，帆影渡头连故里，山海同赏一轮月，闽地共庆团圆时。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长得。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2: 小贝，亲亲我宝贝，
3: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0: 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像山？哎，哇！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5: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3: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6: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 我也能喝。
7: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3: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 我要旺，
8: 我们也要旺，
9: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0: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一下，本期《动南军情》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陆军某旅开展连贯式的战斗射击考核，探索装甲突击车舰瞄射击训法。
1: 那么以往呢，你需要呼唤炮兵，需要其他的兵种的协同和配合。现在呢，有了这个技能，你在实战当中，你可以直接攻击遮蔽物后的目标。
0: 台军组织实施年度大规模联合精准导弹射击操演，并首次纳入多款攻击型无人机。
2: 把我的各型精确制导武器按程序、按体系、按建制，以协同作战或者是联合作战的方式纳入这样一场完整意义上的实弹射击的演练，去展示我的打击能力，可能这是他今年最突出的一个考量。
3: 他每向中国大陆的红线靠近一步，那么我们的套在台独势力脖子上的这个套索呢会收紧一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越是心虚，他越要展示这种所谓的贺祖战力。
0: 台海军第十二艘沱江级巡逻舰开展海试，美寿台 MQ9B 无人机在花莲完成首次试飞。
4: 民党当局引进 MQ9B， 在平时虽然说能够偷偷摸摸的看一些军事目标，能够搜集一些情报，但是到了战时 MQ9B 有没有起飞侦察的机会都不好说。
0: 军事专家陈虎、防兵张学峰、魏东旭为您剖析最新军情。
5: 明海潮生浪拍沙，荣城月满照人家，帆引渡头连故里，山海同赏一轮月，闽地共庆团圆时。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纵览。9月24号下午，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日本声援菲律宾公务船在中国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回应表示，关于菲律宾公务船在仙滨礁碰瓷挑衅，事实清楚，铁证如山。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跟着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谋取私利，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断加强与菲勾连，向菲输出武器装备，派兵赴菲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妄图借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重温军事扩张旧梦，这才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我们敦促日方先把自身加速在军事化的种种行径解释清楚，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据央视报道，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运输机开展重装空投训练，瞄准规模化空中投送需求，全面锤炼部队跨域投送一体支援的作战能力。随着起飞指令下达，运输机急速升空，飞向任务空域。进入预定航线后，前舱机组驾驶战机下降至空投高度，并根据偏差量及时准确柔和地修正航迹，精准锁定目标空投区域。
6: 可以开货舱大门，
7: 投下。
0: 重型货台快速离机，投放任务顺利完成。
8: 此次重装空投训练发挥了多成员机组的作战优势，实现了训练场景从常规技术科目向重装空投实战科目的转变，为部队更好完成海上、复杂气象等不同条件下的空投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0: 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欢迎陈老师。
9: 主持人好。
0: 好，来看第一条。近日央视报道了陆军某旅的一场战斗射击考核，这次考核的科目反映了部队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创新训法战法的探索实践，引起军民们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据央视报道，在豫南某野外训练场进行的战斗射击考核中，陆军某旅官兵不但要完成步战车战斗射击，还要在班组战斗过程中连贯完成手榴弹、单兵火箭筒以及多型轻武器的实投实打科目。
10: 这种连贯式的考核将班组火力与步战车协同融合运用，还将单兵战术与成员协同联动展开。我们就是想通过这种训法上的转变，带来战法上的突破。
0: 据报道，今年野外驻训展开以来，官兵们探索装甲突击车舰瞄射击的训法，为了提高命中率，训练装备保障等部门和技术骨干联合攻关，梳理出一

0: 号实操要领和训练流程。
1: 在实战中，我们不仅要打近距离的看得见的目标，可能有时还要完成远距离的攻势，集群目标的精准打击，或者说有时呼叫炮兵火力可能来不及，我们就会失去炮兵的支援，那我们仗就不打了吗？我们山头就不攻了吗？
0: 在手榴弹投掷考核现场，官兵们将实投环节与单兵战术融合，根据地形地物对目标进行杀伤。实弹投掷全程陷入战术动作，虽然看起来是两个科目的结合，却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作战效果。来自甘肃敦煌的网友地平线提问，在陆军某旅的战斗射击考核中，官兵们要连贯完成多个训练科目，这对提升他们的实战本领会有多大帮助？
2: 我们讲呢，陆军的训练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你比如说像射击啊、投弹啊、发射火箭弹，它是一种单项技能的训练。过往的训练当中，单项技能训练是单项技能训练，战术训练是战术训练。那么现在我们看呢，在单项技能训练当中融合了一些战术的背景，比如说把多项战术技能连贯起来，这实际上呢是把训练的科目难度在前移，同时呢也更早的在陆军的官兵的头脑当中植入了战术背景这个概念，对实战当中发挥更好的效能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0: 新闻当中提到了装甲突击车舰瞄射击，陈老师，这在实战中有何关键价值，有何难点？
2: 我们知道呢，火炮的射击包括直瞄射击和舰瞄射击，当然有些特殊的火炮还有所谓的半直瞄射击。一般来说呢，直瞄射击就是我瞄哪打哪，前提是什么呢？我的火力平台能够直接看到目标，但是在遮蔽物后的目标你用直瞄射击显然是打不到的，这个时候就要使用舰瞄射击了。舰瞄射击火力平台上的操作人员是看不到目标的，它需要靠第三方提供目标的方位距离，同时由第三方观测弹着点，为火力平台提供修正的数据和口令。所以说呢，舰瞄射击一般来说是炮兵训练当中比较高级的训练了。但是一般我们讲啊，装甲突击车装备的火炮射程相对比较短，舰瞄射击的实战使用和训练应该说是不多的。现在把这一块重视起来了，它也是更好的挖掘装甲突击车实战的潜力。那么以往呢，你需要呼唤炮兵，需要其他的兵种的协同和配合，现在呢有了这个技能，你在实战当中你可以直接攻击遮蔽物后的目标。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外军情。2005年，美国空军接收了最后一架全新制造的 F-16 战机，之后开始全面转向第五代隐形战机。然而近日有美媒披露，为填补战斗机机队出现的缺口， F-16 在时隔20多年后有可能会重返美国空军的采购清单。据美国航空周刊网站近日报道，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正在向美空军推销名为 F-16G 的战机方案，以作为 F-16CD 型退役后的替补机型。多名消息人士透露说， F-16G 由对外出口的 F-16 第70批次型战机改进而来，将配备保型油箱、600加仑翼下油箱、红外搜索与跟踪吊舱、狙击手瞄准吊舱以及减速伞等。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称，美空军原定用 F-35A 隐形战机取代现有的 F-16，要打造全面隐身化的战术战斗机部队，但受预算、产能等现实因素影响，这一愿景已经落空。到2035年，美空军需要1558架有人驾驶战斗机才能维持低风险作战状态，但截至今年5月，美空军仅有1098架战斗机。在老旧战机加快退役、F-35A 交付延迟的情况下，F-16G 成为维持机队规模的成熟方案。对于相关报道，美国空军目前暂无具体评论。 来自山东淄博的网友配速4分半提问，洛马公司向美国空军推销 F-16G 方案，这事儿有戏吗？
2: 现在我们看到呢，仅仅是军火商、生产商洛马公司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美国空军还没有正式的接受认可，但将来有没有可能立项呢？在我看来呢，立项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现在美国空军的主力战机正处在一个新老机型青黄不接的状态。最初的计划是用 F-35 全面的替代 F-16， 但是提交给美国空军的这些 F-35， 它实际上到现在依然是存在重大缺陷的。比如说有些交付的 F-35 它没有装雷达，机头那里面是什么呢？是一个配重。那么这种状况的 F-35 不要说投入实战，就连完成一些高级的战术训练都是有困难的。那么新的飞机上不来，老的飞机呢，大量到售的这些飞机必须要退役了。怎么解决这个青黄不接的现象呢？现在洛马公司提出的这个 F-16G 的改进方案就是一个解决的办法。从成本上来说呢，这个 F-16 它是在美国用于出口的 F-16 的70匹的基础上完成的，不需要额外的投钱进行提升和改进了。生产线也是现成的，只要你把这个东西立项了，我马上就可以给你产出成品，产出的成品相当的成熟，拿到美国空军马上就能用。而且这么多年美国空军玩 F-16 玩的已经很熟了，所以整个这个衔接过程可以说会相当的顺畅。
0: 好，再来看下一条。在乌克兰防空形势持续恶化之际，美国国务院近日批准了一项旨在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的军售计划，其中包含的一些武器物项相当不寻常，我们来了解一下。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国务院发布通告称，已告知国会已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开发升级的相关设备与服务，估值约26.8亿美元。如这项军售最终达成，乌克兰将利用欧洲提供的资金和美国上届政府已拨付的对外军事融资剩余资金来支付费用。通告称，乌政府请求购买 S-300 防空导弹的克隆版、GAM-67 导弹、增程型防空激光制导火箭系统、PRS-202 反无人机系统雷达、简易运输起束发射车、重大改装和维护支持等。乌克兰防务快报网站报道称，乌方请求购买的 S-300 防空导弹克隆版并非苏制 S-300P 防空系统5V55拦截弹的复制品，而是一款全新设计、配备先进制导系统的导弹。 GAM-67 同样是一款新研制的防空导弹，可由乌军现有和在研的中程防空导弹系统发射。来自浙江绍兴的网友鲁香辣翅提问，乌克兰请求购买的 S-300 导弹克隆版和 GAM-67 导弹之前几乎闻所未闻，陈老师您对此怎么看？
2: 我们现在看到的美方提出这个 S-300 的克隆版还有这个 GAM-67， 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一个相对短平快的项目。先讲这个 S-300 的克隆版，实际上 S-300 在乌克兰军队当中本身的装备拥有量是相当大的，但是呢，打了这么长时间，以前库存的这些弹打的都差不多了。但是弹虽然消耗的差不多了，但是你这些发射车呀、雷达呀都是现成的呀，你只要保证弹的供应，这些原本发挥不了多大作用的防空系统马上就可以拉出来重新使用。那么弹从哪儿来呢？你显然不能从俄罗斯来吧。如果在世界范围内你去搜罗俄罗斯以前出口的这些弹，数量也相当有限。现在这个 S-300 的克隆版实际上就相当于用西方的技术和元器件对 S-300 导弹进行替代式的生产，而这个生产呢，它有可能是放在海外。这样一来呢，可以使得乌克兰迅速地获得一批可用于原有 S-300 防空系统的弹药，很快的就可以把这个防空能力不足的缺口加以一定程度的弥补。另外，这个 GAM-67 听起来这个名字很生，以前没有见过，现在关于它的具体的一些情况我们了解的也很少，只知道 这是一款中程的防空导弹。那么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样子，它的渊源是从哪儿来的，这恐怕还要接下来继续观察。总体来说呢，对于提升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弥补现在防空火力的不足，肯定是有作用的。
0: 好，感谢陈虎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好的，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军情大揭秘。台军组织实施年度大规模联合精准导弹射击操演，并首次纳入多款攻击型无人机。
3: 把我的各型精确制导武器按程序、按体系、按建制，以协同作战或者是联合作战的方式纳入这样一场完整意义上的实弹射击的演练，去展示我的打击能力，可能这是他今年最突出的一个考量。
4: 他每向中国大陆的红线靠近一步，那么我们的靠在台独势力脖子上的这个套索呢会收紧一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越是心虚，他越要展示这种所谓的吓阻战力。
0: 台海军第十二艘沱江级巡逻舰开展海试，美寿台 MQ-9B 无人机在花莲完成首次试飞。
5: 民党当局引进 MQ-9B， 在平时虽然说能够偷偷摸摸的看一些军事目标，能够搜集一些情报，但是到了战时 MQ-9B 有没有起飞侦察的机会都不好说。
0: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梁秋雨。本周我们来关注台军动向。日前，台军在屏东九鹏基地组织实施所谓2026年度三军联合精准导弹射击操演，除各型导弹轮番上阵之外，还首度纳入了多款攻击型无人机。那么这次操演反映出台军怎样的作战思路，有哪些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今天我们将邀请军事专家防兵张学峰、魏东旭为您深入剖析。综合台湾媒体报道，台军2026年度三军联合精准导弹射击操演于9月16号至18号在屏东九鹏基地及周边海空域举行。台媒报道称，本次操演整合了台海陆空三军及海巡部门相关力量，依照所谓台澎防卫作战计划，执行联合防空、反制作战、海空协同、滨海打击、近岸防御等实弹射击科目。台军方媒体报道称，此次训练采取实战化方式实施，各参演部队先期进入战力保存位置，接获命令后再机动进入射击阵地，完成放列、接战及射击程序后迅速转移，同时运用舰载雷达、空军战管、机动雷达车及无人机等多元情监侦手段，结合指挥管制节点与部队觉知应用套件，串联各型精准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验证跨军种、跨平台及有人与无人协同作战效能。9月18号，本次操演进入最后一天，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到九鹏基地观摩。台媒拍摄的现场画面显示，当天清晨，台空军天空三防空导弹双发齐射，对空中靶标实施拦截。随后，台海军雄风二和雄风三型反舰导弹、台陆军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等武器轮番向海上目标射击。台媒报道称，此次射击参照了美军环太军演的击沉演练，以台海军去年退役的蓝洋舰作为主要靶舰。台媒报道说，台军当天还发射了小牛空对地导弹、鱼叉反舰导弹等各型武器，以最大饱和火力击沉蓝洋舰。不过在演练结束后，台军方并未第一时间公布击沉蓝洋舰的完整画面，仅对外展示了该舰被一枚导弹击中的短暂镜头。还有台媒事先炒作称，台海军潜艇将发射 SUT 重型鱼雷完成对蓝洋舰的最后一击，但台军方人士事后证实，本次演练没有潜艇实射鱼雷的科目。台军在以往的所谓年度精准导弹射击操演中，侧重验证各型武器的打击效能，而今年则首次以实战为背景，验证各型武器协同交战的能力。王老师，您如何解读这一变化？
1: 老实讲，以前历次台军的例行的这个实战射击啊，这个精确制导武器的实战射击演练，严格意义上来讲，它也都有实战的背景，只不过哈、以往可能更多验证的是某一件，别管是反坦克武器，还是空空导弹，还是地空导弹，还是空地弹，还是空舰弹，我们一件一件的带有单独

0: 足的战术背景的来检验它的实战打击效果，而今年更多的是把它整合在一起，按照完整的这样一个作战程序啊，从一开始遭到你海军突袭啊，我先组织防御，而后再演练制空权、制海权争夺，到最后抗登陆作战、暗滩防御作战啊，我按照整个的作战程序。 把我的各型精确制导武器按程序、按体系、按建制，以协同作战或者是联合作战的方式纳入这样一场完整意义上的实弹射击的演练，也就基本上勾勒出至少是台军他们所构想的以武拒统作战的一个完整的作战程序。那么在这样一个模拟实战的背景下去展示我的打击能力，可能这是他今年最突出的一个考量。
1: 台军参照环太军演当中的击沉演练，突出退役军舰让各型武器轮番打击，这是为了追求视觉效果还是有实战考虑？张老师，我们不可否认呢，通过退役的战舰进行实弹打靶训练呢是有一定的实战意义的，因为这些退役的军舰从雷达反射截面积上，包括从它的外形特征上，都是完全的真实的目标，然后对它进行实弹射击，可以检验一些反舰导弹的。 实际的命中点是不是靠近它的实现部分？同时，也能够检验一些反舰导弹的它的威力如何，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实战意义的。但是，我觉得这次呢，台湾方面使用退役军舰进行实弹打靶，追求的更多的是这种视觉上的效应。因为最近这几年呢，台独势力加码，以武谋独啊，它也深知呢，它每向中国大陆的红线靠近一步，那么我们的套在。
2: 台独势力，脖子上的这个套索呢会收紧一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越是心虚，它越要展示这种所谓的核武战力。那么这次呢，它通过这种打击，退役的战舰，那起到这种舆论的轰动效应。以此呢，试图来展示它的核武战力。据台湾媒体统计，在这次三军联合精准导弹射击操演中，台军至少动用了实型导弹，包括台空军出动“幻影2500”战机发射了米卡空空导弹，台空军防空系导弹指挥部进行了“天宫爱国者”远程防空系统和“陆建一”近程防空系统的实弹发射。台陆军出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与“陆建二”野战防空系统，分别进行了对海对空射击。台海军成功级护卫舰“紫一舰”发射了标准一型舰空导弹，沱江级巡逻舰“旭江舰”发射了舰载版“雄风二”反舰导弹，台海军暗舰导弹部队发射了暗基版“雄风三”反舰导弹。 沙式无人机对海上模拟靶标进行打击。从现场画面看，台军使用的很可能是台军备局生产的中程自杀式无人机。还有台媒报道称，美制 RD-4600M 弹簧刀300无人机和台湾地区自制的劲风无人机也参与了打击训练。民进党当局表示，这是台军首次将多型攻击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无人载具与传统武器的协同运用，代表了台军正在因应现代战争形态。根据台湾媒体报道，为快速建构无人机战力，台陆军于2025年1月成立无人机训练中心，并于今年4月10号升格为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北中南三个军团下辖的第21、58、43炮兵指挥部随后也完成无人机大队编成。今年8月27号，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了强化防务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同意以6年为期编列共2400亿元新台币预算，采购台军方提出的三大类无人装备。根据台军方之前公布的计划，这三类装备分别为1446架滨海坚贞型无人机、208200架滨海攻击型无人机，以及1320艘小型自杀式无人艇。在今年的精准导弹射击操演中，台军首度使用了多款攻击型无人机，这是否表明台军的作战思路正在发生重大转变？魏老师，
0: 在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台军使用从美国引进的阿尔提斯和弹簧刀这两种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也叫巡飞弹，针对沿海和近海的目标进行这个攻击。此外呢，台军自行研制的一些自杀式无人机也是参与其中。那么台军的目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明确，就是要利用低成本的 数量更多的啊这种巡飞弹和无人机，强化它对沿岸和近海目标的打击能力。因为传统上呢，台军主要是使用啊雄风二和雄风三这两种反舰导弹，针对远距离的海上目标进行打击。那么针对啊登陆的目标，主要还是依托于反坦克导弹啊，主要使用的是陶式和这个标枪。但是呢，这些火力是远远不足的，所以呢，它通过自研和引进的方式，要装备更多的巡飞弹，强化火力打击的密集程度。
2: 假设台海爆发军事冲突，无人机乃至其他无人装备的大量使用，会不会使局面复杂化？方老师，
1: 我看到啊，就在前不久啊，英国那个《经济学人》杂志大概9月15号有一篇报道啊，专门深入分析了号称叫“地狱景象”的台海版的无人作战的一个场景。而这个场景，其实你可以看它的分析，跟啊我们讲已经打了将近5年的俄乌这场冲突是非常非常的相似的。我就使用大量低成本，当然技术也相对简单，但量大管饱的各型无人装备，我跟你进行所谓消耗。消化的这种无人化的作战，从中啊，我们也可以看出，无论是对面的台军，还是背后给他支招的美军，恐怕也都从俄乌这场冲突中，他们是获益良多呀。那么这种场景未来会不会在台海的作战中会真实出现呢？我的理解是，第一，它会，一定会，毕竟这种趋势是谁也无法阻挡。其次，它到底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会不会到俄乌冲突打了5年这种程度，我的回答是肯定不会。为什么？大概有这么几点考量。首先，现在俄乌冲突这种模式打到现在，老实讲，它是有前提的，一个前提就是你的产能要够，你要有完整的产业链，而且括号备注一下，动起手了之后，你仍然完全可以自主可控的完整的产业链，仅此一点。你觉得这么一个孤零零的岛，你确定它不会受到封锁，能够完整保持这种全产业链自主可控的这样一个生产的条件吗？显然这是一个它根本不可能具备的条件，这是其一。其二，在战场上，你在电磁频谱领域要有相当的控制权，否则的话啊，我们知道，无论是空中的无人机，还是水面水下的各型无人作战装备，都会变成断了线的风筝。而这一点也正是另外一个与俄乌冲突最大的不同。毕竟现在俄乌冲突的战场上，乌克兰方面由于整个北约以军事体系包括电磁频谱领域的综合优势的支撑，他在跟俄罗斯的对抗中是丝毫不落下风的，甚至是可能让俄罗斯叫为之忌惮的。那么同样问出这样一个问题来，未来台海一旦有事，你确定面对啊海峡对面的我军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你在电磁频谱领域能够拿到乌克兰这样的相对的优势吗？当然我们还要指出一个更大的不同，那也就是未来他想玩所谓这种地狱场景的啊无人作战版的台海作战，他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啊，那就是你要扛过我的第一击，我的第一波海军打击之下啊，你能扛得住，能够把战争拖入长期化，起码是一定的长期化的趋势，你后边的一切才有的谈。如果在第一击你都没扛得住，你想想后边你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而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台军这次操演当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在9月18号的操演中，台海巡部门安平级巡防舰的4号舰旗津舰私下伪装，向外界展示了自己的反舰火力。据台湾媒体9月18号报道，当天清晨，台海巡部门安平级巡防舰旗津舰在九鹏基地外海首度试射雄风三型反舰导弹，成功击中100余公里远的靶舰蓝洋舰。报道称，旗津舰此前在高雄左营军港完成雄风三反舰导弹的装配作业，并由台海军派遣至少4名操作人员完成本次射击任务。旗津舰发射导弹命中目标后，还在船上特地升起所谓代表横扫千军的扫帚。公开资料显示，安平级巡防舰由台海军沱江级巡逻舰改良而来，共建造了12艘，目前已服役11艘。该型舰排水量约750吨，最大航速超过40节，日常配备一门高压水炮、一门镇海火箭弹武器系统和一门双管20毫米机关炮，平时执行登检、驱离、巡逻等海上执法工作。而按照台防务部门制定的海巡兵力暂时运用规划，安平级巡防舰在设计上预留了搭载雄风系列反舰导弹的空间接口和管线，一旦进入临战状态，可调装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同时集成用于接收目标数据的大成战术数据链， 最后由台海军派遣操作人员通过舰上的简易控制台完成导弹的解锁锁定与发射。根据台媒的说法，安平级巡防舰最多可搭载16枚雄风系列反舰导弹，这意味着12艘安平级巡防舰全员出动后，能在一夜之间向台湾海峡

0: 前线部署多达192枚雄风反舰导弹。报道还指出，未来这12艘巡防舰将与台海军沱江级巡逻舰岸基机动反舰导弹发射车交叉编组，纳入新成立的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统一调度。民进党当局通过屏战转换机制，将12艘海巡舰艇纳入作战体系。这种临时改装的模式在实战中有多大价值？张老师，
1: 我觉得这种临时的改装可以说是很危险，但是这种危险呢，不是针对解放军来说的，而是针对台湾的这些海巡舰来说的。首先呢，第一个危险就是它进行改装的时候，可能是处于战时非常紧迫、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它的一些基地啊、海港啊、军港可能遭到了打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进行相应的改装，有可能遭到打击。其次呢，在运用的过程中，对它来说也是比较危险的。我觉得呢，它有几种可能的运用方式啊。第一种运用方式就是出动它改装后的相关的战舰呢，进行偷袭，有可能是出动一两艘，有可能出动多艘，对临近的解放军的水面战舰进行偷袭。但是我们知道，解放军相关的战舰呢，它有这种强大的体系支撑啊，可以通过空基的、海基的相关的平台，包括这个天基的平台，对海上目标进行远距离的搜索。那么这种改装后的海巡署的战舰呢，相较而言容易在比较远的距离上被发现。这个时候呢，解放军就可以组织起海空火力对它进行联合打击。而且这种改装之后的战舰呢，它的防空火力十分的沉弱，只能使用一些对空的小口径炮火，随便一枚解放军的这种反舰导弹就能够有效的命中，对它进行有效的摧毁。当然还有一种应用方式，就是在其他的水面战舰的掩护之下，甚至呢在这个陆基的防护系统的掩护之下进行作战。但是我们知道，在战时解放军呢肯定会首先打击它岸上的防空系统，包括它的天宫啊、爱国者防空系统，台军残存的防空资源也会优先向重要的军政目标倾斜。这些海巡舰呢很可能陷入裸奔状态，它的一些大型的战舰呢防空火力也并不强大。在解放军先进的反舰导弹、高超声速的反舰导弹面前，自保都是问题，更别说掩护这些海巡舰了。也就是说，这些海巡舰只要出海就难逃被击沉的命运。
0: 台海巡部门的安平级巡防舰是以台海军的沱江级巡逻舰为蓝本设计建造的。近日，台海军第12艘沱江级巡逻舰开始海试，标志着该项目即将收官。据台湾媒体报道，9月16号，沱江级巡逻舰澜江舰在宜兰苏澳港交付台海军，该舰是沱江级的第11艘。18号，沱江级的12号舰宝江舰在苏澳外海展开首次海上测试，标志着台当局筹建12艘沱江级巡逻舰的计划即将画上句号。据了解，沱江级巡逻舰由台海军训海计划发展而来，其原型舰沱江舰于2012年5月动工，2014年12月交付。该舰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和川浪双体船设计，满载排水量500余吨，最大设计航速43节，搭载8枚雄风二和8枚雄风三，共16枚反舰导弹，因此被台当局和台媒冠以航母杀手的称号。2019年5月，民进党当局启动沱江级量产型的建造工作，原计划首批建造3艘，但到了2021年，民进党当局将首批沱江级量产型的采购数量从3艘增至6艘，并增购第二批5艘。台媒报道称，沱江级量产型的满载排水量从原型舰的500余吨增至685吨。在导弹配置方面，沱江级量产型有两大变化：一是增加了原型舰没有的16枚海舰二舰空导弹；二是雄风反舰导弹数量从原型舰的16枚减少为12枚，其中第一批为8枚雄风二加4枚雄风三，而第二批则改成4枚雄风二加8枚雄风三。目前，沱江级巡逻舰全部部署在驻基隆的台海军131舰队，是台海军一线主力作战舰艇。台湾方面大量建造沱江级巡逻舰，主要针对台海哪些作战场景？王老师，
2: 好的，台湾方面正在大批量建造的这个沱江级的，它所谓叫导弹巡逻舰，这按我军的标准，800吨以下都叫大型导弹艇嘛。当然，你按俄军的标准，你叫轻型导护也可以。至于它的武器装备的配备，目前看应该说变化比较大。它的首舰，带有验证性质的首舰，它装了是8+8。装了是16枚反舰弹啊，其中8枚雄二啊，8枚雄三。后来可能考虑到防空能力不足，所以后边两个批量的建造做了一定的调整。但是说到底，你就是一个海峡的反舰武器平台，你只负责以最快的速度引。

力机动到相应的海区，针对未来我们可能大量在海峡中展开的作战舰艇编队，尤其是防御能力相对比较弱的两栖作战舰艇编队，把你带的所有导弹打出去。为什么他强调小船扛大炮啊？我就是利用我个头小、隐蔽性能好的这种优势，我进入台海大量发射反舰导弹，形成足够的饱和火力打击，这就是我的使命啊。

0: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在未来作战过程中呢，解放军肯定会首先集中火力对它的港口、军港，包括在军港内的一些战舰展开饱和火力打击。那么这个时候恐怕大量的沱江舰首先被毁于港口之内，即便呢有少量的这样的沱江舰出了这个海港，那么进行作战，那么他要想反舰啊，特别是针对解放军的航母战斗群进行打击，也是难度非常大的。首先他要解决去定位解放军航母位置的这样一个难题，因为它自身呢搭载的雷达作用距离是非常有限的，对海上目标的探测距离只有几十公里。即便他收到了相关目标的信息，那么他要去这个靠近解放军的航母战斗群、航母编队，难度也是非常大的。首先解放军最外围有预警机提供空中的预警，像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空警600，它可以探测空中目标，也可以探测海上目标，可以在上百公里之外、数百公里之外探测到台军的沱江舰。在这种情况下呢，一方面可以发射反舰导弹对它进行打击，也可以派出战斗机对它进行拦截。在层层保卫之下呢，这个沱江舰恐怕是很难靠近解放军的航母编队。
1: 据台湾媒体9月14号报道，民进党当局从美国引进的首批两架 MQ-9B 无人机当天清晨从台空军花莲基地升空，完成首次飞行。据悉，台空军编列217亿元新台币预算，向美国采购了4架 MQ-9B， 首批两架于今年6月运抵高雄，在经由陆路运至台空军花莲基地进行组装，其余两架预计于明年交付。台媒报道称，首批两架 MQ-9B 将正式服役于驻花莲基地的台空军第5战术混合联队第12战术侦察中队第4分队，以提升对台岛周边海域的监侦能力。公开资料显示，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由美国通用原子公司研发，属于中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台军方称，该型无人机轻载状态下航程约6000公里，滞空时间最长可达28小时，因此被称作大气层内的卫星。台军方还透露， MQ-9B 平时可对海上陆上目标实施监侦，并对特定目标开展战术侦照。战时 MQ-9B 依托实时图像侦搜能力，可快速回传影像供指挥研判，支援作战行动。台湾地区的防务学者苏子云则炒作称，台军装备 MQ-9B 无人机后，渴望与美日共享空中侦察情报，推进印太方向军事协同。美国售台的 MQ-9B 无人机开始在花莲试飞。从近期的地区冲突来看， MQ-9 的生存力非常差劲，这款无人机会成为台军手中的鸡肋吗？魏老师，
2: 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花大价钱从美国引进 MQ-9B 无人机，但是我们看同型号的同类型的无人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时候用两个字就可以对它进行概括和总结，就是挨打。那么伊朗已经击落了同类型的无人机大概是50多架，这说明在实际作战使用的过程当中， MQ-9B 它的战场生存能力非常弱，只要是在相关的区域进行巡航进行侦查，那么如果没有有效的空中力量对它进行掩护，而且呢是在对方的这种防空火力的打击范围之内，几乎是一定会被击落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这个民进党当局引进 MQ-9B， 在平时虽然说能够偷偷摸摸的看一些军事目标，能够搜集一些情报，但是到了战时， MQ-9B 有没有起飞侦察的机会都不好说。即使呢飞到了相关的海空区域，先进的战斗机战舰都可以对它进行锁定瞄准和快速的猎杀，所以呢在战时它所发挥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小，甚至呢根本就没有办法保证自身的安全。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好的，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下周见。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1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 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娄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

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岱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明海潮生浪拍沙，荣城月满照人家，帆引渡头连故里，山海同赏一轮月，闽地共庆团圆时。
1: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大家好，我是诗媛，今天将带您关注。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在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年来在助力各国可持续发展、推动落实2030年议程上发挥的重要作用，为凝聚

0: 发展共识，深化国际合作，做出重要贡献。跨国这片海，共拥一轮月。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三周年，不少台胞扎根福建乡野。社区营造师陈伯金让乡村旧貌换新颜，成为了村民们喜爱的布老师。没有宏大口号，只有真挚相伴。在闲话家常里，他们织就两岸乡亲淳朴的伙伴情谊。跨过这片海，今天播出第三集《情》，这儿有我的乡野伙伴。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当地时间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
1: 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
0: 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郭宪刚先生。郭先生，此次访美期间，中美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这样一个新定位有怎样的深意呢？
2: 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之间期间呢，这个决定要把中美这个关系的定位进一步的丰富，也就是增加了基于尊重、公平和对等这几个字。那么这几个字增加之后呢，使得中美关系的定位呢就更加的具体化，更加的丰富了它的内涵。在没有增加这几个字之前呢，实际上我们提出的是建立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这只是一个目标，如何来实现这个目标，那么就要有一些具体的措施和方法。那么相互尊重啊，公平、平等，这就是实现的途径。之所以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就中美关系的定位增加新的内容呢，在双方元首的这个共同的引领之下呢，近几个月来吧，中美关系的这个改善大幅度的向前推进。这个双方在关税这个休战等方面做出了新的安排。此外呢，就这个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方面的对话呢，也进一步这个表达了各自的这个意愿。此外呢，这次访问期间呢，习主席还宣布中国呢将邀请美国10万名青年在今后5年内到中国来交流学习。 所以说中美关系向的一个正常的轨道方向来演进，所以这也是使得这个中美关系新定位能够得以达成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中美关系这个新定位的这个达成呢，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呢，我想还是具有很强的这个引领作用的，因为这个今后处理中美关系的任何一个具体的问题都要按照新定位的要求，也就是相互尊重啊，这个要实现公平啊，要在对等的基础上处理彼此之间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新定位对于今后中美关系双边关系的这个改善和发展还是非常重要的。对于这个全球地缘政治包括全球经济的发展也是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的。
0: 谢谢郭建刚先生。美国舆论普遍认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显示两国关系趋稳，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1: 彭博社评论称，美中元首会晤盛况表明，尽管美中双方存在诸多分歧，但两个大国之间依然能保持对话。此次美方的高规格接待，两只大熊猫即将赴美，都显示两国关系正在趋稳。
3: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对此，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3: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4: Both China and US, their heads of state.
5: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 中美元首会晤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应询表示，俄方乐见中美元首会晤。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3: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5: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3: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 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0: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国家副主席韩正在致辞中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团结协作，全力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二是坚持行动导向，积极打造惠民式发展；三是拓展合作重点，加快推进赋能式发展；四是强化伙伴关系，有效促进联动式发展。会议期间，中方发布《全球发展报告2026主要观点》。该报告此前已连续发布4期。今年的报告以合作增强全球发展的稳定性为主题，全面总结全球发展倡议的理念和实践贡献。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攀升至数十年来最高水平，同时全球冲突数量也达到了1946年以来最多。地缘冲突、气候异常的相互叠加，又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供给的脆弱性。目前，全球仍有约7.8%的人口面临饥饿。报告同时强调，推动发展的基本动力并未消失。
6: 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把发展议题置于国际合作中心位置的呼声。5年来，有13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支持和参与，有100多个国家、地区和组织和中方签署了文件，成为广受关注的国际公共产品，推动国际合作向多元、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1: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坚持行动导向，已累计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持续推动各方开展了2000多个合作项目，涉及减贫、粮食安全、卫生健康、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化、科技创新等领域。倡议的朋友圈也在不断扩大，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个国家。
7: These projects, most of them are the small and, of the small and beautiful kind,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larger regional projects that are. One of the areas where we have worked, for example, is in terms of building resilience against or in early warning systems to prepare for disasters, but at the same time also trying to reach some of the people furthest left behind in rural communities to get informed, but also tools for countries to be able to manage these disasters better.There are other type of programs and projects around livelihoods, around, you know, climate issues, around digitization. So there's a lot of different type of issues that the DDF programs are supporting across the world.
1: 从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到面向未来的创新合作平台，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李思帆所观察的，中国正以行动证明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全球发展能够彼此成就。这份相互成就正是全球发展倡议5年来留给世界最鲜明的印记，也是变乱交织的世界最需要的发展新动能。
0: 相关话题呢，我们继续来请教郭宪刚先生。郭先生，在变乱交织的当下，全球发展报告2026如何向世界发出清晰的中国主张？而此前呢，习主席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的时候，对上合组织提出了新的期许，希望其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那么这样的一个期许是基于怎样的考量呢？
2: 中国自从2021年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每年都会出一个关于全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报告。今年呢是第五次。那么这份报告呢，实际上首先它是分析了这个全球现在面临的严峻挑战，同时呢，这份报告呢也这个列举了中国在应对这些挑战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啊，中国这个帮助南方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解决他们的粮食问题。同时呢，这个向这些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呢出口风电、光伏发电设施，使得他们的这个碳排放量减少了41亿吨。那么，此外呢，这个中国还这个减免了所有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的这个关税，是吧？所以说呢，中国在这个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报告还这个强调呢，中国未来也还是要采取这样的措施，加强这个发展的议题，把发展呢作为重中之重，而且发展呢要以人民为中心，啊，这个统筹安排，来这个解决当前世界发展中、全球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习主席在上合组织提出要求，上合组织呢，作为这个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这个优先的区域，习主席这样讲呢，是有他的客观考虑的。因为上合组织在上海精神的这个指引下，经过25年的发展，区域内的经济发展，蓬勃的展开，这个很多项目都有序的进行，成为和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上合组织的区域在解决经济发展问题方面，是举世瞩目的，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因此呢，习主席呢就这个希望上合组织吧，在这个方面起一个引领作用，带领世界其他区域在全球经济发展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使得这个区域的民众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这样的话，全球发展倡议所提出的目标，就能够早日实现。
0: 好的，谢谢郭宪刚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400-861-78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1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3: 400-861-786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这一承载着团圆与期盼的中国传统节日已成为连通中外、传递情谊、共享美好的重要文化交流载体。
1: 由雅典中国文化中心主办的天涯共此时中秋游园诗会近日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多种文化体验活动吸引大批民众参与。阿联酋迪拜大学孔子学院等单位近日也联合举办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孔子学院的学生带来了精彩的文艺表演，现场还设置了中秋文化讲解及丰富多彩的民俗体验。
14: It's all about togetherness. You all have to beLike one people, and the love that was around today, it was beautiful. Everybody was smiling.
1: 在中国驻布达佩斯旅游办事处举办的中秋诗会上，中秋艺术家表演了歌曲等节目。
15: Mert ezáltal a kínai és a magyar nép, a kínai és a magyar ember, a kínai és a magyar barátok még közelebb kerülhetnek egymáshoz, és még inkább megismerhetik tulajdonképpen egymás kultúráját. Hogy mindenkinek nagyon boldog őszközépünnepet kívánjak.Azaz, 中秋快乐。
1: 在南非开普敦，中秋体验活动走进校园，让当地中小学生了解中秋节的传统民俗。当地华侨华人和南非民众一起共庆中秋。
16: 中秋节要做什么？中秋节要看月亮，吃好吃的月饼，跟放天灯，跟拿灯笼。月饼是圆的，像月亮，跟团聚。
1: 在新加坡玉兰湖花园的湖畔灯会吸引大量居民和游客前来赏花灯，共同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17: 看到这样自己很熟悉的元素，比如月饼啊、兔子啊，然后还有中国的这些传统的神话，以花灯的这样一种艺术的形式展现，让我们也是觉得离家乡又更近了一步。
1: 随着中国对外交流不断扩大，中秋节正从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传统节日，逐渐成为外国人也可以参与和体验的文化活动。水上听戏、古镇舞狮、火龙腾空、非遗赶集，老传统遇上新玩法，吸引不少外国游客专程来中国过中秋。
18: 我对中国的传统很感兴趣，这次特意趁着中秋来到威海蓉城，感受中国的中秋。
1: 上海老城乡的传统民俗也热闹回归，走月亮民俗巡游、评弹演唱、拜月祈福，传统中秋的仪式感重新走进街巷。
19: Yeah, it looks really beautiful. Yeah, it looks really nice to see the culture and we think Chinese culture is so interesting. And yeah, there's just so much to it.
1: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越来越多外国人从看中国人过节转向和中国人一起过节，这一转变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益增强的吸引力，也见证着中外文明交流从了解走向共鸣，让中秋逐渐成为跨越国界的文化盛宴，成为中外民心相通、文明互鉴的重要载体。
0: 金秋时节，福建省启动闽式金秋自在山海金秋文旅推广季。25号晚，作为系列活动之一，月下煮茶武夷之夜活动在武夷山举办。福建全省2000多场文旅活动同步上线，为广大游客带来沉浸式闽式秋日体验。
1: 25号晚，武夷山山水之间灯火璀璨，月下煮茶武夷之夜活动精彩上演，以真实山水为天然舞台，高空悬浮、裸眼 3D 幻境秀精彩呈现，宋人雅集轮番登场，把朱子理学、宋式美学与闽茶文化融为一体。这场活动也是2026福建金秋文旅推广季的重要活动之一，标志着全省闽式金秋自在山海系列文旅活动全面拉开帷幕。
20: 这个中秋国庆假期，福建省文化旅厅呢，围绕清新福建闽式生活的主题，推出闽式金秋自在山海秋季文旅的系列活动，打造了道上追风、月下煮茶、山间漫红、滨海尝鲜、坊间拾遗的五大的秋日的场景。那线上线下联动，全省共推出了2600多场的文旅活动和 300多项的惠民措施，也是诚挚的邀请海内外的游客来清新福建，过一个观山越海、自在松弛的闽式生活。那今天这场活动呢，就是我们月下煮茶的一个场景的一个体现。我们也是非常。

0: 欢迎大家来福建过不赶时间的秋天。
1: 全省各地同步开展特色文旅活动，中秋薄饼、土楼晒秋、国风夜游等轮番上演，营造主客共享的秋日文旅氛围。
2: 云山围绕双十一和国家公园集中推出一批一加三加三加 N 特色文旅产品体系的新玩法、新亮点、新场景。我们推出国家公园探秘、采茶制茶体验、珠子文化研学等系列产品，推出城市文创 IP 武夷山游宝杯，用一只宝杯串联起全城的文旅消费，让游客留下来，真正让人气的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的增量。
1: 活动现场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独属于八闽大地的秋日浪漫。
3: 刚才的那个幻境秀非常震撼，
4: 我们就来这边想看一下武夷山的山、武夷山的水，体验更多的闽式生活。
5: I am from Hungary and I am here because I am a student at Xiamen University and we came to visit Wuyi Mountain because we're very excited to see the nature and the tea culture in China.
6: 来福建过秋天吧。
7: 9月25日中秋之夜，2026厦门中秋薄饼状元赛借海峡两岸厦门汉服嘉年华在厦门举行。活动融合闽南中秋薄饼民俗与汉服文化，推出国风展演、千人薄饼等活动。两岸近百名汉服爱好者与上千名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国风盛宴，共度中秋佳节。
1: 活动主舞台上，海峡两岸汉服爱好者轮番登台，带来华夏衣冠汉服秀、汉服舞蹈桃花笑等节目。身着各朝代华裳的表演者衣美翩跹，尽显华夏服饰千年古韵。其中台湾汉服爱好者带来的帝君仔将闽南民俗与国风街舞相融，演绎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蕴，赢得现场阵阵掌声。
3: 我感觉这次的表演是很饱满的，除了朝代秀之外，还有一些花神秀，还有一些状元郎，我觉得是比较丰富的。
8: 今天我的妆造是宋代的，在这边呢有好多同胞，我们都在一起上台走秀呀、演出呀，我感到也非常的荣幸，
9: 可以感受到大家其实对于汉服的传统文化大家是非常喜爱的。
1: 本次活动联动厦门中秋薄饼状元赛、海峡两岸汉服嘉年华两大 IP， 除两岸汉服舞台展演外，现场设置薄饼互动区、文创市集，厦门中山路变身沉浸式国风空间，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中秋民俗盛宴，让大家感受传统民俗与汉服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
10: 很有过节的气氛，
3: 觉得这里的节日氛围蛮好的，因为蛮热闹的，然后很多人一起来，全家大小共襄盛举，蛮好玩的。
7: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3: 400-861-7866，400-861-786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专注羊奶

0: 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4: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跨国这片海共拥一轮月，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3周年，践行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越来越多台胞来到福建，在乡土间落地扎根。社区营造师陈伯京让乡村旧貌换新颜，成为了村民们喜爱的不老师。没有宏大口号，只有真挚相伴。在闲话家常里，他们织就两岸乡亲淳朴的伙伴情谊。
5: 获得铜奖的项目是，
6: 来了，
7: 来了，
6: 来了，来了。
5: 慢点，
7: 会紧张吗？
5: 闽台乡亲，
6: 一点点。
7: 果然稳，第四届了。
5: 改造一生。福建省阳明村水墨阳明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林宗贤，
7: 王吉镇人物志村，五十村，十村。恭喜你，给你点赞！
8: 恭喜
7: 你，去吧，去吧，领奖了，领奖了！
4: 看着老朋友走上领奖台，与有荣焉。通过镜头，我们记录过许多跨海而来的社区营造师，行走在闽地的阡陌之间。他们用双手描摹古村新颜，让乡愁不再是远方的念想。陈伯京，朋友们都称他为布老师。这次相约，他说要带我去见见他的那些乡野伙伴。
9: 在各个地方都做得很好，我要关注你的设计。
6: 谢谢，因为我觉得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哪里做嘛。趁我现在还能做，那哪天做不动了，我就再回来古石村嘛。哎，回来了。
10: 大姐，
6: 有啊，他们在做啊。那个王姓的，他们这夫妻在那边做啊，对，人家蛮好的，这边还有电视墙可以看哈。
4: 相视一笑，亲切握手，没有生疏隔阂，只有老友般的牵挂在家常闲话里缓缓流淌。布老师曾经用心浇灌的一点一滴，依旧在向阳而生。
6: 那其实文创它有一些除了软装以外，有一些就是小小的细节做一些布置，那。啊，你看这窗户里头，我也放了一个多肉。
7: 这不是海蛎壳吗？
6: 这不是海蛎壳，这是明代的烧窑，然后烧坏掉的成品被我捡回来，所以年代最起码有200-300年，它有一个历史的一个沉淀在。
7: 本来都废弃了，又现在又利用了啊，很漂亮的。
6: 然后这一台也是我们做文创的时候，真的拿来一台这个凤凰牌的脚踏车。
7: 上世纪80年代的记忆。
6: 对，你知道每个阿姨她看了脚踏车跟我讲说。布鲁斯老师，你知道吗？我当初的嫁妆就是凤凰牌脚踏车一辆。那您知道吗？那个马祖北干跟南干，30年前不是3年前，30年前我在那边当兵的，我都一直眺望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这地方有一个村子叫古石村的。我想我当初眺望的就是这一个。角度，我也没想到30年后呢，我会在这一边打造的古石村，然后眺望，对，再眺望回当初的马祖的南北干。
11: 心情怎么样？
6: 我觉得
11: 30年这种联系，
6: 我觉得冥冥之中哈，人生自有一些安排，然后也有一些因缘际会，没办法想到说，原来30年前跟30年后，有这么一个因缘会把这条线给牵起来。
4: 一湾海水依旧。只是当年眺望的人已然站在了彼岸，时光兜转，让30年前定下的缘分，如今化成温柔的匠心，揉进古村肌里，让沉睡的乡土重续烟火诗意。
7: 我看今天一进来，你已经把奖杯奖状都摆在这里。
6: 对，好，拿了好几个奖，我都没有留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把它放在当地，因为我觉得，要跟当地分享这份荣耀。
7: 有的人其实他比如说服务项目合同期结束了，你们这种不管是甲方乙方或者是经营关系就结束了，为什么还要再回来？
6: 其实从来没有结束。

0: 过，因为你一旦打造的时候呢，你不是光打造一个地方，你还跟人建立了情感。那通常建立情感的时候，他们都会记住我，我也记住他们。我只要有时间，或者刚好，有新的任务来了时候，我回到就地重游，他们都给我很热情的招呼。对，
1: 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0: 当然很好啊，因为他们都把我当一家人一样啊。这几个我所打造的村，基本上我是可以撑百家饭没有问题的。

0: 夏末秋初，在这个告别与希望并存的时节，布老师做了一个足以改变今后人生轨迹的决定，将母亲接来大陆定居。而他选择的安居之地是一座幽静闲适的闽南县城泉州安溪，这也是他的祖籍地。
1: 我想要买点猪肉跟猪肝，
2: 好呀，
1: 然后做汤。
2: 好呀，
1: 6块5啊？6块行不行？
2: 可以啊。
1: 可以哦，那你太好了，我有常跟你买。
2: 其实你有在很多地方定居，你看有海边的，有在福安在山里的，为什么选在安溪呢？
1: 我觉得这个人情味很重要，因为我来到这边，到任何地方在做事情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提到说啊，布鲁斯其实是祖籍是安溪的。我觉得加上因为祖籍安溪这个部分，觉得人情味的特别的足。
2: 所以妈妈会向往到大陆这边来生活吗？
1: 她原本就是在大陆出生的啊，这毋庸置疑的啊。她也跟我说，等她身体养好一点，希望我带她到她的祖籍河北去看一看。我说好啊，我说你如果体能把她养好，什么万里长城啊、黄果大瀑布啊、黄山啊，这些我们小时候知道的名胜古迹，课本上能读到的这些大好山河，都希望能带他去走一趟。
0: 布老师的母亲6岁时随父母离开大陆到台湾，一别就是近80年。常人难以感同身受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恰能真实形容老人家的心境。如今这迟来的落叶归根，让漂泊半生的乡愁有了栖息的地方。
1: 你喝这个汤试试看，来，我给你装一下，放点枸杞叶子会比较有一股清香的味道。
3: 对了，香香
1: 是吧？香香的嘛，对不对？

0: 遇见难言，爱上难言。这当初我们规划设计的。回来了，回来了，我来跟大家招呼一下。这个是什么？啊，这茶饼。
1: 这个茶饼。
0: 啊，这茶饼，这个是白茶饼。啊，白茶饼，这个是白茶饼。回来了，两年了。两年了，来你们家拜访一下。对啊，刚到，刚到。我以前在忙的时候没办法洗衣服，没时间洗衣服，都是阿姨帮我洗衣服的。很感恩的，谢谢。你听到我声音了？你听到我声音了？我要来你这边蹭饭了，好不好？可以哈。
2: 回来了。简单的三个字藏了太多想说的话。青瓦黄墙，古巷通幽。南岩村是一座隐藏在福安北部群山僻壤间的美丽传统村落。布老师在这里挥救了三年的诗和远方，让一度成为空壳村的南岩蜕变与新生。虽已不常住，他仍是大伙熟络的那个新村民。
1: 这茶很嫩，
0: 很嫩哈。
3: 采茶的姑娘哈。
0: 对啊。只是我采茶就唱不了歌了，你们可以唱歌。一朵花呀，不行啊，这样子没有韵味，要这样子。采茶的姑娘，一朵花呀，一朵啊。你们动作太快了，把我采光了。
1: 啊，给你做茶叶书，你喝不喝？
0: 喝啊，我怎么不喝？
2: 每到一处地方唤醒老屋，情感日积月累，布老师和村民们走得越来越近。而再回南岩，布老师心心念念想为村民做点事，有你有我的杯碗间盛满他与乡亲之间早已浓如家人的淳朴情谊。
0: 大家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
4: 中秋节快乐，
0: 哎，快乐。
5: 这几年做的都是相创新相建的工作，那大家知道我的斜杠身份很多，其中有一项就是音乐人，所以说在未来的十年的规划里头，我也可能将近要六七十岁了，我希望在人生最后呢，我可以把人生的这一段的履历，然后把它谱成乐章。我们的过程当中收获的是情感嘛，我希望把这情感点点滴滴能够把它记录到我的音乐里头，然后可以做一个完美的 ending， 一个结束。

0: 上
1: 置身融合发展，读懂一个情字。和布老师走在乡野间，愈发深刻地感受到两岸同胞的连结，在并肩劳作、闲话冷暖、朝夕陪伴中，慢慢生出伙伴般的信任与真情。跨越海峡的奔赴，最终落脚在情之所系，更多的可能与希望在这片土地生生不息。

0: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就相关话题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侯汉廷。
1: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就两岸融合的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侯汉廷先生。过去呢，一些台湾青年对于大陆乡村的了解是并不深入的，而在福建呢，一批批台青乡创设计师扎根农村，与村民共同生活、共同建设，这种从走进乡村到融入乡村的双向奔赴，对于增进两岸同胞相互了解、促进心灵契合有怎样的意义？又能为福建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带来哪些启示呢？
2: 民进党天天在台湾的媒体洗脑民众啊，大陆很可怕，大陆很危险啊，很落后啊。那一旦跑去大陆，就是什么被统战啊，养套杀。但如果我们看看实际在福建所发生的事情，完全不一样。有一群来自新北、桃园、台中的台湾年轻朋友，建筑师、设计师，他们呢脚踏实地走入乡村、农村，贴近在地的福建居民。当民进党在台湾给年轻人低薪跟高房价，甚至还要有可能随时上战场这种青年噩梦的时候，福建让台湾年轻人带着社区营造的真本事深入福建，在那里直接当主角、当合伙人。台湾过去30年很擅长的所谓社区营造，以人为本，但是这么多年来被政治斗争几乎都给磨灭掉了。那正好让台湾年轻人带着这些的本事，直接在大陆的乡村找到了用武之地。因此是台湾的朋友跟大陆的朋友啊，在村庄里可能会去为了一些排水沟或者是长者食堂共同的讨论、开会，甚至一起并肩流汗的时候，这最自然而然人情之间的相处，其实完全就打破了民进党许多的政治谎言。而福建现在作为两岸的融合示范区，历经了3年多的耕耘，这一次的成功呢，也有几个重大的启示。

第一，从工程逻辑转换到了运营逻辑。在过去很多地方呢都是重硬体建设，就房子修好啊，但是团队呢最后走人啊，留下了很多漂亮的

0: 变成育人，要建立导师库，要有学长 学姐带着学弟学妹的制度，甚至还有两岸的建筑师要联合驻村。而第三更为关键，就是从情感牌转成制度牌。台湾的建筑资格啦，甚至是职业的资格采认啊，那以前呢，这个可能都是要个别性的，但是未来啊，全面的制度化，一体适用，才能够广纳所有的人才。所以两岸的融合并不是一个选择题，它其实是时代的必答题。民进党想要切断两岸之间的连结，但是根本就挡不住台湾年轻人在福建扎根创业安家的梦想。因为人往高处走，心往暖处靠，这是谁也挡不掉的大方向。
1: 好的，谢谢侯汉廷先生。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611786640086611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有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4: 跟你商量，
2: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4: 江一晴。
5: 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6: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
5: 你真好。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好。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峰池，感受山海交融的余香馈赠。 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扬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海上生明月，闽韵庆团圆。中秋假期，八闽大地好戏连台。同一片月色下，有跨越山海的思念，也有默默坚守的身影。
1: 闽式中秋的韵味藏在一座座古城的灯火里。泉州古城超200场好戏贯穿双节，郫县木偶、闽南乡音唱遍适宜景点，福州三坊七巷六颗骰子掷出好彩头，浦城剪纸、厦门七线雕、福州软木画指尖寻非遗。长汀谢公坊，汀州十二时辰带游客一鸟入盛唐。建瓯文庙点茶、抚琴、插花、猜谜，送风雅韵应月明。
2: 六颗骰子一起投入这个碗中，那看点数啊来获得奖励。
3: 状元，我今天运气很好。
4: 捡的是月饼，又和爸爸妈妈一起嘛，团团圆圆。
5: 风景也很好，美食也非常多。
6: 我在这里感受到了中秋节的非遗文化，有点茶、插花以及各类很有乐趣的猜灯谜活动，
7: 非常热闹。这个人来人往的，烟火气很足。
1: 灯火相映，烟火升腾，是另一番热闹的团圆。永定客家故里。中秋音乐会把乡音乡愁唱给月亮听，上行听江，龙凤呈祥，无人机腾空而起，弥月与烟花交相辉映。大田牡丹新村50多张圆桌，600多名邻居共赴百家宴。厦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欢聚一堂，围桌赏月，
8: 既能听到熟悉的客家山歌童谣，也有好看的节目，体验感非常好。
9: 我们这个中秋佳节的百家宴是我们整个小区这样的一个大的家庭，大家团聚在这里，
10: 把中秋的这份祝福和温情能够让大家能够实实在在的体会到。
11: 对于我们这个这些从业人员来说的话，就有一种回家过节的感觉，真的很贴心。
1: 八闽的月映着欢腾，远方的月系着牵挂。侨乡永春的孩子们写下家书投进邮筒，一纸侨批寄向海外亲人。天山脚下，宁德龙岩援疆干部们把薄饼搬到了新疆，一通视频电话联起家乡。
12: 我写信给马来西亚黄安龙爷爷，他多年心系家乡，捐资助学，我想借这封家书遥寄中秋的记忆与乡愁。
13: 今年中秋节没办法回到福建和家人团聚，心里确实很牵挂家里，借这一轮明月，遥祝家乡亲人平安顺遂。
14: 虽身在天山，

0: 但共赏一轮明月，心中也牵挂福建家乡的亲友同事。
1: 月满八闽，心安是家，古韵烟火，思念坚守，都融进这一轮明月，照见人间团圆。
2: 闽氏金秋自在山海金秋文旅推广活动25号晚在武夷山启幕，夜幕下中华武夷茶博园灯火璀璨，裸眼三 D 和天光云影幻境秀，让山水风物、宋式美学在现代光影科技下完美交融。NPC 实景演绎、乐队演出与趣味互动等内容，让市民游客体验感迅速拉满。月下煮茶，入席品茗，让大家尽享闽氏中秋的休闲自在。
3: 在武夷山的山水月色里煮茶赏月，非常治愈，就是向往的闽氏清秋。
4: 这次的活动就是非常非常的新颖，然后包括一路过来，包括集章啊，然后各种 NPC 的互动。
2: 本次活动以中秋为纽带，深挖茶文化、朱子文化和非遗民俗资源，通过文旅加民俗加潮流消费模式，进一步激活秋日文旅消费市场。
5: 福建省文化旅厅呢，围绕清新福建闽氏生活的主题，打造了道上追风、月下煮茶、山间漫红、滨海尝鲜、坊间拾遗的五大的秋日的场景。那线上线下联动，全省共推出了2600多场的文旅活动和300多项的惠民措施，也是诚挚的邀请海内外的游客来清新福建，过一个观山越海、自在松弛的闽氏生活。
6: 厦清大桥厦门段项目日前迎来关键节点，刘武店悬索桥桥面结构实现贯通，为项目实现海上主线通车创造有利条件。
1: 刘武店悬索桥是厦清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全长1948米，主跨928米。桥面由126匹流线型扁平钢箱梁组成，总重量约5.3万吨，通航孔可通行20万吨级货运船舶。吊装过程中，施工单位将自主研发的应力监测元件布设于揽载吊机关键部位，实时采集吊装过程中的受力状态、钢箱梁姿态及设备运行参数，实现全过程可视化监测和智能预警，破解了大吨位梁段受力复杂、构件姿态变化快等难题。据了解，厦清大桥厦门段项目起于厦门环岛东路与会展北路交叉口，终点接入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并预留至金门段接口，全线长19.6公里。建成通车后，将与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厦金航线共同构建起对台海陆空立体交通新格局，对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具有重要意义。
6: 宁夏隆德县农文旅推介招商活动日前在福州举行。
7: 推介招商活动正式启动。
8: 活动现场设置53个展位，隆德牛肉、冷凉菌菇蔬菜、地道中药材、马铃薯等宁夏好物集中展出。隆德县国家级非遗也到场助兴，杨氏彩塑、剪纸刺绣等非遗项目让福州市民沉浸式领略宁夏隆德县的人文魅力。
9: 非常激动，我是在2004年来到福州的，已经22年了。我觉得这次展办得特别好，我家乡是样样都是宝，又买了大豆，包括我们宁夏的枸杞，觉得真的体现了闽宁一家亲。
8: 位于宁夏六盘山下的隆德县，平均海拔2100米，夏季平均气温仅18度。活动现场，隆德县对冷链蔬菜、食用菌等特色产业和农文旅产品做重点推介，现场签订了多项对口帮扶和采购协议。
10: 那协作顾名思义，就是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推动我们隆德的这种消费帮扶。那我想未来啊，我们在产业协作上还有更多的一个发展合作，然后推动闽宁协作走上一个新台阶。
6: 今晚闽超第16轮比赛在龙岩、泉州、宁德3名次第同步打响，厦门队实力强劲，以5-0大比分客场大胜龙岩队，成功取得14连胜。泉州队主场火力全开，上半场连入3球，下半场再进一球，最终以4-0大比分战胜莆田队。宁德队和漳州队的对阵也十分精彩，1-1后进入点球大战，最终5-6宁德队负于漳州队。3名队与平潭队的比赛，双方始终紧咬比分，最终在点球大战中平

0: 韩门将两扑点球，最终以6-4客场取胜。现在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回顾今晚的赛事精彩集锦。
1: 丹利是抛球，
2: 直接扔到禁区里，投球到门前，哎呦，
1: 球进了吗？球，
2: 后点，
1: 球速不快，但是进球了。门前2点，球进了。
3: 回到前点，危险，
4: 球进了。
3: 哇，打门，
4: 球进了。
3: 再来，
4: 投球，
3: 球又进了。回到前点，哎呦。
4: 球进了，
5: 背负的位置传送25号赵宋晨。那这个球应该是没有什么争议了，在比赛第57分钟的时间，漳州队是扳回一分。
6: 对，
5: 漳州队，
6: 最后是依靠15号朱丽佳的这个点球。
1: 那禁区外围还有机会，有没有扑射？再来，刘又海，机会了，
6: 有机会，
1: 出击了，好球！
6: 这一个球，哎呦，
4: 好球！
1: 绝对是胜利之笔。
7: 海思名城，活力晋江。
0: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爸，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古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人之操旅，吾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看他们什么呢？坐，坐。我找着了，我找着了，坐在刚才前面那个理发店。哦，我穿什么衣服长面？
1: 穿什么衣服我还真没注意，五大三粗的，戴了个银耳环，对。哦，
0: 行，回家吧。啊，
1: 叔，你自己去啊。
0: 回家。
1: 爱我千回。

0: 七中的学生谢望河是你带人打的，是我？怎么了？啊，为什么打的？我看他不爽。怎么了？啊，你下手太狠了吧！
1: 你谁呀？我也姓谢，你叫什么呀？
2: 我姓童，有空你出去打听一下，这一片谁不认识我？
1: 童，儿童的童啊。
2: 没错，姓不更名，坐不改姓，花街童三儿。

0: 你和你爸还僵着呢，多大仇多大怨？就你话多，那过期了。
1: 过期你还吃？你傻呀？我撑死啊！我饿死了。
2: 来，把这个也吃了。吃完赶紧回家去。
1: 那我慢慢吃。嗯。

0: 小子，对不住啊，我没管教好这小兔崽子，他走着走，我也光顾着挣钱了，我没顾上。孩子怎么样了？
1: 肋骨受伤了，然后这个左胳膊骨裂。
0: 你可真厉害啊！
1: 医药费多少钱？给我张单子，我马上给你打钱过去。
0: 这钱是小事。
1: 得道歉，
2: 你听见了没有？
3: 听说了吧？

0: 喝碗汤吧，我妈特意炖的猪蹄汤，还是放了杜仲和枸杞，壮骨的。能好喝吗？你先尝尝。
1: 嗯，还不错。哎，
0: 啊，我来，我来。
1: 别，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0: 你别跟我客气。
1: 你是为我挨的打残了，我必须伺候你。怎么样？高点儿。华子，我挨揍，你是不是特别高兴啊？啊？
0: 看你怎么眉开眼笑的，你要想笑，你就大声笑出来啊！对呀，我就是高兴，我幸灾乐祸，行吗？
1: 让你平时嘴贱，该。
2: 你气我少了？
0: 我那要是闹防卫，啊，哪次不是你主动挑事啊？哎，
3: 行，哎，以后我不挑了，以后见着你绕着走，你有事你也别告诉我啊。
2: 行，你就嘴巴，
3: 手上都堵不住你的嘴。
2: 你能不能温柔一点？真的是你。
3: 哎，
2: 思义，你喝汤吗？猪脚汤。
3: 我不喝。
2: 你还好吗？我奶奶说你受伤了。
3: 我没事儿，
2: 没事儿，
3: 就是癌症晚期，死不了人。
2: 你闭嘴吧你！以后我要死了，就被你咒的，天天的。
3: 你怎么就
2: 长记性呢？你呢？啊，你说点吉利的行吗？啊，
3: 你
2: 大
3: 肥呢？你是不是？放手。
2: 你先放。
3: 你先三二，
2: 好喝，你来点。
3: 你多喝点。

0: 不，那我先，
1: 你坐会儿呗。
0: 不用，我回去写作业，好好休息啊。
1: 思义，晚安。
0: 晚安。

0: 没事儿，就是骨裂，你放心吧。嗯，那你好好照顾他，有事说话。要不明天换你照顾。
1: 不要，我手笨，也没耐心，你比我更适合干这个。加油！

0: 快点。
1: 走啊！
0: 什么走了？啊！你快点给我！快点啊！我告诉你啊，进去以后给人好好道歉去，打坏两人一辈子，知道吗？小兔崽子，一天到晚的不学好，天天在门口惹祸。
2: 行了行了，这别瞎吵吵了，到了。
3: 嘿，萌萌，有人找你。
4: 哎。

0: 这么大的骨折，知道吗？小文是吧？西哥，对不起，我错了。
1: 你给人打成这样，一句对不起就完事了？
0: 我以后不打他了。哎，
1: 那我也给你打骨折，我也给你轻飘飘说一句对不起，你能放过我吗？
2: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啊！你们把我狗打成这样，我们要不接受调解的话，你得吃牢饭，听见了吗？
3: 杨老板，以后见着谢哥，我躲着他。
4: 滚！
3: 谁？
5: 这是我。
3: 白的谁呢？
6: 真是。
3: 杨哥。
7: 后面有什么需要，再跟我说呗。那我，等一下，哥去。对对对。哎，哎呦，二哥，嘿，哎，好久不见啊！不好意思，我这个孩子，说了，你们先忙着走了啊。
3: 好好好。
7: 行了，没事了，都解决了。嗯，大伙儿都散了。啊，
3: 行。
7: 哎，滚。
8: 走了，阿姨，走了，叔。
3: 吃什么呢？今晚
9: 加上豆腐。
10: 豆腐，
9: 你吃了吗？
10: 我有面包。
8: 大华子，
0: 哎，
8: 盯
10: 着他，把药给吃了，啊，这医药费呢，他们全都包了。
9: 还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海哥，也拘禁去了。
10: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啊。
0: 要是不接受调解，他家得赔。

0: 给更多钱，否则直接给那家伙送进去。这样就结仇了，不好。哎，还是您大气，这要换成是我，我妈得跟他们拼命。
1: 过去都是一条河上跑的，没必要闹那么僵。啊，
0: 嗯，
1: 哎，对了，阿豪啊，这事儿就不要让你妈知道了啊！你就说打篮球。
0: 把自己整成这样的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哎，为什么？你妈会拼命，我妈也会。家嫌事儿不够大呢，药给我，回家。
2: 不是，你自己能行吗？
0: 能行啊。
2: 完了，你记得吃药啊。
0: 嗯。
3: 老公馆还在那儿。
4: 走。爸，这姓谢的是干嘛的？你干嘛这么怕他？不是怕，是尊重。
5: 为啥？
4: 我们年轻的时候在船上讨生活。 上游更抱团，老是欺负我们。人家谢老大看不下去，命都不要了，替我们讨公道，肋骨都断了三根。爸欠人家，这花姐很多人都欠人家。

曾经人人敬佩的水龙王，如今却像块离了船的浮木，整日漫无目的地飘着，再也找不到航行的方向。我爸颓了，我妈一个人咬牙扛着家，这样的日子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头。

0: 107095，就这辆车了。
1: 哎哎哎哎，你谁呀？你就上车？
0: 老陈发烧了，我是他哥们儿，这趟活啊我替他跑。
1: 那他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0: 你是梁海红吧？
1: 对啊。
0: 那就没错了。
1: 那这一趟算谁的？
0: 算我的。走吧。
1: 证带齐了？
0: 带齐了。

0: 快起来！我也要，我有路过救手，没事儿没事儿。
1: 大哥啊。

0: 你干什么？你至于吗？又不是出了，这成天在外面跑车，你去，整点刺激的。
1: 下车！我让你下车，你听见没有？让你下车！别跟你这不要脸！啊！
0: 你多大岁数了？
1: 你心里没点数啊你？跟我装什么正经？再说一遍！
0: 我再说一遍！
1: 你要干什么？
0: 老子今天非让把你关了不可！
1: 你以为是谁啊？你想干什么？
0: 今天非让不关了你不？
1: 你怕谁呀你？
0: 关了！
1: 你怕谁呀你？
2: 你自己怎么去闯的？

0: 小子，出来看看，漂亮不漂亮？
1: 漂亮，特别漂亮。
2: 哎，我说，有你这么敷衍的吗？

0: 哎呦，回来了！啊，回来了！妈，回来了！
1: 手怎么了？
0: 没事，
2: 怎么弄的？
0: 打球摔的，对我爸。啊啊，没事，我写作业去了。
1: 你多大了？
0: 没事，没事。
1: 我跟你说啊，伤筋动骨一百天，你别瞎。
0: 知道。
3: 行了，来来来来来来。

0: 来，跟我一块喝一杯，你也解解乏，啊！哎，
1: 那年你答应过我是吧？你还记不记得？
2: 啊！
1: 你还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什么？
3: 不是，这现在又不是冬天，是吧？又在河边，人也挺多的，
1: 人多，那为什么别人不下呀？就你呢？
3: 淹死会水的，打死犟嘴的，那说给谁听的？
1: 就是说给你们这些。
3: 行行行行行行，从此以后我见到了人落水了，我就不救的，让他淹死得了，行了吧？
1: 行，你以后爱干啥干啥，我不说了，行吧？
3: 这真是奇了怪，你说我救人还救错了？
1: 你没错，你是大英雄，都是我的错，行了吧？哎。
3: 你有闲工夫救别人，你就没有想过要救救我吗？
1: 救你啊！救你什么呀？你觉得我没事儿是吧？
3: 你有什么事儿？
1: 我每次跑车回来，我都跟你说挣几千，挣几百，在你那儿我除了辛苦点、累点，我就没有别的事情了，是吧？ 谢天成，来来来来来，看看我，看看我现在还有女人样子吗？啊，看看，看看，我现在就是个男的呀，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啊？我只有把自己弄成个男的，我才出去能够安全一点，你知不知道啊？可你老婆我毕竟还是个女的，我现在成天在外面起早贪黑的跑长途，你就一点没有担心过我吗？一点都没有担心过吗？
4: 我白天在外面开车，我眼睛得瞪得像个牛一样，一点都不敢分神。可是到了晚上呢，我睡也不是，不睡也不是。我睡神了，我怕班有人偷油；我睡浅了，我怕第二天疲劳驾驶。可就是这样，我睡一半，还有人能够吧？你刚才说什么？有人吃你豆腐？谁干的这事儿？你给我说清楚了。谁？啊？
5: 没事吧？
4: 你走开！你走开！
5: 你打！你疯了！你打！打！你怎么着？打！你哥们儿！你疯了！打我！你打我！你没生儿子，要不是你打我，你还是个男人吗？知道一个女人跑长途车有多危险吗？有多辛苦吗？你要是认真开超市，我什么也不说。可你呢？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你开上一个月，你天天赔。 零售行业的资料给你打印了，你看了吗？每天回来就喝酒，一喝喝到后半夜，就你委屈啊？全世界就你委屈啊！我妈为这个家，一个人在路上熬着。你要顾不了，我顾。大不了高考都不考了，我陪我妈跑车，我妈我保护。

凯虹，吃饭了。凯虹，

0: 是我。
1: 做噩梦了是吧？
0: 我想好了，
1: 那明儿起我陪你跑车。你一个女人家子这么干太辛苦了。反正我现在开那个水上超市也赔钱，然后茂天他们两口子为这事儿老吵架，我就别在中间再掺和啊。我都想通了，我这岁数反正也干不成什么事儿。去考个本儿，咬牙挺他两年，咱们得把儿子的学费挣出来是吧？哎，吃饭吧，我都把饭做好了啊。啊，
2: 嗯，
1: 我先去盛饭。

0: 从现在开始，你把自己照顾好，少让我们俩操心，就算是帮助我们俩了，知道了吗？
1: 知道了，我保证不惹老师生气。哎呀，
0: 少惹事儿，少去网吧，啊！饭点的时候啊，去大华子家吃，别气他，啊！
1: 我又不是生日小孩，你放心吧。
0: 我都真希望你三岁的时候呢，爸。

0: 然后无聊就听听解闷儿。
1: 哎，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2: 嗯嗯，别催。
1: 啊，
2: 都带齐了。
1: 啊啊啊！
2: 儿子。
1: 走走走吧，走吧。

0: 听话啊！
1: 注意安全啊！
2: 啊！
1: 今天下雨，慢点开，别着急。
2: 好。

0: 怎么了？没事，一切正常，看你的。
1: 什么呀？出门前儿子给了我块带子，希望让我在路上听见。
2: 那你们才拿出来？
1: 哎，
0: 没想起来嘛。
1: 好的，接下来来自红淮七中的谢望和同学为他的父亲点了一首歌，歌曲的名字叫做《爱你老爸》，我们一起来听。哟。
0: 老爸，老爸，你肚子很大，脾气不好，头发没拉，生活里你不服，成长里你
1: 秃了吗？我愿意陪。秃了不是在这儿呢吗？
0: 哎呀，不就是个根儿吗？听着就那么个意思。

0: 你可以呀，17道大题你就错了2道。孟华，你再努努，可能真的有戏啊！
1: 可能去了，必须有。
2: 说司仪这两天是不是有事儿啊？
1: 是不是去了？我就觉得他不对劲儿。
2: 是吧？
1: 嗯。
2: 你说以前再不爱说话，我们逗他，他还是会还两句嘴。这两天一直闷闷不乐的，
1: 一句话不说。这别是他妈又整出什么幺蛾子吧？
2: 要不让华子问问？
1: 也行，你去把他叫过来，我跟他说。
2: 我去。
1: 王华，你的数学和英语应该没问题，就是语文得好好补补，尤其是写作部分。
3: 这玩意儿怎么补啊？
1: 不行，问问星驰他爸。嗯，
2: 不问。
1: 这少叔一开口就直呼哲野了，我脑袋疼。
4: 干嘛？
2: 华子。
1: 司仪最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5: 有什么问题？
2: 情绪不太对，不爱说话，也不爱笑。
5: 啊，不是一直都那样吗？
2: 不是，我感觉这两天比较严重，你去问问他，有事儿没事儿，要有事儿说出来，我们一块解决，别让他自己闷着呀。快去，赶紧的。
5: 怎么说话呢？
2: 去问问。
1: 去问问。

0: 忙吗？
1: 还好。
0: 这也不说话。

0: 汪和让我来问问你，家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什么事？
0: 他觉得你这两天情绪不太对，有点担心。嗯。

0: 其实我也想知道，你心里怎么想？
1: 我能怎么想？我现在就想好好高考，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
0: 那考上以后呢？
1: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我现在没空想别的。
0: 哦。

喜欢这个词儿，对我来说太奢侈。至少当下，我不配。

0: 至于你有没有把我当情敌，我不在意。这些年我一直都把你当成我最亲最好的姐妹，你是除了奶奶以外跟我最亲近的人。如果哪天我俩真的掰了，我希望不是因为这么无聊的事。
1: 那能因为什么？
0: 你还真想跟我掰啊？华子，我对你就只有一个忠告：努力，再努力，永远平视，不要仰视。卑微是一种病，绝症。等你长大，你就明白了。
2: 关灯了。

0: 我看你蹲那儿刷半个小时了，你牙齿都要冒烟了吧？
1: 好了，我等你到半夜。小萍姐，你们聊的怎么样啊？哎，
2: 说呀，你们俩聊什么了？
0: 我聊，就是
2: 呀，说嘛。
1: 好了。
3: 啊，爹，等我啊。
1: 子怡。
3: 说话，你拿着。
4: 聊什么？
5: 你不能乱走吧？

0: 了，我欲言又止，就让心跳默默唱。可惜你不知道。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

0: 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哎，困了就后面睡一会儿，水不喝了就扣上它，放在这儿，别撒到怀里了。哎，这一趟下来扣出去七七八八的，能剩下600-700欧。
1: 嗯。
0: 我这在路上啊，老想一个事儿，这开大货确实是太辛苦了。咱们俩苦几年，把儿子供上大学之后，等他找了好工作，咱就喘口气儿，不开了，好好休息休息，哦。
1: 嗯。
0: 哎，不行，到时候咱们再买回条小船。 然后，能拉多少拉多少，拉不了就当在船上看风景吧，你说好不好啊？
1: 嗯。

0: 妈，回来了。
1: 哎呀，儿子回来了。
0: 我爸呢？
1: 睡觉呢。
0: 还顺利吗？
1: 还行。对方嫌我车到晚了想扣钱，你爸撸袖子才给结的全款。
0: 这是天生保镖啊，可以啊。
1: 幸亏没打起来，要不然赚这点钱不顾大医药费。
0: 这不是我爸有经验，以前跑船的时候也有想不给钱赖账的，干就完了。怎么了妈，你们吵架了？
1: 没有，我倒想吵，你爸不给我这机会。
0: 什么意思啊？
1: 这一趟全程2000多公里，你爸这一路啊就丧着个脸，一共跟我说了能有200个字。

0: 老大，嗯，
1: 哟，邵老师，您这是下班了啊？大老远看着就像，还真是。哟，现在连买菜这活儿都给你管了呀？啊，
0: 这海鸿跑社确实是太辛苦了，您多干点就干点。
1: 是是是。
0: 哎，那个您出那书怎么样了？
1: 啊，谈着呢。
0: 也没有出版的经验，慢慢适应。啊，对了，有个事儿我还想回去找你呢。哦，
1: 咱们在这儿说来。
0: 好，来坐坐这儿。
1: 是这么个事儿，我呢有个不成熟的建议，想说出来给您听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可行性。
0: 瞧您客气的。

0: 你知道，每年咱们这个运河呀，都能淹死好多人。昨天上游刘家庄那边又淹死一个，尸体都没有人愿意捞。我是这么想的，你看看能不能当一个发起人，组织几个这个志愿者，弄一个运河救援队，专门救助那些掉到河里溺水的人。
1: 那上上的事，您到底什么意思？直说啊！
0: 是这样的啊，你知道咱们这个运河呀，现在正在申遗啊，申的不是河，是河的文化。提到这个文化，你看看咱们画界有什么文化？历史上出过几名艺妓，可咱们不能拿这些风流野史来说事情啊。但是。 如果有好人好事，咱们拿这个民风淳朴来说事情的话，那也算是咱们花街的特点呀，对吧？
1: 邵老师，您是不是想写点什么东西发表啊？
0: 不不不，这个好人好事是值得大力弘扬的呀。嗯嗯，你们做事情，我来歌颂，双赢啊。
1: 那稿费得分我一半吧？
0: 你还在乎这点钱呀？重要的是荣誉。行，就那么定了，这个荣誉归您，稿费归我，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了。
1: 哎呀，给你开个玩笑。不管怎么说，这是件大事，回去呢得跟媳妇儿好好商量一下，她同意了我才能去干。
0: 行，那我等您的信儿。嗯。 如果事宜成功了，那咱们这大运河就能再次兴盛起来。到那时候，你才能真正回到河上。行，我先走了，您忙着啊。
2: 走了啊，老大。

0: 老大，您怎么过来了？
1: 慢着，跑出来溜达溜达。哟，喝着呢。哎，我在哪里面？在哪里？哎呀，怎么样？挺好的。
0: 想凑合。
1: 来，哟，还凉着呢。嗯。哎呀，怎么样啊？
0: 这长途跑的咋样？哎呦，嘿，你这跑船可累多了。
1: 是吗？
0: 这跑船吧，这速度没那么快，嗯，是吧？嗯，那不用那个一直那个提溜着那绳儿，跟开车不一样。开车那眼睛一直都得盯着。这一天下来呀，哎呦，这腰酸背痛，哎呀，这脑子嗡嗡的。
1: 累点就累点吧，能赚着钱就行，是不是？哎，你这超市怎么样？凑合吧，反正一天现在赚个两三百，
0: 挺好的呀。
1: 是是是。哎呀，这回你媳妇儿算是高兴喽。嗯。哎，行吧，反正有半个多月我没挨着骂，别说我还有点不适应。
0: 这样对你身体可不好，那我提醒燕子啊，经常咬咬你，
1: 别，折腾折腾你，啊，
0: 就舒服了吗？
1: 哎，老大，我求你了，现在呀，只要和他一吵架，就得哄上大半天。哎，不是，脸面倒没事，关键你老弟我这老腰扛不住，
0: 扛不住了，
1: 嗯。
0: 那邵老师啊，给我提了个意，说让我组织一个什么水上救援队，你感兴趣吗？
1: 救援队？
0: 啊。
1: 嗯，行行。

0: 你这老大，你说干我就跟着干呗，是不是？
1: 还得是我们家老二，
0: 只要不影响生意就行。哎，老大，你不是跑着车呢吗？嫂子知道这事儿吗？
1: 哎，你有烟吗？
0: 有啊。
1: 你没有。
2: 河神啊，
1: 周老爷子不是说了吗？
2: 不是清朝那个官就是咱这地方的河神，
1: 得拜拜，
0: 得拜拜，得拜拜。
1: 哎呦，河神大老爷啊，求求您了，让咱们这个，这条运河再兴盛起来不？兴盛起来不？
0: 兴盛起来，兴盛起来。
1: 让我们这些人重新再回到船上不？
2: 船上，回到船上，
0: 回到，回。
1: 我们这些人啊，就喜欢闻那煤油味儿，那些柴油味儿。
0: 喜欢闻，
3: 喜欢闻，
1: 就喜欢听那个轰轰的那个发动机的声音啊！求求您喽，
0: 喜欢听，
1: 求求您了，
0: 求求您，
3: 保佑我们！哎呀，
1: 求求您。

0: 干什么呢你？你这嘎嘣嘎嘣的，你咋睡呢？大晚上的，该上学校玩他干什么？你有病！怎么了？
1: 你还是回河上去吧。啊！我看出来了，你确实是条鱼，离开水你肯定活不成，回头憋出病来更要命。
0: 别生病！
1: 我说的是真的。玉玲说，邵老师想让你组织个水上救援队。
0: 确实有那么回事儿，我还没想好干不干。
1: 干，只要你开心，我都支持。
0: 你不是在套我话呢吗？

0: 咱们这个家以前全靠你一个人，现在我也能一起扛了，
1: 往后咱儿子也肯定有出息。谢天成，
0: 我现在就拜托你，你别把你的精气神丢了。
2: 还丢不了。
1: 我记得当时嫁给你的时候，也不是因为你有钱，就是因为你人好、仗义。你哪怕身上只有一毛钱，你看着也像个老大。你身上那个气势，让我特别着迷。当时所以那股子劲儿千万不能给我丢了。
2: 丢不了，
1: 我说的你明不明白？

0: 哎，咱俩不运动运动，我看我会把你给弄丢了。过来，
1: 这哎呀，这后半夜，这儿子还在呢。
0: 这事儿还分时候，
1: 我跟你说正事儿。
0: 这正好。
1: 哎呦，我刚才跟你说正事儿，你看着你。
0: 哎呀，现在正事儿不说别的。
2: 老大，
3: 哎
2: 哎，老大，
3: 这有事在这儿呢。
2: 老大，
3: 怎么了？
2: 采访了？
3: 什么？
2: 快上！
3: 采访了，人记者来采访你们了。
2: 哎，旗子呢？把旗子拿上来。
3: 好嘞，
2: 拿着旗子，咱们照相啊！来，
3: 都下来，都一块，看这儿，看这儿啊！好，一二三，走，笑一个。
2: 好，
3: 再来一张，再来一张啊！来，一二三，茄子。
2: 茄子。
4: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条运河呢，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啊，身为运河之人，啊，我们觉得，有一份这个责任，啊，保卫运河的安全。

0: 他们披荆斩浪，在水中奋战，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当年白求恩大夫身上表现出的这种精神，正在谢天成和他的运河救援队身上发扬光大。可以啊，厉害厉害厉害！
1: 就行了，别再夸了，再夸我都坐不住了。
2: 我听着，这文章里怎么没提那个老夏呀？
3: 怎没提呀？我就是救援队的呀。那夸救援队就是夸我那队的老大。
1: 对对对对对，
4: 人家照片上都有啊。
2: 哎，啊，行
5: 行行，
4: 老二老二，你
5: 站那，照片里就在呢。
4: 在这儿吗？这不，
6: 你爸你妈最近没吵架吧？你爸现在都那么厉害，登报纸了都。啊，
7: 你没看到？跟你讲，男人就好面子。
2: 哦，你这，你有病吧？
8: 聊什么呢？
9: 哎呀，生气，完了。阿 C， 快尝尝，刚炸出来。
2: 好，
9: 轻点，
8: 小心烫。阿 C， 真要考宏观师范啊？
9: 完了。嗯。
8: 我们都考北京，你也考北京呗？回头把奶奶也接去。
6: 不要。
8: 为什么？
6: 和你爸理由一样，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北京的。有些人天生就不适合呢。哎，
10: 你没去过，你怎么知道你不合适？我之前去了，我试过了，所以我知道自己就是个井底之蛙。但我等我准备好了，我还要去。这一次我就得从头开始，
8: 出人头地。
6: 也不是每个人都想出人头地啊。
11: 就是，我就不想。
10: 你不想，你就在家好好待着。但你不一样啊，你还是有机会的。
6: 谢王和，你总是把成功挂在嘴边，这也没错，但每个人对于成功的定义是不一样的。赚很多钱只是成功的一种，对于我来说，成功就是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就够了。
10: 那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6: 就现在这样的，每天一睁眼就能看到奶奶和弟弟，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背单词，比如刷习题，比如和大华子聊天打闹。我对我现在的生活很满意，也很知足。你这种鸿鹄，安知我辈燕雀之志？
11: 说得好。
10: 马思义，你眼睛里应该有更广阔的世界，你知道吗？你不是燕雀。

0: 同学们，这是你们在高中阶段的最后一个学期，也是高考冲刺的最后时刻。学校决定对高三学生从周一至周五实行全封闭管理，早上6:30晨读，晚上住校，期间任何人没有特殊情况不得出入。请拿出你们的力量，100%的紧张起来，集中时间，集中精力，打响高考的最后一仗。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2: 走读这不行啊，学校有规定必须要住校。
3: 可是我弟弟年纪还很小，需要人照顾，奶奶身体也不好，家里不能没有人。
4: 思怡啊，你学习成绩还可以，但是就是这个家庭负担对你的影响真的是太大了，我担心你这样下去它会影响到你的高考成绩。
3: 不会，我这次名次也没掉，而且我在家里自习也一定会自觉。
4: 行吧，我给学校去申请一下，给你破个例，准许你走读。但是你自己一定要记住啊，抓紧，一定要把握住这最后一个学期啊。
3: 谢谢老师。
5: 思怡，有空吗？聊聊。
6: 你最好别走读，这个学期非常关键。
3: 我家的情况你应该也知道。
6: 再想想办法呢。
3: 想什么办法呀？弟弟要上学，奶奶随时可能住院，如果我不回去看着，家里随时可能出状况。
6: 找个保姆呢？
3: 你觉得我请得起保姆？
6: 我可以借你钱。你放心，我肯定不跟家里要，我都是自己零花钱自己攒着的，目前应该够用。
3: 陈瑞，你一直对我很好，我很感激，之前能去你家蹭课我已经很心虚了，做人不能得寸进尺，谢谢你。
7: 你这是反正突然弹出来，你知道吗？哎，
8: 你看他，他穿那个花色的内衣，
7: 他这么凶啊！
8: 我看也是，
7: 这孩子不会是
9: 谁？看什么呢？
7: 我看看，
9: 我看看。哎呦，
7: 妈的，你是不是给人误判了？

0: 手机里有什么呀？你确定没拍过？我有病啊！为什么要拍照片？一看就是 P
1: 图。那就没事儿，华子。哎，举报，联系网管，让他们删帖。是个私人论坛，如果对方不肯，就没办法删帖。
2: 自己黑进去也不行吗？
3: 哎，需要时间啊。现在事情已经传出去了，我怕会影响华子名声。
4: 而且发帖的人说了，这只是个开胃菜，后面还有更劲爆的。

0: 谁呀？真好看呀！
1: 张海，
0: 再来点儿。
2: 还是人吗？看见没？
0: 给我滚出去！
2: 他是个未成年的，你干这种事儿，你不怕遭报应？哼，上的不对下的啊，有因必有果，他活该。我还告诉你，这事儿刚开始。

这就过去。啊。

0: 我这还有点事情，收着。啊，勇子，勇子，
1: 好，我知道了，知道了。好，哎，好，再见。
0: 你怎么刚来啊？
2: 人呢？
0: 派到市里呢，给去了。啊？我跟你说，他那边让留个家属联系方式，他留的我的，估计是怕你担心吧。哎，
1: 他打的什么人？
0: 打了一个摄影师，不光把人打了，还给人摄影棚砸了。这件事很严重啊，要是处理不好得判。上这儿。
3: 我和是个好孩子，所以你有正义感。但是吧，这家伙脾气太冲了，做事呢有点不顾后果。
4: 别忘和不会主动惹事儿，他这么做呀，肯定有原因。

0: 怎么
1: 了？喝热水。
0: 行了，一会儿别冒火了。哎，孩子呢？
1: 哎，拘着呢。问他什么也不肯说，就说得等你。
2: 吓唬了两句，就说得找律师。港片看多了。
3: 我想问一下，就是他打那人现在怎么样？
2: 已经送医院去了，具体情况不清楚。我个人建议，你现在赶紧去找一下受害者家属，争取谅解。如果对方不同意，申请做法医鉴定。一旦鉴定结果是伤害，那你孩子的前程就毁了。
4: 我谅解他，谁才能谅解我？我在那儿拍的好好的，进来就砸呀他，咋的？把我潘大海当软柿子捏啊？你给我听好了，我不差钱，我这回一定让他把牢底坐穿了，滚！

0: 来，
1: 老婆，
2: 你得马上回来一趟啊。
0: 怎么了？
3: 老陈，老陈，
4: 哎，小梁啊，这样你先歇着，我先来开。
3: 老陈，你听我说，我得赶紧回趟家，后面400多公里你一个人开，然后这一趟的钱就都给你了。
2: 回来了，
3: 儿子呢？
2: 哦，那个还聚着呢。
3: 你干什么呢你啊？儿子出事的时候你干什么呢？你在哪儿？我在外面，你就这么看孩子的吗？呵呵呵，你

0: 多少？你这边多少？
1: 我这十个，
2: 十个。
3: 这四十八。
0: 四十八个。
4: 哎呦，哎，马奶奶，
5: 奶奶不放心。
4: 歇着呀。
6: 没事，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我就是来听听。
1: 您快坐。
6: 慢点，慢点。
4: 哎。行，你们不用管我。
0: 我们已经搜集了花街124户人家的情况，而且居委会还有他们学校也准备出面了。
4: 那学校什么态度？
7: 学校已经知道前因后果了，校长觉得望河这件事情情有可原，但是做法不鼓励，不支持。
4: 有废话，这不等于没说呢吗？
0: 申警官刚才打电话了，派出所准备明天组织双方调解一下，问咱们这边什么条件。
8: 什么条件啊？我去医院看过这小子，他就是一个滚刀肉，不会跟咱们善良的吧？
9: 是哪帮孙子先找我们的？
10: 你快给我闭嘴！
9: 那本来就是，
7: 确实是这样。那个人合成了华子的内衣照，发到了网上。
4: 什么？
9: 啊！
4: 不不，等会儿，华子内衣照在网上？
0: 这不是你说清楚。
7: 是这样，就是他把华子的脸拼到了别人的身上。然后发到了网上，而且把链接发到了我们学校的贴吧里。望河知道了，气不过，所以把那个人打了。
0: 不是，大宽，你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早说呀？
9: 把你们给能耐的，
11: 你们是觉得自己能解决得了是吗？
4: 怎么办呀？你说这完了。
0: 你先不着急，先不着急。不是现在怎么着了？照片呢？
7: 发现的早，找到了源头，已经删掉了。学校已经出面了。
4: 确定？
0: 确定删掉了？
9: 删了。
12: 那这么说，望河是为了华子呀？
0: 你们也是。
12: 你当初为什么不拦着点他呀？
7: 我和他自己去的，没告诉我们。
9: 我俩是事后才知道的。
13: 怎么知道是那个人呢？
0: 对呀，
6: 有证据
0: 啊。
7: 那个我查了 IP， 他用的是代理服务器，很难追溯。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合成的照片应该是他拍的，这个可以查，不过得先报警立案才能查。
12: 报警！报警！必须报警！
4: 把他抓起来。
14: 报警有用吗？这又不是证据，你能证明人家违法了呀？
12: 他就是恶心咱们的。
4: 不过那现在孩子不是还在里边呢吗？咱们先把孩子弄出来吧，再商量别的事儿，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啊，
4: 是吧？
3: 先把孩子弄出来。
15: 警察怎么说？
0: 警察说了，让咱们赔偿损失，尽量满足对方的条件。这样望河才有可能出来，不耽误高考。
12: 他就是一臭流氓哦，我们还给他赔钱，这怎么可能啊？啊！
15: 你别说了，赔钱，
12: 嗯，
15: 赔钱。
12: 这是钱的事儿吗？这是，啊？
16: 那你要怎样啊？你非要把这事情闹僵，然后让你儿子在里边待着？
12: 我是这意思啊。
16: 那你干嘛让
12: 他？凭什么把这个钱赔给这臭流氓啊？
9: 别着急，
12: 凭什么弄他里边？
9: 行了。沉住气，慢慢来解决。咱现在不就是在商量怎么解决吗？
17: 好了，别哭了。行了啊，就是拘留，过两天就出来了，就没事了。
18: 望河本来能上大学的，要不是因为我。
12: 你欠他多少？

0: 以后慢慢还，不着急。我爸我不是想还就没有还不上的道理。万恒把你当妹妹看，替你出头，这份情咱得记着。
1: 我跟你说，这回万恒不管什么下场，咱都得替人家兜着，欠债一起还。
2: 哎呀，你别拽我，我跟海关有事儿呢。
1: 星驰。
2: 爸是为你好，怕你受牵连啊！那牵连什么牵连呀？那万恒没做错事儿。哎，
3: 你给我回来！
2: 没做错事儿，警察为什么抓他啊？法律制定出来是干什么使的呀？法律制定出来是维护社会安定的。古惑仔那套快意恩仇的事行不通。那爸，我问你，华子受欺负了，我们该不该上？
3: 该，当然该。
2: 但是你得讲原则、讲策略呀！你不能胡来呀，孩子。
1: 对，
2: 行，那我现在告诉家长，您说我们怎么报复这臭流氓？
3: 咱找律师，咱起诉他去。
2: 您不刚才都说了吗？这立不了案，法律制裁不了他，他就是给咱们添恶心的。
3: 那就。

0: 地点是红槐市青塘区黄北派出所，双方当事人都在这儿了。
1: 咱们今天组织这次调解会是在理清双方法律责任的基础上进行调解，不是和稀泥。
2: 刚才调取的监控视频你们双方也都看了，谢望河冲进去砸东西但没有伤人，先动手的是庞大海，遇袭之后谢望河才还的手。
3: 不是，那咋的，我还得看着他砸呀。我说那东西就光那灯多少钱啊，我不动手那个回头我砸破产了。
2: 这件事无论起因是什么都已经构成了寻衅滋事罪，咱们今天就是看看能不能在双方达成谅解的基础上尽量降低本案的法律责任。

0: 行，那你们双方要是都不同意的话，咱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拘拘，该判判，你们考虑清楚。
1: 我能单独跟他说两句吗？
2: 雪芽。
1: 哎，

0: 这次确实是我儿子的不对，我给您道歉了。这现在道歉，完了点儿了啊？这件事情起因是什么？我想你比谁心里都清楚吧。什么呀？ 大华子还在念书，你对一个孩子做这样的事情，你不觉得丧良心吗？哎呀，我做什么了？装傻是吧？一个大老爷们儿，敢做得敢当。
1: 我做什么？我当什么了？我告诉你，你别在这胡说八道。这派出所。
0: 我告你诽谤！反正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这个样子你也看见了，我老公什么样子你也看见了，我们两口子都没什么出息，这辈子。

0: 我也就希望我儿子能够争点气。你要是把我们家这点念想给断了，那别怪我们破罐子破摔。
1: 没有威胁我，
0: 不是威胁，是商量。我不求你将心比心，我只求你。 别把咱们两家人的路都给走死了，我求您。

0: 算了，这个患病，花了不到3块钱，然后这人伤了回去养，也得花不少钱吧。然后这个砸的相机、电脑啊，这些杂七杂八的你都算一下，你这杂七杂八的吧，你10万块钱吧，就过去了。10万？啊？
1: 你怎么不去抢去啊？
2: 10万就10万，我现在就签协议吧。
3: 确定可以啊？
4: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跟你说啊，必须一次性付清啊！
5: 一次性付清，
6: 你来见了吧你？
7: 没问题，
6: 行了，你别提，
7: 没问题，
6: 你就别说了，
3: 你知道吗？
6: 行了行了，你别听他的，这件事情我能做主啊。
3: 你说什么主？
6: 我就是行了，
3: 10万块钱。
1: 闭嘴！切。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吓到你啦！
1: 再来一遍吧。
0: 呀，我又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5: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跑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吾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神奇的瓶子。
1: 舒阿达一大早就开始练习各种各样的魔法，也不知道他练习的怎么样了。

0: 哎呀，又失败了，可真烦呐。天哪，魔法又失灵，居然还把我转移到外面来了。乌龟爷爷你好呀。
1: 啊，原来是鼠阿大呀，早上好呀。
0: 乌龟爷爷，我来帮你吧，让你看看我新练习的魔法。
1: 好呀，鼠阿大，谢谢你愿意帮忙。
0: 不客气，这可是我研究了好久的魔法呢。咕噜咕噜变。
1: 原来是帮忙整理呀。
0: 等会有惊喜。哎呦，怎么回事？
1: 我心爱的推车就这样炸了。
0: 乌龟爷爷对不起，你别难过，我回去再想想办法还你一个推车。
1: 都怪你的魔法，不然我的推车也不会炸了。
0: 为什么我的魔法老是失灵啊？为什么呀？
2: 鼠阿大因为练习魔法老失败，伤心地哭了。这样的鼠阿大哭起来还怪让人心疼的。
3: 啊，鼠阿大怎么哭了呀？鼠阿大不要哭嘛，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泪。
0: 青蛙先生，我是不是很没用啊？
3: 才不是呢，你很厉害的，在我心目中你可是梦幻镇上最伟大的魔法师。
0: 但是我的魔法老是失灵，老是想帮助你们却总帮倒忙，练习魔法也总是失败，没有一件事情能称心如意。我越来越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学习魔法，能不能顺利完成蛙鹿老师留下来的任务。
3: 不要灰心，鼠阿大，我有个魔法瓶能帮助你。
0: 青蛙先生居然有魔法瓶？
3: 是祖传的宝物，我把它送给你。拥有这个瓶子，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很顺利地完成。鼠阿大，你就在这里等着，我回家去拿给你。
0: 好，谢谢青蛙先生。
3: 给魔法瓶。
0: 真是太感谢你了，我会好好珍藏的。魔法瓶，请赐予我力量吧。我爱学习，学习使我快乐。原来是这样的。有点饿了，不行，我得继续学习。原来这个魔法的原理是这样的。学了这么久的理论，可以实际操作下。咕噜咕噜，变。魔法药水成功了，这个魔法瓶可真厉害，我真的顺顺利利地研究出来魔法了。再来试试控制魔法。咕噜咕噜变，动起来。去给我拿个苹果来。我可真厉害，又成功了。

0: 栗子会走路呀？
1: 豆豆鼠，不要害怕，这是我新学会的控制魔法，它会根据我的指令做任何事情。怎么样，这个魔法是不是很酷？快去拿个苹果，来招待客人。
0: 谢谢，鼠阿大，厉害呀！我是来找你帮忙的。鼠阿大，你要帮帮咪咪鼠，他想花儿听着自己的提琴声舞动起来。
1: 这有什么难的，我的控制药粉就能实现，刚才给椅子用的就是这个。
0: 这可真是太好了，鼠阿大，你的魔法越来越厉害了，不愧是梦幻镇上最伟大的魔法师呀。鼠阿大，事成之后必有重谢。
1: 不用谢，谁叫我们是朋友呢。
0: 咪咪鼠，我带着鼠阿大的魔法来帮你了，这个控制药粉保证让你大吃一惊。
2: 好呀，鼠阿大，我很期待哟。
1: 咕噜咕噜变。花儿花儿，请跟着音乐舞动。
0: 咪咪鼠拉的真是太好听了，这些花儿也沉浸在音乐中。鼠阿大，你这个魔法可真是太棒了。
2: 就是，鼠阿大，你可真厉害。
1: 这对于我最伟大的魔法师来说，不就是小菜一碟吗？
3: 蚊子可真多，要烦死了。
0: 就是要是有人能把这些蚊子消灭掉就好了，吵死了，嗡嗡嗡的。
3: 我要被痒死了，真是难受啊。
0: 有了，我去找鼠阿大帮忙，他肯定有办法让蚊子消失，你们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1: 臭蚊子，往哪里跑？抓到了，让我来研究研究你。用这些药水试试。糟糕，你要掉下来了。
0: 鼠阿大，你没事吧？
1: 没事，都怪那臭蚊子，为了抓它摔下来了。
0: 我正想问有没有办法让蚊子消失，我们都要被它烦死了。
1: 原来大家都受到蚊子的迫害了，你的脸都被咬成这个样子，是不是奇痒无比呀？你放心，我一定研制出蚊子的对手，让他不敢那么嚣张。
0: 太好了，鼠阿大，我就知道你行。
1: 那当然，我会让蚊子都死翘翘的，回去等我的好消息。好了，驱蚊香水成功了，送给大家看有没有效果。自从有了魔法瓶，我研究什么都很顺利。

0: 没什么的，我知道我的魔法很厉害。
1: 鼠阿大，多亏了你让我睡个好觉，你真厉害，谢谢。
0: 不客气。
2: 青蛙先生送的魔法瓶可真神奇呀！自从有了这个魔法瓶，鼠阿大的魔法确实进步不少呢。
0: 我是最厉害的。啊！我的魔法瓶怎么不见了？魔法瓶，你在哪儿呢？哎呀，这下可怎么办啊？我可不能没有魔法瓶啊！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好不容易有点希望，这下又要恢复原状了。
3: 鼠阿大，你这是怎么了呀？
1: 鼠阿大，不要哭，你最近可帮了我们不少忙呢。
0: 我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魔法瓶，可是它现在不见了。
4: 鼠阿大，你说的是我送给你的那个魔法瓶吗？
0: 自从得到你的魔法瓶，我就勤学苦练，每一次的魔法都成功了，做什么事情都是顺顺利利的。我也找回了失去的自信心，如今它不见了。
4: 鼠阿大，我那魔法瓶根本就没魔法，你的魔法成功了是源于你自己。我当时看你难过，就想着写一些鼓励的话安慰你，没曾想到你没有打开魔法瓶看里面的纸条。所以说不用难过，魔法瓶丢了就丢了，你的魔法仍然会成功。
0: 真的吗？原来我的成功是源于我自己，谢谢你，青蛙先生。

0: 不靠谱的推销员。
1: 下午出去郊游，好呀，郊游，我最喜欢出去郊游了。
2: 可是我准备了好多吃的东西，都拿不动了。
3: 鼠阿蛋，我也准备了好多草莓，有整整一大包呢。
2: 鼠阿蛋，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轻松拿着行李呢？
1: 这个……
0: 鼠阿蛋，你那么厉害，一定有办法帮助大家的吧？
1: 能轻松拿行李的魔法，这个魔法我好像还没学过。
2: 那好吧，看来只能少带点了。
1: 对了，我想到了，我可以使用轻飘飘魔法呀，用这个魔法就可以帮助大家了。
0: 轻飘飘，这是什么？
1: 豆豆鼠，这你就别管了。
3: 看来鼠阿蛋很自信呢。
0: 是啊。
1: 放心吧，你们只要把行李全部交给我就行了。
0: 那我们的行李就拜托你了，鼠阿蛋。
3: 鼠阿蛋真是太厉害了，什么麻烦都能解决，我们以后都找他好了。
1: 哎呀，其实我还没试过呢，不过轻飘飘魔法应该也不难吧，毕竟我可是天才魔法师。对呀，不过是小小的变轻魔法，有什么难的？看我的吧，轻点轻点再轻点，咕噜咕噜变。哈哈，这个魔法太有用了。好，就用它了。变轻一点，变轻一点，变轻一点，咕噜咕噜变，再轻一点，再轻一点。成功了。等等等等，快回来。怎么办怎么办？对了，让它变重，让它变重。变重变重变重，快变重，咕噜咕噜变。

0: 重啊！变轻，快变轻，咕噜咕噜变。哎呀，哎呀，真是危险呐！这次不会有问题了。变轻，变轻，变轻，咕噜咕噜变。前进，前进！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不动啊？豆豆鼠、范范，你们等等我！喂，等等我呀！
1: 看来鼠阿大的魔法还是有点蹩脚呢，完全赶不上大家呢。
0: 为什么我的魔法那么蹩脚呢？哎呀，要是有什么捷径可以帮助我学习魔法的话，我肯定比现在更厉害。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学习魔法呢？我可以找人交流啊，一直在家闭门造车可不行，正好明天举行魔法师大会。
2: 鼠阿大先生。
0: 谁呀、一直喊我的名字。
2: 鼠阿大先生，您在家吗？
0: 出去看看。来了来了。
2: 鼠阿大先生，好久不见呐。还记得我吗？魔法商店的推销员呢。
0: 怎么是你呀、
2: 鼠阿大先生，您是不是有什么烦恼？
0: 跟你没关系。
2: 哎呀，鼠阿大先生，我这次是来帮你的。
0: 帮我？
2: 是啊，鼠阿大先生，你是不是想让你的魔法提升得更快呀？我们魔法商店现在道具全部88折，只要用我们商店的道具，就算不学习魔法也能快速提升魔法水平。鼠阿大先生，鼠阿大先生，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
0: 不要不要，你们这家坑人的黑心魔法商店，碰到你们准没好事。上次就是用了你们的魔法药水，结果把大家都给晕倒了。
3: 没什么变化呀。
4: 鼠阿大，蛤蟆小姐，鼠阿大，你们在干嘛呢？
3: 范范，范范，你怎么了？范范，范范，
0: 范范，你怎么晕倒了？还有上上上次也是用了你们的魔法道具，把咪咪鼠的花瓶弄碎了，交给我吧。
5: 我的花瓶真的能安全到家吗？
0: 放心，咪咪鼠。
5: 这颜色怎么那么眼熟啊？
0: 咪咪鼠，我还有事，我先回去了，再见。我不会再上当了。
2: 鼠阿大先生，那些都是误会。
0: 总之，我是不会再买你们的东西了。
2: 鼠阿大先生，我不会放弃的，我还会再来的。
1: 这回鼠阿大没有上当呢，推销员还会有什么招数呢？
0: 看来今天举行的魔法师大会是去不了了。范范也太不小心了，居然摔伤了，而且今天大家都有事要出门，只能我来照顾范范了。
2: 鼠阿大先生，需要帮忙吗？
0: 谁在说话？
2: 是我呀，魔法商店的推销员。为了表达歉意，请让我替您照顾范范先生吧。您不是还要去参加魔法师大会吗？就当是魔法商店给您的补偿，您看怎么样啊，鼠阿大先生？
0: 这个补偿不错，这样我就能参加魔法师大会了，而且范范还在睡觉，应该没什么问题。那范范就拜托你了。
2: 真是个发展新顾客的好机会。出来吧，魔法闹钟。 去把范范先生叫醒。范范先生，您醒了，您饿了吗？要去外面吃点好吃的吗？
4: 好吃的。
2: 是啊，范范先生，外面正好在卖肉包子哟。
4: 可是我摔伤了，根本没办法出门啊。
2: 这有什么，我们有魔法道具啊。出来吧，飞行魔毯。这张飞行魔毯会自动带您去往目的地。现在魔法商店新客优惠，您可以免费体验一次。
4: 好疼啊。
2: 刚刚那是误会，范范先生，我来为您喝点水吧。没问题，就交给魔法水精灵吧。去，为范范先生喝水。不对，等等，
4: 我不要了，不要了。
2: 水精灵，快给范范先生道歉。范范先生，
4: 你快从我家出去！
0: 人魔法师大会是去对了，也不知道范范现在怎么样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5: 豆豆鼠，你说让鼠阿大照顾范范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6: 别担心，鼠阿大肯定没问题的。
0: 豆豆鼠、咪咪鼠，你们回来了。
6: 鼠阿大，范范伤有没有好点呀？
4: 你们来了，我身上的伤更痛了。
0: 听我解释。哎呀，魔法商店的推销员果然和他们的商品一样都靠不住。哎呀，害我被咪咪鼠他们狠狠地骂了一顿。而且学习魔法怎么能靠外物获得成功呢？自己学会的魔法才是自己的。好，今天也要努力学习魔法。这本。
1: 鼠阿大确实比以前成长了很多呢，对吧，朋友们？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创意浓郁，鲜味无比。
0: 广告。付费。接着演。又付费。
2: 老爷。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也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些精彩内容。
1: 陆军某旅开展连贯式的战斗射击考核，探索装甲突击车舰瞄射击训法。
2: 那么以往呢，你需要呼唤炮兵，需要其他的兵种的协同和配合。现在呢，有了这个技能，你在实战当中，你可以直接攻击遮蔽物后的目标。
1: 台军组织实施年度大规模联合精准导弹射击操演，并首次纳入多款攻击型无人机。
3: 把我的各型精确制导武器按程序、按体系、按建制，以协同作战或者是联合作战的方式纳入这样一场完整意义上的实弹射击的演练，去展示我的打击能力，可能这是他今年最突出的一个考量。
4: 他每向中国大陆的红线靠近一步，那么我们的套在台独势力脖子上的这个套索呢会收紧一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越是心虚，他越要展示这种所谓的贺祖战力。
1: 台海军第十二艘沱江级巡逻舰开展海试，美寿台 MQ9B 无人机在花莲完成首次试飞。
5: 民党当局引进 MQ9B， 在平时虽然说能够偷偷摸摸的看一些军事目标，能够搜集一些情报，但是到了战时 MQ9B 有没有起飞侦察的机会都不好说。
1: 军事专家陈虎、防兵张学峰、魏东旭为您剖析最新军情。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纵览。9月24号下午，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日本声援菲律宾公务船在中国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回应表示，关于菲律宾公务船在仙滨礁碰瓷挑衅，事实清楚，铁证如山。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跟着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谋取私利，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断加强与菲勾连，向菲输出武器装备，派兵赴菲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妄图借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重温军事扩张旧梦，这才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我们敦促日方先把自身加速在军事化的种种行径解释清楚，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据央视报道，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运输机开展重装空投训练，瞄准规模化空中投送需求，全面锤炼部队跨域投送一体支援的作战能力。随着起飞指令下达，运输机急速升空，飞向任务空域。进入预定航线后，前舱机组驾驶战机下降至空投高度，并根据偏差量及时准确柔和地修正航迹，精准锁定目标空投区域。
6: 可以开货舱大门，
7: 投下。
1: 重型货台快速离机，投放任务顺利完成。
8: 此次重装空投训练发挥了多成员机组的作战优势，实现了训练场景从常规技术科目向重装空投实战科目的转变，为部队更好完成海上、复杂气象等不同条件下的空投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0: 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欢迎陈老师。
9: 主持人好。
0: 好，来看第一条。近日央视报道了陆军某旅的一场战斗射击考核，这次考核的科目反映了部队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创新训法战法的探索实践，引起军民们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据央视报道，在豫南某野外训练场进行的战斗射击考核中，陆军某旅官兵不但要完成步战车战斗射击，还要在班组战斗过程中连贯完成手榴弹、单兵火箭筒以及多型轻武器的实投实打科目。
10: 这种连贯式的考核将班组火力与步战车协同融合运用，还将单兵战术与成员协同联动展开。我们就是想通过这种训法上的转变，带来战法上的突破。
1: 据报道，今年野外驻训展开以来，官兵们探索装甲突击车舰瞄射击的训法，为了提高命中率，训练装备保障等部门和技术骨干联合攻关，梳理出一套实操要领和训练流程。
11: 在实战中，我们不仅要打近距离的看得见的目标，可能有时还要完成远距离的攻势、集群目标的精准打击，或者说有时呼叫炮兵火力可能来不及，我们就会失去炮兵的

0: 源，那我们仗就不打了吗？我们山头就不攻了吗？
1: 在手榴弹投掷考核现场，官兵们将石头环节与单兵战术融合，根据地形地物对目标进行杀伤。实弹投掷全程陷入战术动作，虽然看起来是两个科目的结合，却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作战效果。
2: 来自甘肃敦煌的网友地平线提问，在陆军某旅的战斗射击考核中，官兵们要连贯完成多个训练科目，这对提升他们的实战本领会有多大帮助？
3: 我们讲呢，陆军的训练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你比如说像射击啊、投弹啊、发射火箭弹，它是一种单项技能的训练。过往的训练当中，单项技能训练是单项技能训练，战术训练是战术训练。那么现在我们看呢，在单项技能训练当中融合了一些战术的背景，比如说把多项战术技能连贯起来，这实际上呢是把训练的科目难度在前移，同时呢也更早的在陆军的官兵的头脑当中植入了战术背景这个概念，对实战当中发挥更好的效能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2: 新闻当中提到了装甲突击车舰瞄射击，陈老师，这在实战中有何关键价值，有何难点？
3: 我们知道呢，火炮的射击包括直瞄射击和舰瞄射击，当然有些特殊的火炮还有所谓的半直瞄射击。一般来说呢，直瞄射击就是我瞄哪打哪，前提是什么呢？我的火力平台能够直接看到目标，但是在遮蔽物后的目标你用直瞄射击显然是打不到的，这个时候就要使用舰瞄射击了。舰瞄射击火力平台上的操作人员是看不到目标的，它需要靠第三方提供目标的方位距离，同时由第三方观测弹着点，为火力平台提供修正的数据和口令。所以说呢，舰瞄射击一般来说是炮兵训练当中比较高级的训练了。但是一般我们讲啊，装甲突击车装备的火炮射程相对比较短，舰瞄射击的实战使用和训练应该说是不多的。现在把这一块重视起来了，它也是更好的挖掘装甲突击车实战的潜力。那么以往呢，你需要呼唤炮兵，需要其他的兵种的协同和配合，现在呢有了这个技能，你在实战当中你可以直接攻击遮蔽物后的目标。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外军情。2005年，美国空军接收了最后一架全新制造的 F-16 战机，之后开始全面转向第五代隐形战机。然而近日有美媒披露，为填补战斗机机队出现的缺口， F-16 在时隔20多年后有可能会重返美国空军的采购清单。
1: 据美国航空周刊网站近日报道，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正在向美空军推销名为 F-16G 的战机方案，以作为 F-16CD 型退役后的替补机型。多名消息人士透露说， F-16G 由对外出口的 F-16 第70批次型战机改进而来，将配备保型油箱、600加仑翼下油箱、红外搜索与跟踪吊舱、狙击手瞄准吊舱以及减速伞等。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称，美空军原定用 F-35A 隐形战机取代现有的 F-16，要打造全面隐身化的战术战斗机部队，但受预算、产能等现实因素影响，这一愿景已经落空。到2035年，美空军需要1558架有人驾驶战斗机才能维持低风险作战状态，但截至今年5月，美空军仅有1098架战斗机。在老旧战机加快退役、F-35A 交付延迟的情况下，F-16G 成为维持机队规模的成熟方案。对于相关报道，美国空军目前暂无具体评论。
2: 来自山东淄博的网友配速四分半提问，洛马公司向美国空军推销 F-16G 方案，这事儿有戏吗？
3: 现在我们看到呢，仅仅是军火商、生产商洛马公司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方案，美国空军还没有正式的接受认可，但将来有没有可能立项呢？在我看来呢，立项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现在美国空军的主力战机正处在一个新老机型青黄不接的状态，最初的计划是用 F-35

0: 全面的替代 F-16， 但是提交给美国空军的这些 F-35， 它实际上到现在依然是存在重大缺陷的。比如说有些交付的 F-35 它没有装雷达，机头那里面是什么呢？是一个配重。那么这种状况的 F-35 不要说投入实战，就连完成一些高级的战术训练都是有困难的。那么新的飞机上不来，老的飞机呢，大量到售的这些飞机必须要退役了。怎么解决这个青黄不接的现象呢？现在洛马公司提出的这个 F-16G 的改进方案就是一个解决的办法。从成本上来说呢，这个 F-16 它是在美国用于出口的 F-16 的70批的基础上完成的，不需要额外的投钱进行提升和改进了，生产线也是现成的，只要你把这个东西立项了，我马上就可以给你产出成品，产出的成品相当的成熟，拿到美国空军马上就能用。而且这么多年美国空军玩 F-16 玩的已经很熟了，所以整个这个衔接过程可以说会相当的顺畅。
1: 好，再来看下一条。在乌克兰防空形势持续恶化之际，美国国务院近日批准了一项旨在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的军售计划，其中包含的一些武器物项相当不寻常，我们来了解一下。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国务院发布通告称，已告知国会已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开发升级的相关设备与服务，估值约26.8亿美元。如这项军售最终达成，乌克兰将利用欧洲提供的资金和美国上届政府已拨付的对外军事融资剩余资金来支付费用。通告称，乌政府请求购买 S-300 防空导弹的克隆版、GAM-67 导弹、增程型防空激光制导火箭系统、PRS-202 反无人机系统雷达、简易运输起束发射车、重大改装和维护支持等。乌克兰防务快报网站报道称，乌方请求购买的 S-300 防空导弹克隆版并非苏制 S-300P 防空系统5V55拦截弹的复制品，而是一款全新设计、配备先进制导系统的导弹。 GAM-67 同样是一款新研制的防空导弹，可由乌军现有和在研的中程防空导弹系统发射。来自浙江绍兴的网友鲁香辣翅提问，乌克兰请求购买的 S-300 导弹克隆版和 GAM-67 导弹之前几乎闻所未闻，陈老师您对此怎么看？
0: 我们现在看到的美方提出这个 S-300 的克隆版还有这个 GAM-67， 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一个相对短平快的项目。先讲这个 S-300 的克隆版，实际上 S-300 在乌克兰军队当中本身的装备拥有量是相当大的，但是呢，打了这么长时间，以前库存的这些弹打的都差不多了。但是弹虽然消耗的差不多了，但是你这些发射车呀、雷达呀都是现成的呀，你只要保证弹的供应，这些原本发挥不了多大作用的防空系统马上就可以拉出来重新使用。那么弹从哪儿来呢？你显然不能从俄罗斯来吧。如果在世界范围内你去搜罗俄罗斯以前出口的这些弹，数量也相当有限。现在这个 S-300 的克隆版实际上就相当于用西方的技术和元器件对 S-300 导弹进行替代式的生产，而这个生产呢，它有可能是放在海外。这样一来呢，可以使得乌克兰迅速地获得一批可用于原有 S-300 防空系统的弹药，很快的就可以把这个防空能力不足的缺口加以一定程度的弥补。另外，这个 GAM-67 听起来这个名字很生，以前没有见过，现在关于它的具体的一些情况我们了解的也很少，只知道这是一款中程的防空导弹。那么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样子，它的渊源是从哪儿来的，这恐怕还要接下来继续观察。总体来说呢，对于提升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弥补现在防空火力的不足，肯定

0: 是有作用的。
1: 好，感谢陈虎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好的，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军情大揭秘。台军组织实施年度大规模联合精准导弹射击操演，并首次纳入多款攻击型无人机。
0: 把我的各型精确制导武器按程序、按体系、按建制，以协同作战或者是联合作战的方式纳入这样一场完整意义上的实弹射击的演练，去展示我的打击能力，可能这是他今年最突出的一个考量。
2: 他每向中国大陆的红线靠近一步，那么我们的套在台独势力脖子上的这个套索呢会收紧一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越是心虚，他越要展示这种所谓的吓阻战力。
1: 台海军第12艘沱江级巡逻舰开展海试，美寿台 MQ-9B 无人机在花莲完成首次试飞。
3: 民党当局引进 MQ-9B， 在平时虽然说能够偷偷摸摸的看一些军事目标，能够搜集一些情报，但是到了战时 MQ-9B 有没有起飞侦察的机会都不好说。
1: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梁秋雨。本周我们来关注台军动向。日前，台军在屏东九鹏基地组织实施所谓2026年度三军联合精准导弹射击操演，除各型导弹轮番上阵之外，还首度纳入了多款攻击型无人机。那么这次操演反映出台军怎样的作战思路，有哪些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今天我们将邀请军事专家防兵张学峰、魏东旭为您深入剖析。综合台湾媒体报道，台军2026年度三军联合精准导弹射击操演于9月16号至18号在屏东九鹏基地及周边海空域举行。台媒报道称，本次操演整合了台海陆空三军及海巡部门相关力量，依照所谓台澎防卫作战计划，执行联合防空、反制作战、海空协同、滨海打击、近岸防御等实弹射击科目。台军方媒体报道称，此次训练采取实战化方式实施，各参演部队先期进入战力保存位置，接获命令后再机动进入射击阵地，完成放猎、接战及射击程序后迅速转移，同时运用舰载雷达、空军战管、机动雷达车及无人机等多元情监侦手段，结合指挥管制节点与部队觉知应用套件，串联各型精准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验证跨军种、跨平台及有人与无人协同作战效能。9月18号，本次操演进入最后一天，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到九鹏基地观摩。台媒拍摄的现场画面显示，当天清晨，台空军天宫三防空导弹双发齐射，对空中靶标实施拦截。随后，台海军雄风二和雄风三型反舰导弹、台陆军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等武器轮番向海上目标射击。台媒报道称，此次射击参照了美军环太军演的击沉演练，以台海军去年退役的蓝洋舰作为主要靶舰。台媒报道说，台军当天还发射了小牛空对地导弹、鱼叉反舰导弹等各型武器，以最大饱和火力击沉蓝洋舰。不过在演练结束后，台军方并未第一时间公布击沉蓝洋舰的完整画面，仅对外展示了该舰被一枚导弹击中的短暂镜头。还有台媒事先炒作称，台海军潜艇将发射 SUT 重型鱼雷完成对蓝洋舰的最后一击，但台军方人士事后证实，本次演练没有潜艇实射鱼雷的科目。台军在以往的所谓年度精准导弹射击操演中，侧重验证各型武器的打击效能，而今年则首次以实战为背景，验证各型武器协同交战的能力。王老师，您如何解读这一变化？
0: 老实讲，以前历次台军的例行的这个实弹射击啊，这个精确制导武器的实弹射击演练，严格意义上来讲，它也都有实战的背景，只不过哈、以往可能更多验证的是某一件，别管是反坦克武器，还是空空导弹，还是地空导弹，还是空地弹，还是空舰弹，我们一件一件的带有单独的战术背景的来检验它的实战打击效果，而今年更多的是把它整合在一起，按照完整的这样一个作战程序啊，从一开始遭到你海空突袭啊，我先组织防御，而后再演练制空权、制海权的争夺，到最后抗登陆作战、暗滩防御作战啊，我按照整个的作战程序 把我的各型精确制导武器按程序、按体系、按建制，以协同作战或者是联合作战的方式纳入这样一场完整意义上的实弹射击的演练，也就基本。

0: 上勾勒出至少是台军他们所构想的以武拒统作战的一个完整的作战程序。那么在这样一个模拟实战的背景下去展示我的打击能力，可能这是他今年最突出的一个考量。
1: 台军参照环太军演当中的基层演练，拖出退役军舰让各型武器轮番打击，这是为了追求视觉效果还是有实战考虑？张老师，
2: 我们不可否认呢，通过退役的战舰进行实战打靶训练呢是有一定的实战意义的，因为这些退役的军舰从雷达反射截面积上，包括从它的外形特征上，都是完全的真实的目标，然后对它进行实弹射击，可以检验一些反舰导弹的实际的命中点是不是靠近它的实线部分，同时也能够检验一些反舰导弹的它的威力如何，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实战意义的。但是我觉得这次呢，台湾方面使用退役军舰进行实弹打靶，追求的更多的是这种视觉上的效应。因为最近这几年呢，台独势力加码以武谋独啊，他也深知呢，他每向中国大陆的红线靠近一步，那么我们的套在台独势力脖子上的这个套索呢会收紧一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越是心虚，他越要展示这种所谓的吓阻战力。那么这次呢，他通过这种打击退役的战舰，那起到这种舆论的轰动效应，以此呢试图来展示它的吓阻战力。
1: 据台湾媒体统计，在这次三军联合精准导弹射击操演中，台军至少动用了10型导弹，包括台空军出动幻影2005型战机发射了米卡空空导弹，台空军防空暨导弹指挥部进行了天宫爱国者远程防空系统和陆舰一近程防空系统的实弹发射，台陆军出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与陆舰二野战防空系统分别进行了对海对空射击，台海军成功级护卫舰紫一舰发射了标准一型舰空导弹，沱江级巡逻舰旭江舰发射了舰载版雄风二反舰导弹，台海军岸舰导弹部队发射了岸基版雄风三反舰导弹，台海军部门的旗津舰则发射了舰载版雄风三反舰导弹。台媒报道称，在9月18号的射击训练中，台军还放飞多架自杀式无人机对海上模拟靶标进行打击。从现场画面看，台军使用的很可能是台军备局生产的中程自杀式无人机。还有台媒报道称，美制阿尔蒂斯600M、弹簧刀300无人机和台湾地区自制的劲风无人机也参与了打击训练。民进党当局表示，这是台军首次将多型攻击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无人载具与传统武器的协同运用，代表了台军正在因应现代战争形态。根据台湾媒体报道，为快速建构无人机战力，台陆军于2025年1月成立无人机训练中心，并于今年4月10号升格为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北中南三个军团下辖的第21、58、43炮兵指挥部随后也完成无人机大队编成。今年8月27号，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了强化防务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同意以6年为期编列共2400亿元新台币预算，采购台军方提出的三大类无人装备。根据台军方之前公布的计划，这三类装备分别为1446架滨海坚贞型无人机、208200架滨海攻击型无人机以及1320艘小型自杀式无人艇。在今年的精准导弹射击操演中，台军首度使用了多款攻击型无人机，这是否表明台军的作战思路正在发生重大转变？魏老师，
3: 在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台军使用从美国引进的阿尔提斯和弹簧刀这两种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也叫巡飞弹针对沿海和近海的目标进行这个攻击。此外呢，台军自行研制的一些自杀式无人机也是参与其中。那么台军的目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明确，就是要利用低成本的、数量更多的这种巡飞弹和无人机，强化它对沿岸和近海目标的打击能力。因为传统上呢，台军主要是使用雄风二和雄风三这两种反舰导弹针对远距离的海上目标进行打击。那么针对登陆的目标，主要还是依托于反坦克导弹主要使用的是陶式和这个标枪，但是呢，这些火力是远远不足的，所以呢，它通过自研和引进的方式，要装备更多的巡飞弹，强化火力打击的密集程度。
1: 假设台海爆发军事冲突，无人机乃至其他无人装备的大量使用，会不会使局面复杂化？方老师，
0: 我看到就在前不久英国那个《经济学人》杂志大概9月15号有一篇报道专门深入分析了号称叫地狱景象的台海版的

孤人作战的一个场景，而这个场景其实你可以看他的分析，跟啊我们讲已经打了将近五年的俄乌这场冲突是非常非常的相似的。我就使用大量低成本，当然技术也相对简单，

0: 它到底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会不会到俄乌冲突打了五年这种程度，我的回答是肯定不会。为什么？大概有这么几点考量。首先，现在俄乌冲突这种模式打到现在，老实讲它是有前提的，一个前提就是你的产能要够，你要有完整的产业链，而且括号备注一下，动起手了之后你仍然完全可以自主可控的完整的产业链，仅此一点。你觉得这么一个孤零零的岛，你确定它不会受到封锁，能够完整保持这种全产业链自主可控的这样一个生产的条件吗？显然这是一个它根本不可能具备的条件，这是其一。其二，在战场上你在电磁频谱领域要有相当的控制权，否则的话哈，我们知道无论是空中的无人机还是水面水下的各型无人作战装备都会变成断了线的风筝，而这一点也正是另外一个与俄乌冲突最大的不同。毕竟现在俄乌冲突的战场上，乌克兰方面由于整个北约以军事体系包括电磁频谱领域的综合优势的支撑，他在跟俄罗斯的对抗中是丝毫不落下风的，甚至是可能让俄罗斯叫为之忌惮的。那么同样问出这样一个问题来，未来台海一旦有事，你确定面对海峡对面的我军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你在电磁频谱领域能够拿到乌克兰这样的相对的优势吗？当然我们还要指出一个更大的不同，那也就是未来他想玩所谓这种地域场景的啊无人作战版的台海作战，他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啊，那就是你要扛过我的第一击，我的第一波海空打击之下啊，你能扛得住，能够把战争拖入长期化，起码是一定的长期化的趋势，你后边的一切才有的谈。如果在第一击你都没扛得住，你想想后边你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而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台军这次操演当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在9月18号的操演中，台海巡部门安平级巡防舰的四号舰旗津舰四下伪装，向外界展示了自己的反舰火力。据台湾媒体9月18号报道，当天清晨，台海巡部门安平级巡防舰旗津舰在九鹏基地外海首度试射雄风三型反舰导弹，成功击中百余公里远的靶舰蓝洋舰。报道称，旗津舰此前在高雄左营军港完成雄风三反舰导弹的装配作业，并由台海军派遣至少4名操作人员完成本次射击任务。旗津舰发射导弹命中目标后，还在船上特地升起所谓代表横扫千军的扫帚。公开资料显示，安平级巡防舰由台海军沱江级巡逻舰改良而来，共建造了12艘，目前已服役11艘。该型舰排水量约750吨，最大航速超过40节，日常配备一门高压水炮、一门镇海火箭弹武器系统和一门双管20毫米机关炮，平时执行登检、驱离、巡逻等海上执法工作。而按照台防务部门制定的海巡兵力战时运用规划，安平级巡防舰在设计上预留了搭载雄风系列反舰导弹的空间接口和管线，一旦进入临战状态，可调装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同时集成用于接收目标数据的大成战术数据链，最后由台海军派遣操作人员通过舰上的简易控制台完成导弹的解锁锁定与发射。根据台媒的说法，安平级巡防舰最多可搭载16枚雄风系列反舰导弹，这意味着12艘安平级巡防舰全员出动后，能在一夜之间向台湾海峡前线部署多达192枚雄风反舰导弹。报道还指出，未来这12艘巡防舰将与台海军沱江级巡逻舰岸基机动反舰导弹发射车交叉编组，纳入新成立的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统一调度。民进党当局通过屏战转换机制，将12艘海巡舰艇纳入作战体系。这种临时改装的模式在实战中有多大价值？张老师，
2: 我觉得这种临时的改装可以说是很危险，但是这种危险呢，不是针对解放军来说的，而是针对台湾的这些海巡舰来说的。首先呢，第一个危险就是它进行改装的时候，可能是处于战时非常紧迫、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它的一些基地啊、海港啊、军港可能遭到了打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进行相应的改装，有可能遭到打击。其次呢，在运用的过程中，对它来说也是比较危险的。我觉得呢，它有几种可能的运用方式啊。第一种运用方式就是出动它改装后的相关的战舰呢，进行偷袭，有可能是出动1-2艘，有可能出动多艘，对临近的解放军的水面战舰进行偷袭。但是我们知道，解放军相关的战舰呢，它有这种强大

0: 的体系支撑啊，可以通过空基的、海基的相关的平台，包括这个天基的平台，对海上目标进行远距离的搜索。那么这种改装后的海巡署的战舰呢，相较而言容易在比较远的距离上被发现。这个时候呢，解放军就可以组织起海空火力对它进行联合打击，而且这种改装之后的战舰呢，它的防空火力十分的残弱，只能使用一些对空的小口径的炮火，随便一枚解放军的这种反舰导弹就能够有效的命中，对它进行有效的摧毁。当然还有一种应用方式，就是在其他的水面战舰的掩护之下，甚至呢在这个陆基的防护系统的掩护之下进行作战。但是我们知道在战时，解放军呢肯定会首先打击它岸上的防空系统，包括它的天宫啊、爱国者防空系统，台军残存的防空资源也会优先向重要的军政目标倾斜。这些海巡舰呢很可能陷入裸奔状态，它的一些大型的战舰呢防空火力也并不强大，在解放军先进的反舰导弹、高超声速的反舰导弹面前自保都是问题，更别说掩护这些海巡舰了。也就是说这些海巡舰只要出海就难逃被击沉的命运。
1: 台海巡部门的安平级巡防舰是以台海军的沱江级巡逻舰为蓝本设计建造的。近日台海军第十二艘沱江级巡逻舰开始海试，标志着该项目即将收官。据台湾媒体报道，9月16号，沱江级巡逻舰蓝江舰在宜兰苏澳港交付台海军，该舰是沱江级的第11艘。18号，沱江级的12号舰宝江舰在苏澳外海展开首次海上测试，标志着台当局筹建12艘沱江级巡逻舰的计划即将画上句号。据了解，沱江级巡逻舰由台海军训海计划发展而来，其原型舰沱江舰于2012年5月动工，2014年12月交付。该舰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和川浪双体船设计，满载排水量500余吨，最大设计航速43节，搭载8枚雄风二和8枚雄风三，共16枚反舰导弹，因此被台当局和台媒冠以航母杀手的称号。2019年5月，民进党当局启动沱江级量产型的建造工作，原计划首批建造3艘，但到了2021年，民进党当局将首批沱江级量产型的采购数量从3艘增至6艘，并增购第二批5艘。台媒报道称，沱江级量产型的满载排水量从原型舰的500余吨增至685吨。在导弹配置方面，沱江级量产型有两大变化，一是增加了原型舰没有的16枚海舰二舰空导弹，二是雄风反舰导弹数量从原型舰的16枚减少为12枚，其中第一批为8枚雄风二加4枚雄风三，而第二批则改成4枚雄风二加8枚雄风三。目前沱江级巡逻舰全部部署在驻基隆的台海军131舰队，是台海军一线主力作战舰艇。
2: 台湾方面大量建造沱江级巡逻舰，主要针对台海哪些作战场景？王老师，
3: 好的，台湾方面正在大批量建造的这个沱江级的，它所谓叫导弹巡逻舰，这按我军的标准，800吨以下都叫大型导弹艇嘛。当然，你按俄军的标准，你叫轻型导护也可以。至于它的武器装备的配备，目前看应该说变化比较大。它的首舰，带有验证性质的首舰，它装了是8+8。装了是16枚反舰弹啊，其中8枚雄二啊，8枚雄三。后来可能考虑到防空能力不足，所以后边两个批量的建造做了一定的调整。但是说到底，你就是一个海峡的反舰武器平台，你只负责以最快的速度隐蔽机动到相应的海区，针对未来我们可能大量在海峡中展开的作战舰艇编队，尤其是防御能力相对比较弱的2栖作战舰艇编队，把你带的所有导弹打出去。为什么他强调小船扛大炮啊？我就是利用我个头小、隐蔽性能好的这种优势，我进入台海大量发射反舰导弹，形成足够的饱和火力打击，这就是我的使命啊。
1: 沱江级巡逻舰凭借高航速隐身设计和反舰火力，被民进党当局和一些台媒称作航母杀手。从实战角度分析，他们会造成多大威胁？张老师，
0: 首先他能不能出港啊，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在未来作战过程中呢，解放军肯定会首先集中火力对它的港口、军港，包括在军港内的一些战舰展开饱和火力打击。那么这个时候恐怕大量的沱江舰首先被毁于港口之内，即便呢有少量的这样的沱江舰出了这个海港，那么进行作战，那么他要想反舰啊，特别是针对解放军的航母战斗群进行打击，也是难度非常大的。首先他要解决去定位解放军航母位置的战

0: 一个难题，因为它自身呢，搭载的雷达作用距离是非常有限的，对海上目标的探测距离只有几十公里。即便它收到了相关目标的信息，那么它要去，这个靠近解放军的航母战斗群、航母编队，难度也是非常大的。首先，解放军最外围有预警机提供空中的预警，像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空警600，它可以探测空中目标，也可以探测海上目标，可以在上百公里之外、数百公里之外探测到台军的沱江舰。在这种情况下呢，一方面可以发射反舰导弹对它进行打击，也可以派出战斗机对它进行拦截。在层层保卫之下呢，这个沱江舰恐怕是很难靠近解放军的航母编队。
1: 据台湾媒体9月14号报道，民进党当局从美国引进的首批两架 MQ-9B 无人机当天清晨从台空军花莲基地升空，完成首次飞行。据悉，台空军编列217亿元新台币预算，向美国采购了4架 MQ-9B， 首批两架于今年6月运抵高雄，在经由陆路运至台空军花莲基地进行组装，其余两架预计于明年交付。台媒报道称，首批两架 MQ-9B 将正式服役于驻花莲基地的台空军第5战术混合联队第12战术侦察中队第4分队，以提升对台岛周边海域的监侦能力。公开资料显示，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由美国通用原子公司研发，属于中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台军方称，该型无人机轻载状态下航程约6000公里，滞空时间最长可达28小时，因此被称作大气层内的卫星。台军方还透露， MQ-9B 平时可对海上陆上目标实施监侦，并对特定目标开展战术侦照。战时 MQ-9B 依托实时图像侦搜能力，可快速回传影像供指挥研判，支援作战行动。台湾地区的防务学者苏子云则炒作称，台军装备 MQ-9B 无人机后，渴望与美日共享空中侦察情报，推进印太方向军事协同。美国售台的 MQ-9B 无人机开始在花莲试飞。从近期的地区冲突来看， MQ-9 的生存力非常差劲，这款无人机会成为台军手中的鸡肋吗？魏老师，
2: 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花大价钱从美国引进 MQ-9B 无人机，但是我们看同型号的同类型的无人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时候用两个字就可以对它进行概括和总结，就是挨打。那么伊朗已经击落了同类型的无人机大概是50多架，这说明在实际作战使用的过程当中， MQ-9B 它的战场生存能力非常弱，只要是在相关的区域进行巡航进行侦查，那么如果没有有效的空中力量对它进行掩护，而且呢是在对方的这种防空火力的打击范围之内，几乎是一定会被击落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这个民进党当局引进 MQ-9B， 在平时虽然说能够偷偷摸摸的看一些军事目标，能够搜集一些情报，但是到了战时， MQ-9B 有没有起飞侦察的机会都不好说。即使呢飞到了相关的海空区域，先进的战斗机战舰都可以对它进行锁定瞄准和快速的猎杀，所以呢在战时它所发挥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小，甚至呢根本就没有办法保证自身的安全。
1: 好的，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下周见。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

0: 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聚集盛宴，光盘行动。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北纬26度的光影走廊，霞浦的海向来以变幻莫测著称。它的滩涂是天然的调色盘，它的海岸线是摄影师追逐的圣地。沿着东海一号线一路向南，当视野突然被3公里无垠的金沙填满，当蜿蜒的岸线挣脱了滩涂的牵绊，就是这里了。在这片可以肆意奔跑的海岸，我们找到了通往夏日狂欢的入口——大鲸沙滩。这里的海浪会告诉你另一个关于霞浦的故事。
1: 在来之前，我就听说了网友把这边称作福建的夏威夷闽东北戴河，咱们的大鲸沙滩也吸引了非常非常多的摄影爱好者到这里，而且听他们说我们这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充满趣味的滨海度假胜地。那咱们这边大鲸沙滩有什么样的特色？游客到这里有什么可以玩的地方吗？
2: 大鲸沙滩现在是国家3A级的旅游景区，大鲸沙滩的全长有3000米，宽200多米，从半空俯瞰的话呢，是形成一个优美的半月形。大鲸沙滩的沙质非常柔软，我们借用一句话怎么说呢，就是露手无声，脚踏无痕。那沙滩上现在我们推出的水上项目有水陆两栖车，还有双体帆船等等，喜欢刺激的游客还可以选择我们的空中飞人高速快艇，非常适合年轻人组团来玩。
0: 大鲸沙滩用3000多米的绵长海岸线，为每一位到访者打开了一扇与大海亲密接触的大门。在这里，速度与宁静共存，激情与惬意同在，水上运动的狂欢正在这里上演。
2: 水陆两栖车它的包容性非常的大，适合情侣还有家庭都很适配。
1: 那像我们这个水陆两栖车的路线是怎么行走的呢？
2: 路线的话呢，就是在我们的一号平台前面无动力的区域都可以行驶，它不需要人工去踩，因为呢它是海上跟陆地的双重无缝切换，使用起来非常的便捷，也很好上手。
1: 这辆车如果我们上

0: 上去能自己驾驶吗？
1: 可以的，沙滩上的游客做好安全措施就可以自己去驾驶了。那现在我就带你们上车体验一下吧。这个是油门，这边是刹车，然后就是摆动方向盘，跟我们平时开汽车一样。
2: 乘坐水陆两栖车，从海上视角眺望沙滩，能收获与岸上全然不同的别致观感。两栖车全程动力驱动，无需耗费半分体力，车身随海浪轻轻起伏摇晃，仿佛卧于摇篮般舒缓松弛，伴着拂面海风放空思绪，在潮声与粼粼波光里尽享滨海度假的悠然惬意。若说刚才的水陆两栖车是岸边的慢生活，那么今年大兴景区主推的海上项目双体帆船出海体验则完全是另一种感觉。宽敞平稳的船身轻盈地划开碧蓝的海面，留下一道渐渐散开的白色航迹，岸上的喧嚣被海浪声一点点稀释。这一刻你不再是岸上的旁观者，而是这片海的参与者。
0: 水陆两栖车呢，就是在浪里前行的安全感，而双体帆船就是在浪里前行的自由感。这两种感觉在咱们大兴沙滩都能同时体验到，这让我感觉非常的惊喜，也非常有新鲜的感觉。那我想这两种感觉的出现也正是咱们大兴沙滩越来越吸引人的地方吧。
2: 在大兴3000多米的海岸线上，水上的乐章从未停歇。当引擎声渐渐远去，帆影收拢成远方的一个白点，我们坐上复古的沙滩小火车，沿着海岸线蜿蜒而行。铁轨一侧是无垠的碧蓝海面，一侧是葱郁的木麻黄林，而那座玲珑秀美的笔架山则静静地矗立在沙滩前方，与金色的沙滩、蔚蓝的大海交相辉映，成为这幅流动画卷中最具标志性的注脚。小火车缓缓穿过木麻黄林的边界，另一种更梦幻的邀约已经在树影里静静等待着我们。
0: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我们这边在树林里面有这么一个地方。
3: 这里是我们达到了金羽林树诗歌营地，然后我们这里面有小动物啊，然后小羊、鸭子、鸡、兔子之类的，适合打卡拍照。
0: 我觉得我刚才走进来的时候就觉得这边非常的安静，跟那边沙滩很热闹很动感的那种氛围比起来，我们这边就一下子就让人安静下来的感觉。
3: 是的，我们这边达到的就是主要是安静然后舒服的气氛。我们今天不只是一个餐饮点，也是个复合空间，然后我们这里就是我们的红道厨房，让亲子体验做菜的。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做。
0: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什么菜呢？
3: 我们今天主要做的是凉拌虾，我们把这些蔬菜之类的捣碎，然后面加入虾里面，加入我们的酱料。
0: 那就是自己喜欢什么就往里面加什么，
3: 自己喜欢什么就可以加什么。你喜欢什么可以多加一点，然后也可以不加，你不喜欢的可以不加。大概差不多的话，我就是西红柿加一点，洋葱的话我是不太喜欢，所以说我就不加了。然后就胡萝卜。
0: 也就是说今天做这个菜是比较清爽可口类型的。
3: 对，是的，你喜欢的材料加进去之后就可以开始捣，就可以把它捣碎，然后就可以差不多可以加入你的酱料。
0: 好的。
3: 然后稍微给它搅拌一下。
0: 那像我们胡闹厨房这边会不会根据季节的不同来更换菜单呢？
3: 有些客人来的话，我们都会提供我们今天霞浦特色，一些剑蛏啊、花蛤、小黄鱼，还有鲍鱼之类的。

0: 那我们这个营地除了胡闹厨房之外，还有什么可以玩的东西吗？
1: 对啊，我们今天有很多不认识的家长，但他们会带小孩子一起组团来我们这里，然后我们会请一位老师带着他们一起画画呀、做菜呀，还有我们这边组织的捡鸡蛋之类的活动，还有这边我们这是一个美式生系的那种田园，旁边会有来这边拍婚纱照啊，还有那个
0: 就户外婚礼啊那些的，就会在我们这个营地去举办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活动。
1: 对的。
0: 您觉得在我们营地里面什么是最好玩的呢？有没有什么可以给大家推荐的？
1: 我们这边有现在比较火的投顶机啊，或者我们这些小羊也是比较热情的，就是我们只要手上有胡萝卜它就会跟着你，像暑假啊周末啊这时段都会比较多的客人带小孩子来一起玩，来我们这边去沙滩玩完之后比较热的呀，然后就来我们这边咖啡厅喝茶或者喝咖啡之类的，然后休息一下，
0: 就等于说大家在沙滩这边玩累了就可以散步到我们的营地来休息歇脚，去玩一些沙滩上没有的东西。
1: 对的。
2: 在鲸鱼林树，时光不必赶，快乐很简单，从亲手做一道美食到喂一只小羊，每一种与自然相处的方式都让人不自觉地弯起嘴角。树影下的时间仿佛换了一种流淌的方式，它不再被钟表切割，而是被木麻黄枝叶间漏下的光斑，被杯中慢慢凉去的茶，被远处若有若无的潮声一寸一寸地丈量。鲸鱼林树的慢时光并非偶然，它是大鲸景区产业升级后的精致表达。从过去单纯的看海，到如今全方位的想海，鲸鱼林树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像一片安静的叶子，照应着整棵大树的生长。
0: 今天一路从沙滩到双体船，咱们的体验都是一直在不断的升级的。那听说咱们的这个大鲸沙滩在冲刺4A 级的景区，冲刺的过程当中应该不只是增加了几个游乐项目那么简单吧？
3: 是的，我们现在的思路很明确，不仅仅是要做沙滩风光，而是要打造一个人文资源和山海景观相交融的滨海休闲观景带。以前游客来他只是看看海踩踩沙就走了，但现在我们想要做的是游客，把游客留下来，不仅是要丰富海上的业态，我们想要结合这个人文文化和海上的业态，重新进行统筹的盘活，把整个大鲸景区从点到面的，由仅仅只是过客打卡点，提升到高品质滨海观景区的一个跨越。
0: 咱们这个大鲸沙滩对于冲刺4A 级景区这个目标有什么样的整体规划吗？
3: 大鲸沙滩整体规划18.88平方公里，自2018年景区项目建设以来，先是建成了景区入口公园、停车场、智能化相关配套设施，后又逐步提升了景区观景台、咖啡屋、民宿以及沙滩的业态这些功能，能够大幅度地提升游客的满意度和体验度。
2: 大鲸的蜕变并非孤立的生长，它是霞浦文旅版图上一颗被精心打磨的明珠，折射出的是整个县域从风景走向场景，从观光走向度假的宏大叙事。
0: 我非常的好奇，咱们这个大鲸沙滩对于整个霞浦的文旅版图来讲，它扮演着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3: 霞浦大鲸沙滩它不是孤立存在的，你看我们刚才一路过来的东海一号风景道，它串联了高罗沙滩、海尾城堡、大鲸沙滩、丹湾观景平台，还有夏威岛这些东冲的沿路景点。大鲸沙滩是最大的客流集散地，因为它的一个客流集中，也给沿路的比如说民宿还有农特产品、休闲乡村娱乐都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0: 那咱们这个

0: 大金沙滩对于整个霞浦的文旅业态它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1: 大金沙滩还为霞浦的海岛战略探了路。过去人们来霞浦旅游是散装的，看日落日出就去东壁花烛，踩沙子玩水就来大金，吃海鲜去太康路，客人来了就走了。现在我们是想说，通过大金沙滩，通过东海一号线的升级改变，想说从点到线到串珠成链的这个改变，让霞浦的文旅可以做出一个规模化、品牌化的影响力。
2: 产业升级的雄心，文旅版图的布局，这些宏大叙事落在大金的土地上，最终都变成了最具体的小事。一张刚好朝向大海的椅子，一条驶向浪涛的铁轨，一段刚好能把心事走完的林间小径。大金让每一个到来的人都能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方式，把这片蓝装进心里，也为每一个归去的人认真准备着下一次更好的相遇。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

0: 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
4: 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0: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0: 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6: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

0: 我必远之。
1: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

0: 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态，是泉州藏在时光里的温柔，潮起潮落，孕育出一群向海而生的人。在这片海岸，所有平凡而又坚韧的惠安女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淑芬。走近她们，看一份热爱如何长成守护，看一种风骨如何撑起山海。这里是海的记忆博物馆。2021年，包子来到这处闽南千年渔村，想通过文创的方式向世人诉说着惠安女子的故事，传递独属于闽南的海洋文化。在浮石影帝的每一件小物里，我都能听见大海的声音。我们看见的不只是一种纹样，一个坠载，更是淑芬跟海的坚韧和闽南人对这片海最深的乡愁。
1: 其实刚才我一下就被这些包五颜六色的包吸引了哈，哎，它每一个包它都有不同的图案，它这个图案有什么说法或者讲究吗？
2: 这里面大概有50%的包是我们自印的花色，然后有50%的包是惠安女传统花巾的那个布料。
1: 是，
2: 在这里可以看到几个比较特别的纹样，这个叫莲心花纹。她就像一个妈妈，她大着肚子，然后手脚这样子胖胖的，然后总共有37朵，其中一朵是两朵叠在一起，它代表着母子莲心形成了最后的非常紧密的那个母子关系，它就叫莲心花。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印刷出来的莲心花，我们解构的纹样，把莲心花通过年轻的方式解构出来。我们现在年轻女生她就会带着这个在身上，然后可能也会对惠安女性的一些文化有一些小小许的好奇和了解。
1: 这个地方写的是在地风物，是不是整个闽南很多的特色的东西都会在这一片有所展现？
2: 就是我们反正就是尽可能的收集整个闽南能够传达闽南文化不同的类型的内容。
1: 我看这个也特别好玩。
2: 对，这个是漳州那边的一个海玻璃的创作人，他也是做了把海边的海玻璃这些捡回来做成了艺术的一个小的创作这样子。
1: 这也是个冰箱贴哈。
2: 冰箱贴，然后就我们也收集了很多跟海洋相关的一些产品，放到了这个闽南在地风物的店里面来销售，让大家更有场景化。
1: 对，就是把我们闽南特色的很多的文化，通过不同的这一些闽南文化的传播者，把他们的这一些文创的东西都集合在这个地方，变成了一家集合店，来展现我们闽南在地的风物。
2: 是，
1: 我刚才看到这个地方，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这种海鲜市场一样的这个玻璃？
2: 这个海鲜食其实是服务于我们就是另外一家餐厅，它叫做淑芬餐厅。那为什么叫淑芬呢？因为其实，在闽南，我。

0: 我们每家每个人身边基本上都有一个叫叔或者芬的阿姨，她代表的整个闽南的女性的群体，所以我们就以一个女性群体来命名了我们的品牌，可以到我们那个叔芬的餐厅去看一看。
1: 那我们走吧。这个就是我们福石影帝的大 logo， 对不对？
0: 对，它其实是就是淑芬这个品牌的主视觉。那这里看的其实就是它这个画面，其实就讲的是一个包头巾的一个惠安女的一个形象。
1: 是，其实我看到了我们这个 logo 哈，海洋元素渗透在了每一个细节里面。
0: 它这个就是在海边捡的那些就是渔网的材料啊，然后布料啊。那除了这个主视觉之外，其实我们整个餐厅里面尽可能的也是采用了就地取材的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整个空间。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门，它其实就是海上在漂浮的那些小筏板的主要材料，它是一个泡沫材料。那这个板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点，适用在渔村里面。一个是它耐脏，便于清洗，然后它又防潮，然后又不怕虫害的侵蚀，非常耐用。那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们是尽可能的用在我们大量的场景里面。然后像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隔山板，它其实最早这里这个池子原来是一个叫做海产养殖池，所以在整个海产养殖的过道里面是用了大量这样子的材料，是作为防水隔山用的。
1: 那
0: 它原来是一个黄色，是一个非常高饱和度的黄色，那我们也是通过调色去让它转变成我们想要的一个空间视觉的感受。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垫子就是海上它渔民大量使用的泡沫垫，以及这个是海上就是渔绳，我们买的渔绳的原件，来找就是在我退休在我们这边工作的这个渔民老张，他来进行这个编渔绳的一个编法。所以我们这里面很多手搓的东西都是依靠渔民手搓的，因为他就是把在船上，他比如说这个渔绳渔结，他本来是拴渔网用的，然后我让他用到了其他的我们的场景里面去。
1: 明白，就是原汁原味，就地取材。
0: 对，整个空间会比较偏向这样的做法。
2: 如果文创是对大海的记忆，那么守护就是闽南人对海最长久的告白。我遇见了这样一群淑芬，他们放下了袖珍与渔网，走进了山里。他们是海的女儿，更是陆的卫士，用一生的光阴在海边种下一片绿，守住一方净土。
3: 1966年，阮20个渔家姑娘来到七里湖，风沙满天，岩浆遍地，种什么都袂活。咱只有一决心，甲树种活，风沙挡在，雨主看，雨主海，雨主家，这一手落就一世人的咯。
1: 哇，奶奶，我都无法想象哈，几十年前这个地方，它居然是寸草不生，现在可以说是郁郁葱葱哈。风沙那么大，肯定非常的艰苦。可是那时候我知道您来的时候才十几岁，您还是就是女孩子最美好的年华的时候，您当时都不嫌苦吗？爸妈会不会特别的心疼呢？
3: 当时也是大姐是属于是这个黄最大温花的最大黄口，啊是这是一海埔，当时我是不来，啊不来阮爸母伊是心跳啊，唔我来。逐日都安尼做，即栽啊，即苗栽就是栽，怎啦？栽落去死了个栽，我无可能放手。剩下偌个办法，我阁偌苦偌累，我一片忍辱，一定要进啊一步一步落起来。头一点是粗抓袂煮水，咱慢慢的安尼来分析，加来观察即撮树为啥物袂活，有雨水。都会活一点嘛，无雨水，伊像是会阁死哦。最后我就想，开一条沟，开一条沟，2米的深，3米开伫咱这沟。

0: 土甲开咧，一三米咧来遮荒，再去打溪土，再去打肥土，落去啊，已经百分啦，已经有八十以上，感觉唔知偌欢喜，伊是痛啊，袂食袂困，伊是偌痛啊，无标了，啊，咱艰苦无价了，好，一年一年一定会记起来。
1: 我也非常的感慨，就是因为我现在所看到的这一些树啊，它们都已经长成了这种参天大树了。可是那个时候啊，反反复复的失败以后，第一株的苗子它才存活下来了。一起并肩作战的这些姐妹们，你们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0: 咱是感觉是安尼蛮欢喜咯，蛮跳。这一片黏起来了，啊，咱这已经一片黏起来，咱是改良一种花草了吼。家己可能大家安尼来是欣赏啊，佚佗，心情是安尼，咱会跳，吼。咱感觉做人啊，做人安尼够意义啦，啊，无都无意义。啊，就是有一片黏黏起来，佮我死，佮怎啊，我都无惊。
1: 都说忆苦思甜，那此时此刻，现在您回忆起这几十年走过来的路。您觉得是苦更多呢，还是留下更多的是甜？
0: 迄阵叫苦，这是叫甜咯，当时也苦咯，就有一片黏起来，咱苦也过咯。吼，你看麦，一片黏，一片树，你看麦，想想咧，心酸个阿弟，像这一张一张是咱按刷新呀，安尼去摘去提起来，我一种想。我感觉做树，我是比我的囡仔较甜。我囡仔根本我是无管你。囡仔，你就是你有食也袂要紧，无食也袂要紧。为什么呢？你只要做树，给咱活起来，咱感觉是蛮欢喜，也欢喜，也欢喜。啊，慢慢一步一步，你个栽啊一片林起，无失去靠啥物？伊只要囡仔家己会长大，啊，咱个一片林有法人安尼规片安尼。日日安尼开开哩，我感觉也欢喜。
2: 奶奶，我的奶奶是扎根惠安海边，守护山林50余载的惠女护林人。
0: 我一世人的青春开在林中哩，为什么呢？是我家己。有种坚强落去，开这林场我是有坚强的，为什么呢？咱囡仔，伊家己看咱的安尼辛苦，伊囡仔家己自觉，家己去好好去争取，好好去努力，吼。我发孙仔，拄拄迄孙仔来啊，我是安尼个讲嘛，吼。是奶奶知影这片的林，吼，一定。就甲奶奶安尼有法通坚强、坚决、坚持，吼，将一片林甲护起，吼，多大大汉，多大什么咯，有生气什么咯，你一定会记得奶奶这片的林。这个我是，我看到这片林就想到这奶奶。
1: 您除了是您儿子他们的榜样，就像您刚才说的，我觉得其实您也是孙子他们的榜样。像您这样的榜样，就是代代相传上下去，让他们都知道啊，要有这种坚持的毅力要在。那在您的心目当中，您觉得“惠安女”这三个字，它意味着什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签？
0: 我年龄在很晚路，应该就吃苦。无惊什么累，无惊什么苦。人这分岸路叫意义，有意思。
1: 老话都说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也正是因为有了像您以及跟您一起并肩作战的这一些姐妹们来守护这一片林海，才有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大片大片的林海。除了守护林海，其实你也是守护了千千万万个家庭啊。那您有没有一些什么话想要对未来要继续来守护这片树林的人，对他们想说的话呢？

0: 今时这片人要给好起来，给补起来，靠大家代代传落去，大家人安尼兴利啊，大家人来享受，你社会人安尼里头来享受，吼、哦。
1: 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好运，纵马照起东来行。
2: 一片海，两种模样。有人以日常镌刻书分，让文化被传承。有人以一生成为书分，为大海筑起屏障。林护岸，岸护海，人守心，心守蔚蓝。愿这片海永远澄澈，愿每一位书分被时光温柔以待。这是泉州，这是书分与海的故事。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8: 哪剩下这么多？
9: 服务员姐姐，
8: 你好。
9: 我要一个打包盒，
8: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

0: 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6: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7: 你想吃点什么？
8: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9: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7: 搭手？我看行。
9: 请吧。
10: 别让盛宴变盛宴。
7: 吃点什么？
11: 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

0: 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他们是万吨巨轮进出港口的指路人。
1: 这条船靠近来，我们第一个上去；离出去以后，我们最后一个下来。
0: 面对意外，他们冷静沉着，化解危机。
2: 很多突发的状况，不可预知的状况，我们每次呢去引航的时候，都还是带着压力。
0: 他们用专业和努力赢得了国际同行的尊重。
3: 真的，我们多一点，真的多，那别真的多 ，very good。
2: 听到老外说 good job 的时候，我们这种内心的这种满足感也油然而生。
0: 华锦码头位于泉州湾海域，作为泉州港重要的港区之一，这里几乎每天都有货轮进出港进行装卸货作业，到处是一派繁忙的景象。这天，港区的引航员们接到指令，将引航一艘来自越南的货轮。根据预报，该轮将于下午抵达指定海域。引航员按计划登轮后，立即与外籍船长取得联系，落实引航方案。
4: Good afternoon, Captain. What's your ETA to the pilot station?
5: My ETA 1440, sir.
4: Okay, please proceed to pilot station. Now, tugboat is waiting for you.
5: Yes, sir.
4: Okay, now please increase your speed first.
5: Copy, sir.
4: 外轮它就相当于一块这个流动的国土，按照这个国际惯例，这个都是实施这个强制引航的，这个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主权。其实咱们这个引航权也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第二点就是我们这个保证这个船舶跟港口跟船员的安全。
0: 一个小时后，引航员在指定海域登轮。不一会儿，外籍船员们在主桅迅速升起引航旗，引航旗与船上的访问国国旗一同随风飘扬。这意味着，从这一刻起，我国的引航员就将行使引航权，成为这艘外籍货轮的临时船长。
4: Hello.Good afternoon, Captain. Welcome to Central Port. Good afternoon, sir.
0: 外轮到了中国，第一个接触的就是引航员，所以引航员也被誉为水上国门形象第一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国家形象，也从侧面体现着我国海运发展的综合水平。
4: Could you show me the pilot card?
5: Yes, sir.
4: Okay, pilot card. Today we port side alongside.
5: Yep, port side alongside.
4: And two tug assist us.
5: Yes, two tug.
4: And later we mooring line, spring line first.
5: Yes.
0: 这次要引航的新菲尼号，船长150米，是一艘越南万吨级货轮，装载着来自东南亚的五金建材、日用品等散货。作为整条船的掌舵人，引航员们要为航行安全竭尽全力。
4: Now, is that slow ahead? Yes.
5: Yeah, is that slow ahead?
4: Okay, slow ahead. Okay. Port 20.
5: Yeah, port 20, sir.
4: Captain, when our engine is going stern,
5: yes.
4: What direction is our ship bow? Turn to starboard. Starboard.
5: Yes, yeah.
4: Okay.
5: Yes, starboard. About 0.5 knots.
4: 0.5 knots. Oh, something. Okay.
0: 英语是国际航行中通用的工作语言，但是不少船员的母语并不是英语，难免存在沟通困难，这就要求下达的指令必须精准，并确保执行不出差错。
4: 比如说我下一个舵令，那舵工他要重复我的指令，重复完之后，当他到了这个指令结果的时候，他也汇报给我，这是一个保障措施。第二个保障措施，作为我自己平常的习惯，就是说我没下一个舵令或者没下一个车令，我会自己有时候会转头去看一下这个指令有没有转错，这个其实也是作为我们这个船舶操纵者的一种基本的一种素质。
0: 大型集装箱船靠泊，这个任务的难度相当于把一辆双层巴士停到小胡同里。作为船舶进出港的活地图，引航员既要熟识港口航情，又要熟悉船舶驾驶，更要时刻防范突发。

0: 发情况。突然，一艘渔船出现在视野里，它正朝着货轮的方向驶来。俗话说，船大掉头难，为避免事故发生，此时需要立刻进行预警。
1: Captain, one fish on our hot bar. Yes. Please give one blast. Okay. Okay. 因为我们现在商船跟渔船它的一些沟通上面现在还是有点障碍，没有一些共用的频道，所以正常上我们高频上一般是很难叫得到。那渔船正常跟他们进行避难的话，那首先我们要摆好自己的位置，也让他知道我们是怎么走，就不要随便去改变那个航向，调得让他也不清楚你的动态。那我们把位置航向走好了，随着他也会根据我们的位置，他会采取避难的措施。托尔代理拉，
2: 托尔代理，
1: 托一慢车顶，
2: 托一慢车顶。
1: 你们退出拉的准备，缆绳不要受力啊、哦，缆绳不要受力。
2: 好的，托一收拉。
1: 哎，我让它慢慢拢进去。华锦码头，这条新飞利号马上进入港池了啊、哦。
3: 好的，好的，收到，谢谢。
0: 最终，经过一个小时的奋战，巨轮安全停靠在了一号泊位。引航员们精准把握作业窗口期，圆满完成了引航任务，也为后续装卸作业的及时进行提供了保障。
4: 如果空波发掉啊，dẫn dắt tàu tôi vào cái khu vực cảng nước hạn chế là rất là khó khăn, tôi khó có thể mà vào được, bắt buộc phải nhờ sự trợ giúp của hoa tiêu thì chúng tôi mới tàu chúng tôi mới vào mới an toàn được.
0: 十年来。泉州港引航员引领了来自60多个国家的船只，接触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国际船员超20万人次。十年磨一剑，这句话恰如其分地描绘了引航员的职业特点。一名资深的引航员，至少要有十几年的引航经历。近年来，往来泉州港的船舶吨位不断增加，船只的类型也越来越多。作为港口发展的亲历者，引航员用专业与担当，在茫茫大海上，在浪涛和航道之间，守护着港口的安全与畅通。这天，引航员接到任务，要为一艘特种船舶进行出港引航。春天的梅州湾气候多变，没过多久，海面上的风浪逐渐大了起来，1.5米的浪高让引航艇在风浪之中上下颠簸，这似乎也给引航工作带来了麻烦。
5: 这里是泉州海事，现在外面风浪比较大，风力比较强，请你们执行任务的时候注意安全。
1: 好的，泉州海事，谢谢您的提醒，谢谢您的提醒。
0: 等待引航作业的德胜287轮是一艘海上风电机组的平台工作船，在经历了一年的维修保养后，此刻它在拖轮的协助下从船厂码头牵引到附近海域。根据安排，德胜287轮将在这个海域暂时停靠，等待引航员登船执行离港任务。与此同时，为保障德胜287轮安全离泊，泉州海事局调派了海巡艇到附近水域警戒，并做好现场交通组织工作。
6: 海巡艇现在从你的左舷切入，在前方进行护航，请随时保持沟通。Over。
7: 好的，收到。
0: 由于海上通航环境复杂，为保障特种船舶的通行，海巡艇在目标海域警戒，及时疏导周边船舶，清理通航障碍，为引航作业创造了安全、有序、畅通的水域环境。经过半个小时的颠簸之后，引航艇抵达了指定的登船海域。没想到的是，从登轮开始，引航工作就面临着各种难题。
8: 这种工程船呢，它上面的建筑非常多，你像那四根立柱，它受风面积很大，容易受到外部的这种环境的影响。
9: 船厂刚维修出来。

0: 来的，就像我们新车也要磨合一样，它在磨合的那一段，它就尽量不要用大车去开，只用小车来慢慢慢慢先开出去，磨合完了才能把车加起来。
1: 动力弱，速度自然就慢，再加上德胜287身形笨重，所以转向也不灵活。齐东林他们小心翼翼地指挥着船舶在航道中前行。傍晚时分，潮水逐渐退去，这个时候风浪更大了。从轨迹图可以看到，在航道的拐弯处，船体在风浪和洋流的共同作用下，很有可能失去控制，冲出航道。而航道的周围漂浮着渔网和浮标，船只一旦缠上，必然导致事故。顿时，船上的气氛格外紧张。
0: 拖我全速顶啊！
2: 拖我已经全速了。
0: 好的，好的。拖机躲过这个渔网之后啊，车要加起来。
3: 这里是海巡警，我海巡警在你德丰287前方进行护航。
0: 好的，海巡警，谢谢你的支持配合。我如果有异常情况，我会向你汇报。谢谢。拖七拖八，都把定这个航向，把定这个航向。
1: 在短短五分钟内，引航员密集下达了十几条操作指令，试图校准航向。
0: 保持全速啊！
4: 非常惊险，我自己能够惊出一身冷汗。
0: 是风压太大，船速提不起来，它就抵抗不了外面的风流压。这个刚才是很紧急的。
1: 风流压差是一个航海学的专业术语，指的是船头方向和实际运动轨迹的夹角。在理想状态下，船舶是沿着船头的航向行进的，但是在风力和水流的作用下，船在行驶中就会产生一定的偏移角度，船只一旦偏移失控，各种意外就随之而来。2019年，一艘游轮抵达波多黎各首都圣胡安，在引航员停靠过程中突然遭遇盛行风，船只撞毁了两个停泊点。2024年，一艘货轮在靠泊土耳其码头的时候，因为在引航阶段没能及时控制航速，导致船体失控，撞向了暗礁，多台大型起重机被撞倒。因此，为避免意外的发生，排除险情的第一步就是精细化操作，小心控制航向和姿态。
4: 一定要很专注去操纵的这个事情，要不停地去检查它船舶的真实航向，同时呢要走到这个外边去看，当时有很多的这种渔网的距离，我们要不停地去检查，不停地去纠正，是这样的。
1: 在关键时刻，齐东林沉着指挥，凭借着果断精准的指令和同事们密切配合，终于摆脱了险境。对于引航员们来说，一次次的引航任务都是与风浪为伴的坚守，也是与责任同行的担当，更是为平安护航的初心。
4: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这么多年工作，其实已经适应了这种状态，也习惯了有时候晚上去上班，习惯了有时候节假日这样没办法在家里陪伴家人，习惯了在大风浪中我们去登立轮去进行作业，已经习惯了这个工作的状态。
0: 我是在海边长大，就从小立志我要做一个引航，这一路走来挺辛苦，但是也很充实，也很满足了。
5: 我觉得引航员是一份压力与荣耀并存的职业，那我是希望说更多的有志航海青年能够加入我们这个行业，一起助力港口的高质量发展。
1: 十年来，泉州港引航员共计引领船舶20000多艘次，其中重难点船舶近1000艘次，超大型船舶2000多艘次，无动力故障船舶100多艘次。在茫茫大海上，他们引领一艘艘巨轮进港，护送一件件中国制造出海，用专业与担当守护着港口的安全与畅通。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

0: 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7: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6: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见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0: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6: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6: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6: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6: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8: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9: 让珍惜成为习惯，

0: 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一二三，吓到你了！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10: 婚礼跟丧礼，
11: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12: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1: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不真好。
10: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
13: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4: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

0: 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

0: 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4: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4: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4: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8: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9: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

0: 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9: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2: 传统农艺鲜美无比，每
1: 天都
2: 有精炼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1: 烹饪，
2: 现在撑着浓郁。
1: 接着演。
3: 又付费。
4: 妙呀！

0: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

0: 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

0: 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烈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

0: 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

0: 互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我一定会谨记在心，一定会报答的。哥哥，兄长在上，请少武松三拜。
1: 别这样，别这样，二郎，咱别这样啊！我看看，好，好，好，好，好，好样的，好样的，
0: 快，快，请起！二郎，好，太好了！
2: 武松，大人叫你继续游街。
0: 去，游街去吧，去吧。
2: 那哥哥，我就先走了。
0: 好，兄弟，记住啊，一定要把阳谷县大街小巷都给他游遍，让阳谷县的乡亲们知道知道，俺武家也出了一个英雄。好，
2: 哥哥，一定的。
0: 好，
2: 那我走了。
0: 哎，走吧，走吧，走。哎，兄弟，晚上回来吃饭吗？
2: 不了，今晚衙门有安排，哥哥。
0: 啊，记住啊，一定少吃点酒啊，
2: 哥哥。
0: 我知道了，那我先走了。好，大郎，真是你弟弟啊？
3: 那还用说，是俺家武二，他回来了，而且俺武二还是个地地道道的打虎英雄，也是你二叔。
0: 俺的炊饼蛋呢？
3: 俺的炊饼蛋，炊饼蛋，恭喜二爷！恭喜二爷！各位兄弟，各位乡亲，各位乡亲呐，俺兄弟如今成了打虎英雄，今天的炊饼啊，随便吃，不要钱。来来来来来，吃吃吃，随便吃啊，不要钱。
4: 你兄弟娶媳妇儿吧？媳妇儿
3: 还没呢，如今俺兄弟已经是打虎英雄了。 要赶兄弟娶一个漂亮的媳妇儿，
4: 嗯，又配美女，
3: 来来来，吃吃吃吃吃，来来来来来。

0: 小娘子，
1: 哎，
0: 我是你家对面开茶馆的王婆婆。
1: 王婆婆，万福。
0: 哎，你没听说啊？景阳冈的老虎被人打死了，那个打虎英雄啊，姓武的。哎，你们家不是姓武的吗？为什么不去看看呀？
1: 婆婆，这天下姓武的人多了，跟我们武家是八竿子打不着呢。
0: 哦。哎，我听说你们家不是叫武大吗？听说那个打虎英雄叫什么？哎，山东武二的，是你家武大的弟弟吧？
2: 咱家就在前面，马上就到。
3: 好。
0: 哎呦，大郎，大郎啊！哎呦，大郎，恭喜了，恭喜了！
2: 王干娘。啊、这就是俺兄弟武松，武二郎。
0: 啊，
4: 二郎啊，
2: 这是咱家的邻居王干娘。
4: 哦，见过王干娘。
0: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打虎英雄披红戴花的骑马游街，哎呦，整个阳谷县都嚷嚷动了，哪个长眼的就能见得着。我说，大郎啊，难得你有这么体面的兄弟，真是提气长脸呢。我们整条街啊，就因为这个事情都沾光了。哎、
5: 对，沾光了。
4: 王干娘，我哥想让你们左右邻居的照顾，武二有礼了。
0: 哎呦，二郎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我呢是一个孤家老人，这往后啊还要二郎你多多照顾啊。
4: 不要这么说嘛，大家都是邻居嘛。
0: 哎，哎，大郎，赶紧把你兄弟领回家去吧！我已经告诉你们家小娘子了，我看她都等急了。
2: 那好，那俺武大就告辞了，
4: 告辞了，
0: 回去吧。
4: 哎，
0: 好了好了，都散了，回去吧，
6: 慢走，
0: 回去吧啊！
2: 这就是咱家。
4: 哎
2: 啊，等会儿我先敲个门。啊，金莲，金莲。

0: 这不是俺兄弟武松武二吗？二，哦，对了，你不能再喊他二郎了，应该喊他叔叔。二郎啊，哥还没来得及告诉你，现在的金莲呢，是你家嫂子。见过叔叔。
1: 二见过嫂嫂，哎，愣着干什么？赶紧进屋说话，进屋说话。好，请进。
0: 来来来，进屋进屋进屋。来，
1: 哎呀，俺兄弟能回来，太好。叔叔。
0: 这就算到家了。哎，娘子，哎，快把门关上啊！哎，娘子啊，咱兄弟回来了，从此以后咱们家就不会再清静死气了。娘子有所不知，县太爷为了奖励咱兄弟大呼有功，当堂委任咱家兄弟为本县的步兵都统。哎呀，咱家总算有一个公家之人了啊！
1: 就你多嘴，刚才对过的王干娘早就告诉奴家了。哦，对了，
0: 娘子啊，哎，对了，大郎，哎，你先别忙歇着，今天叔叔回家是大喜的日子，奴家是女身，不方便出门，你赶快出去多买点酒菜，咱们好好给兄弟接风洗尘。甚好，甚好，我这个傻兄弟。
1: 天生就好酒，今天咱们一家团聚了，定喝他个一醉方休。你快去吧，多买点好酒菜啊！
0: 哎，
1: 快去吧，
0: 叔叔，
1: 来，快坐吧。好。 叔叔，来，叔叔，先吃一碗水。

0: 嫂嫂，这屋子还算宽敞啊。这全靠你哥哥，平常卖些炊饼，虽然不算正经生意，但平常赚些仨瓜俩枣的钱，吃饭还凑合，住的也就一般吧。哦，嫂嫂，你别急，慢慢来嘛。
1: 你看，我已经回来了，我一定会帮你和哥哥过上好日子的，啊！你哥哥要是有你一半那么出息，我也就不会那么操心了。叔叔，叔叔，在外面这么多年，现在还是一个人吗？
0: 这些年，我流落江湖，居无定所，自然还是孑然一身呢。
1: 那想来，叔叔今年已经25了吧？
0: 正是，已经25了。
1: 你还记得吗？你正好比我大2岁。 叔叔这次回来，家里可算见着亮了。啊，灶房里早已经给你烧好了热水，待会儿叔叔洗个热水澡，换件干净衣裳，等收拾利落了，咱们好吃热酒。
0: 哎，那就有劳嫂嫂了。
1: 你总这么叫我嫂嫂，我还。

0: 谁呀？
1: 叔叔，要不要再来点热水？这样子多泡泡，好解乏。啊，嫂嫂，不用了。
0: 好。
2: 哎呀，这还没到腊月呢，外面就下起大雪了。
0: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2: 一定是你偷懒不曾远去，糊弄咱家兄弟。哎呀，
1: 娘子，这你可冤枉俺了。这酒啊，是从县桥边杜家烧锅买的，正宗的竹叶青啊。那些个大伙食堂去买，等闲人家如何吃得起？这黄牛肉啊，是千间马回子铺里头晌午刚杀的肥牛，锅里炖得烂熟，还热乎着呢。
3: 得了得了，别吹了，像做了什么大事似的。<笑>哥哥。
2: 你回来了，啊，回来了。
0: 瞧瞧咱家兄弟这一表人才，就算送到东京汴梁，也不输于人。
3: 嗯，嗯。常言道，佛要金装，人要衣装。改天我给叔叔做两件新衣裳，别穿这么粗粗拉拉的，让外人看着还以为咱家兄弟没人疼呢。
2: 娘子家原是开裁缝铺的，祖传的手艺，包错不了。
3: 那就。
2: 谢谢嫂嫂了。哎，别呀，这自家人不收外家话，随身带的手艺服是自家兄弟，不应当的嘛。得了，不说了，你们兄弟俩赶快坐，我收拾下酒菜，聚聚酒来。今天晚上咱们一家人好好乐呵乐呵。
4: 那就由劳娘子了啊。<笑>
2: 哥哥，
4: 兄弟啊，请。
2: 哎，哥哥，请。<笑>
4: 兄弟啊，你这一走之后，嗯，你知道吗？ 我和你家嫂子是怎么过的？
2: 哥哥，嫂嫂全部都告诉我了。啊？<笑>那哥哥就不跟你细讲了。嗯啊，
4: 为了赎你家嫂子，哥把清河县的房子卖了。哥哥是个好人呐。<笑>让你哥哥赶上了。兄弟有所不知，那个。
3: 你嫂子这个人呐，无论是人品还是相貌，那是没得说，啊，难怪外人总讲是一朵鲜花插在你哥这个牛粪上了。哎，哥哥，你不要这么说嘛。你为人呢，一向老实，是前世修来的福气。以后要是有什么人再跟你讲这样的话，我第一个就不饶他。嗯，对了。 哥哥，你是怎么从清河县到阳谷县的？哎，
4: 说起来真是丢死人了。自从在老家我跟你家嫂子成亲之后啊，县上那些浮浪子弟、地痞流氓，整天围着咱房前屋后的转，是丢砖。

0: 达瓦日子过得不得安生啊，哥敢出去卖炊饼，也经常遭这帮人的羞辱，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于是就搬到紧邻清河县的阳谷县来了，日子过得还算清静。兄弟啊，这回你回来了，哥敢这心里啊就踏实多了。
1: 哥哥，你真是受苦了。你等着，我呀再多做几年，多赚点钱财，我们呢就搬回清河县老家，看看还会有什么混账东西敢欺负我们兄弟俩。
2: 你哥哥呀就是心窄，你也是啊，没事总听那些陈康烂谷子的事干嘛，没来由让叔叔添堵。叔叔你可千万别在意啊，你这个哥哥就是心眼小，每天满心琢磨的无非就是那些柴米油盐吃喝拉撒，不像叔叔你生来就是一副男儿本色英雄胆色，天下走的猛虎打的，这不知道的如果告诉他是嫡亲兄弟谁信呢？
0: 那是那是。
1: 嫂嫂你不能这样说呀，大家都知道我哥哥一向是忠厚老实，哪像我不明事理惹是生非的，要不是哥哥从小将我细心照顾，我呀早就死了好几回了。
2: 哎叔叔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常言道了人无钢骨安身不牢，你也了解嫂嫂平生就是一个快性人，最看不惯那些三达不回头四达回身转三锥子扎不出一滴血的蔫土匪。啊你看我没事说这些话干嘛呀，来叔叔来叔叔吃酒。
1: 来哥哥你先请。
0: 我
3: 好好。坐坐坐坐。
2: 来叔叔。
1: 哎嫂嫂太客气了。
2: 叔叔客气什么呀，来

那好，格格嫂嫂，我本来就是四海为家的人，今天回到家里，看到格格嫂嫂，我真是高兴啊！来，我就先敬格格嫂嫂这一碗，我先干为敬。

0: 干了，
1: 干。
2: 叔叔，来。
0: 哥哥，
1: 啊，

来，哥哥，这一碗酒，单敬哥哥。嫂嫂，你也知道，我们哥俩呀，从小就没有父母，是哥哥又当爹又当娘的，把我一手给拉扯大了。那个时候，我跟哥哥。

0: 拉着棍子到街上要饭，就是要来一碗粥，也是愁得让给我。哥哥自己去喝稀的。有时候，那些恶霸放狗咬人，哥哥总是扑在我身上护着我，可哥哥自己却被狗咬得遍体鳞伤。哥哥，真的是委屈你了。
1: 兄弟说哪里话？
0: 兄弟，这碗酒，俺喝了。哎，没事吧，哥哥？哎呀，你看你，你就别逞能嘛，你哪能跟叔叔比呀？嫂嫂，嫂嫂。
2: 来，这碗酒我单敬嫂嫂。哎呀，那可使不得。奴家不生酒力，怕是吃了酒会出丑的。哎，嫂嫂，我刚才说的你也听到了。我这哥哥不比别的，我们的情谊。 真的是非比寻常啊！哥哥就是我，我就是哥哥。嗯，我们呢是贫穷人家，哥哥人又这么老实。嫂嫂，真是委屈你了。但既然嫂嫂进了武家的门，就是武家人，今后只要对哥哥好一点，我必会报答你的。日后。 如果有个一儿半女的，也好接续武家的香火呀。嫂嫂，拜托你了，我先干为敬。

0: 哎，那个，难得俺兄弟能够回来啊！今天是咱们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咱们要喝得个一醉方休。来，先敬你嫂子，
1: 好，
0: 然后再敬俺兄弟。

0: 老天爷啊，你这是怎么安排的？我潘金莲如花似玉，却将我给了这么个丑鬼蠢汉。要是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也就认了。可偏偏这个丑鬼还有这么个好兄弟，说来都是一母所生，怎么就天差地别如此之远？一个是英俊潇洒的二郎神，一个是丰都鬼域的勾魂小鬼，一个高大魁伟，仪表堂堂，一个面容猥琐，身形佝偻。天哪，我这是前生造了什么孽呀？老天爷，你要这么惩罚我？
1: 在清河县实在是待不下去了。

0: 我就和你家嫂子呀，搬到阳谷县来了。到哪儿都是吃饭，反正你哥有做炊饼的手艺，到哪儿都饿不死。哎呀，这两个县城离得又不远，每到两个节的时候，咱可以回到清河县，给咱爹、咱娘的坟上陪陪土，烧烧纸。二郎啊，你是个有志向的人，不像你哥哥。
1: 俺呢，只要有饭吃，有酒吃，就足矣。哎，好，谁让你哥哥有一个又贤惠又能干的一个好娘子呢？哈哈哈哈哈！哥哥，这么多年了，你为了照顾我受了不少的苦。如今，兄弟也长大成人了，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到委屈了。
0: 嗯，二郎啊，哥也觉得你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过两天，俺托帮干娘给你说门亲事，娶个媳妇儿，你能过上安安稳稳的日子，哥这心里啊也就踏实了，再也对得起死去的爹娘了。
1: 哥，哥哥。

0: 炊饼啊，待会儿哥给你买糖葫芦啊。嗯，
1: 抓小贼啊！
2: 站住，这是你抓的。
0: 这位大嫂多多见谅啊，
2: 就是看你
0: 别别别，你们要打他你就先打我。哥哥，
3: 爹娘，我好想你们。

0: 做完炊饼了，做完了，都已经几更了？四更了，四更咋还不去睡觉啊？你不睡，我还睡呢。啊，
1: 我是来看看娘子睡着没？睡着了，但是现在又被你吵醒了。
0: 你还愣在这儿干什么呢？快去睡觉啊！
1: 哎，这就去睡。

0: 买炊饼喽，又甜又香的炊饼啊。
1: 好，谢谢啊。
0: 买炊饼喽。

0: 哎呦，啊，冷死了！哎呀，
1: 张老板，进去喝茶呀！哎哎，喝茶呀，喝茶呀！哎，你怎么做事情的？我的电旗掉在地上，我的生意还兴隆个屁呀！
2: 对不起，
1: 拉上去。
2: 好，是是是，
1: 好好坐。哎呦，
0: 哎呀，好冷啊！
1: 哎哎，进去喝茶呀，喝茶。

0: 喝茶嘞。哎，哎，你不是打虎英雄的娘子吗？哎呀，真是英雄美人啊，把我都给看傻了。要不是我亲眼见到啊，我真以为你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的娘子呢。你看婆婆多傻呀，武大郎怎么可能娶到你呀？那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哎呦，哎呦，多嘴多嘴，小娘子啊，走去我茶馆喝茶吧。啊，
1: 婆婆，奴家有一事想要相求你。
0: 哎呦，吓死我了，打虎英雄的娘子啊，不求大老爷，求我，太看得起我王婆婆了。哎呦，你看笑得多美呀，像一朵牡丹花似的。哎呦，不对不对，应该是整个阳谷县啊，你是最美的，
1: 婆婆。
0: 哎呦，小娘子，我也有件事求你呀、啊，你能不能当我的干女儿啊？怎么了？你看不上我啊？
1: 婆婆，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0: 这就对了。哎，天冷，进我家喝茶好不好？来来来，这边这边。啊，好冷啊！哎，来，到这边坐，坐着说话啊，千万别跟我客气。
1: 婆婆，啊，你家的房子好大啊。
0: 哦，这个呀，是那个死鬼老头子留给我的，也算是一份情吧。哎，小娘子，坐下说话。小娘子啊，哦，不是，都头夫人，其实老身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1: 我不敢称都头夫人，婆婆，你就叫我金莲好了。
0: 哦，金莲。哎，金莲啊，我有个事想问你。你父母是不是神仙呢？
1: 他们不是神仙。
0: 他们不是神仙，怎么你会长得那么像神仙的闺女呢？
1: 婆婆，您真是说笑了。我父母他们都已经过世了。
0: 哎呀，他们怎么舍得离开你呀？
1: 婆婆，嗯，我今天有一事想相求你。
0: 哎呀，别说一事，就是一百件事都可以，只要都头大人多多关照我的茶馆，啥事情都可以。
1: 那就先谢谢婆婆了。是这样的，金莲从小跟着父亲学习裁缝手艺。哦，我看见婆婆在这里开了一个茶馆，要经营说媒一伙儿。金莲想在这里开个裁缝铺啊，挂一个裁缝店旗啊，这样也好给婆婆招揽生意嘛。
0: 行啊，那店旗你自己做啊。哎，你看我这里那么大，哎，你就在里面干活，有空呢陪我聊聊天，你说多好啊。
1: 是，
0: 那都头大人答应了。
1: 是，他答应了。
0: 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1: 婆婆啊，我还想在这里搭个铺。哎，
0: 那不行，如果被都头大人知道了，他会杀了我的。都头大人他年轻力壮的，你们是小夫妻，怎么可能分开住呢？哦，
1: 他常常夜里执勤不回家的，如果他不常回家，我就想跟婆婆多说会儿话呢。
0: 哎呦，那好，那你就留在这里，好，陪我聊聊天多好啊。
1: 谢谢婆婆。
0: 哎呦，哎呀，别这样。金莲，其实啊，婆婆年轻的时候啊，是有一个儿子的。那畜生太过分了，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留下我一个人不管。
1: 原来婆婆也是苦命人呢。

0: 锦莲啊，你不要嫌弃老身，就认个干娘吧。哎，不要勉强，我只是喜欢你。我是在想啊，如果到时候我死了，没人料理后事，我这个爹，我就一把火给烧了。
1: 婆婆，
0: 做人做到我这个份儿上，也算惨了。
1: 婆婆，啊，我认你了，
0: 真的，
1: 干娘，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干娘在上，受干闺女金莲一拜。
0: 哎呀，起来吧，起来吧！我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呀、啊，收了这样好的干女儿，好啊！好啊，好！哎呀，你瞧你多美呀，
1: 干娘。

0: 敢为姑娘，你家师傅在吗？二娘，二娘，我是张青啊！
1: 张青，
0: 二娘，
1: 呀，
0: 二娘，
1: 呀，你张家满门逃斩，你为什么还活着？
0: 我是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那你就忍心丢下二娘，管自己逃了？
1: 你什么？
0: 你正应了那句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1: 二娘，
0: 呀，
1: 二娘。

二娘，钢琴愧对二娘。

0: 师父，回来了。
1: 张青来了，来，坐。师父，出什么事了吗？现在有人向蔡京老贼举报，说你孙二娘藏在我的府上。现在羽林军已经赶到了祁县，祁县的朋友把消息通通都告诉了师父。师父，
2: 那我们就杀进去。对，不行。
1: 运兵之道，战则必胜。现在我们力量担保，还抵御不了御林军，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3: 师父，
1: 好了，你们两个马上准备东西，离开这里。来人，
4: 在，
1: 去拿银子。
3: 是。
1: 师父，你是要赶我走吗？
3: 不行，我不走，我一定要跟师父在一起。
1: 杀进汴京，杀了那些狗贼。
0: 二娘，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二娘，不要耍小孩子脾气，现在时间。

0: 紧迫，羽林军已经在路上了。师父带着这些弟子也要避开锋芒，他们来了我们走，他们走我回来。二娘啊，你们还是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广交各路的英雄，树立旗帜，招兵买马。现在朝廷腐败，奸臣当道，以致官逼民反，用不了几年大宋朝必乱，到那个时候民怨沸腾，义军遍地，联合起来杀向汴京。
1: 弟子明白。你干什么呀？总是像个跟屁虫一样。
2: 你师父不是让我们一起走吗？
1: 谁跟你一起走？我呢，是要去山东找我二弟的。
2: 找兄弟没关系，只要找的不是相公就好。
1: 你说什么呢？好啊，既然你那么说，反正我二弟也没有成亲，到时候就让他娶我为妻。你呀，可别忘了来喝喜酒。
2: 哎，二娘，二娘，哪有兄弟娶姐姐的？
1: 那你有没有听古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呢？
2: 抱金砖啊？那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夫妻还是原配的好啊？
1: 那你干嘛还去找你的小师妹呢？
2: 我早就不要她了。
1: 哼，没良心的东西，你想玩一个甩一个呀？
2: 不是你
1: 好了，你反正我二娘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等到咱们找到了落脚点，把你那小师妹接过来一块住吧。
2: 二娘，要不要把武松兄弟也接过来，我们几个一起住啊？
1: 你说什么呢你？
3: 讲啊，往后你们家里面有什么缝缝补补的，都送到我这里来好了。
4: 哎，王婆婆，怎么不做茶婆婆，改做裁缝了？
3: 我呀，刚收了个干闺女，她的手艺呀，是整个阳谷县最好的。
4: 是吗？真的假的？
3: 哎呦，你不相信啊？没问题，把你家的布料拿过来试试就知道了。
4: 好啊，
5: 好，那明天就拿过来啊。
3: 真的？哎呀，那就谢了啊，谢了，喝茶喝茶，哎，喝茶喝茶，来，谢谢了啊，来喝茶喝茶。
4: 好好好。

0: 娘子，俺回来了。
1: 大郎，你回来了。大郎。
2: 娘子，俺回来了。这是今天卖炊饼的钱。
1: 今天都卖完了。
2: 啊，那都卖完了。
3: 哎，娘子，你别干呢，弄脏了你的新衣服。
1: 没事，脏了再洗嘛。

0: 大郎，你也累了一天了，来，洗把脸吧。来，洗把脸。
1: 哎，我洗。

0: 娘子，给你添麻烦了。
1: 咋说这话呢？大郎，你辛苦一天了，衣服也脏了。待会儿吃完饭以后，我给你换件干净的。

0: 大郎，你辛辛苦苦早起晚归，叫卖炊饼养家糊口，却从来没有要求金莲为你做过什么事情。今天金莲特意为你烧了一桌好菜，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喜欢，喜欢，喜欢。
0: 来，先吃了这杯酒。
1: 娘子，你是不是有话跟我说？
0: 没有啊，吃吧，来。
1: 哎，难吃啊。
0: 来，吃肉。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

0: 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

0: 电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实时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是东南卫视。
3: 后皇家树，菊来伏羲。

0: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身故南兮，更宜志兮。
1: 功名只向马上去，真是英雄一丈夫。
2: 一封朝奏九重天，西贬潮州路八千。
0: 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以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3: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回。

0: 公元748年的一天，岑参在长安为一位朋友饯行。这位朋友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时任监察御史的颜真卿。他奉命离京，外出巡查河西、鲁右一带。这两处地方正处于大唐的西北边塞。此刻岑参百感交集，边塞之地孤寂苍凉，一方面他心疼自己的朋友，希望他保重身体，另一方面他也羡慕朋友，不知道自己何时能够有出塞的机会。复杂的思绪在别离时涌出。身在长安，边塞特有的悲凉之音却仿佛已在他的耳畔响起。
1: 昆仑山南，月亮快要西斜，胡人向着月亮吹响了胡笳。在胡笳的哀怨声中，我送你远去。站在长安的山坡上，远眺陇山的你，边城地区的夜里该有多少思乡而哀愁的梦啊！月下凄凉的胡笳声，谁还会喜欢听呢？
0: 唐朝时期，胡笳流行于塞北及河西走廊一带，能吹奏出悲鸣之声。颜真卿能理解朋友的感受，但此刻他们只能互道一声珍重。如果不想求取功名，那么岑参在长安常伴亲人，安逸地度过余生，或许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就在岑参以为从军无望时，好友给他送来了一个惊喜。颜真卿在河西陇右巡查期间，遇见了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并极力向其推荐了岑参。

高仙芝，《旧唐书》描述他为美姿容，善骑射，勇绝萧国。这位来自高句丽的少数民族将领继承了父辈善战的将才，20多岁的时候便凭借军功被封为游击将军。此后10多年时间里，他的军事才能在西域得到了充分施展。天宝六载，他曾亲率10000多精锐，在没有后援、缺少补给的情况下，行程万里，平定小勃律国叛乱，生擒其国王，并击退吐蕃。

0: 10万援军，创造了古代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高仙芝是唐玄宗后期的一员名将，率领唐军克服高原、克服雪山，然后呢快速这个突进，并且趁敌不备实施这个斩首作战、特种作战，击败了小勃律，同时也击败了这个吐蕃。这一场战役可以说是威震整个西域。
1: 此战之后，高仙芝正式荣升安西节度使，全面执掌西域。公元749年，这个身材高大、长相俊美、又有儒雅风度的将军，回到长安述职。在长安，高仙芝向朝廷提出一份用人名单，岑参名列其中。 朝廷很快批准任命岑参为右威卫录事参军，并以这个职衔担任节度使幕府长书记。入职安西幕府与战功赫赫的高将军共事，这令岑参喜出望外。更令人期待的是，如果能在西域立下军功，东归之时。 或许也能如同今日的高将军，马踏长安，重振家族，封妻荫子，也不再是梦想。虽然与高仙芝素未谋面，但他已然相信，高仙芝就是自己的伯乐。

0: 公元749年秋冬之交，西行的路上多了一个追逐梦想的男人。长安渐远，景色也越来越荒凉。岑参在奔走求仕的十年里也曾多次远游，但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想家。此行有启程的日子，却不知道何日是归期。他在路途中遇到了一个从西域返回长安的官员，那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让他们有了惺惺相惜之感。短暂的交谈过后，他请对方抵达长安后给家人捎个口信。
1: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笼中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0: 西出阳关后，可能就很难告诉家人自己的近况了。一声平安，既是对家人的宽慰，也是告诉他们此次从军势在必行。

0: 果说思乡不过是感情上的挣扎，那么脚下崎岖的道路将让他真实地感受到西行之路的艰难。
1: 时日过沙气，终朝风不休，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
0: 繁华的长安已经被抛在了身后，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脚下的碎石如刀的疾风，似乎都想要劝退这个不远万里奔赴边疆的诗人。
1: 万里奉

0: 王室，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
1: 然而越往西，为国尽忠、建功立业的想法也越强烈。一路上，他不断给自己做着心理建设，沿途所见识的风景，在他看来不过是一重重的考验。他像是一个苦行僧，又像是一个好奇的学生，真实地记录着沿途的一切。离长安越远，西域之景越发奇特，自然造化带来的视觉冲击涌入眼前，这是他从未见过的大唐新世界。他行进在祁连山脉之间，感受着河西走廊的心情。
0: 昨夜宿祁连，今朝过九泉。黄沙西济海，百草北连天。

0: 在敦煌与伊州之间的大片沙漠里感叹人类的渺小。
1: 沙上现日出，沙上现日落，回向万里来，功名是何物。
0: 他在临近寒冬之时抵达西周，又惊奇于此时火焰山的炽热。
1: 我来严冬时，山下多严风，人马尽汗流，熟知造化功。
0: 当他从天山西南穿越峡谷，行进200余里后，横冲直撞的疾风狂沙终于不再是前行的阻碍，他们激荡起的只有建功立业的热情。
2: 阴山气候，风似剑，铁门关西，月如练，双双抽泪，沾马毛，飒飒胡沙，迸人面。
0: 作为一个男人，到了30岁仍然碌碌无为，又怎么能够安心终日死守书房吟诗作赋？
2: 丈夫30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
0: 岑参的西域之旅途经陇山、胭脂山、祁连山、敦煌，然后出阳关，又经过蒲城海到达了西周，然后又继续西行，经过银山气、铁门关，历时2个多月，终于在这一年年末到达了他新事业的希望之地安西。岑参在高仙芝幕府担任长书记，主要负责公文起草工作。虽然仍是八品小吏，但作为节度使之下掌管军政民政的机要秘书，无疑会与高仙芝有许多交集，也更有机会获得重用。安西都护府下辖秋瓷、燕齐、疏勒、于田等军事重镇，他们相隔甚远，单程距离至少数百里。

0: 除了跟随高仙芝左右，岑参还时常需要去各地军营传达主帅的命令，监督主将执行军令，或者去前线了解敌我情况，提出作战方案，供高仙芝参考。 虽然不能驰骋疆场亲自上阵杀敌，但如果计策能够得到高将军的采纳，建功立业同样指日可待。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岑参与高仙芝在安西相处的一些细节，但从岑参在安西留下的诗文中不难看出。 岑参失算了。边塞确实有建功立业的机会，然而这些机会并不像想象中那么轻而易得。初到西域时，岑参便走安西，拟定出定边之策，但他提出的一些意见与高仙芝的主张产生了分歧。
1: 性格耿直的岑参，自认为自己的想法有利于边塞和平，便毫不犹豫地一次又一次提出建议。表面上高仙芝夸赞他尽忠职守，但内心对他并不信任。当时高仙芝手下猛将如云，因此岑参可能很难进入这个高仙芝的这个视野。
2: 从这点上来说呢，岑参可能只是高仙芝的幕府当中，一个不太起眼的一个人物。绝域地狱尽，孤城天岁穷，迷年淡走马，终日随瓢蓬，寂寞不得已。
0: 心情方在故。西域的风景依然瑰丽，但岑参已不像去时那般兴奋。他在安西待了一年后，事业上并没有什么起色。自然的神奇造化和自己的怀才不遇，成为了绝妙的对比。 在安息的一个又一个清冷的夜晚，岑参想家了。
2: 暮雪峰边。

0: 如果说高仙芝对岑参的冷落只是出于谋略上的分歧，那么高仙芝性格上的一个缺陷，正为西域酝酿一个重大危机。《旧唐书·直言不讳》的记载，仙芝性贪，他也被后人戏称为唐朝最为贪婪的武将。一般的贪官是穷极手段，压榨百姓，贪慕国库，而高仙芝则有其独特的方式。
1: 我们现在的这个正史的记载来看呢，就是他攻破这个十国之后，在十国有这个占人的这个财物，然后呢这个比较残暴的一些举动。
0: 攻破十国后，高仙芝将十国府库中的奇珍异宝几乎劫掠一空。新唐书记载，高仙芝获色色十余壶，黄金五六坨坨，良马宝玉甚重，家资累巨万。十国灭亡后，逃走的十国王子准备向大唐复仇，并暗通大食。大食是与大唐毗邻的另一个超级

0: 唐朝当时处于坚锐对立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唐朝的这个实力已经大过，他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崛起，对西域垂涎已久。此时的他嗅到了机会，准备以此为机进攻西域，并一举拿下安西四镇。公元751年，唐朝与大食两大帝国的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当时的这个十国。 与唐朝当时处于尖锐对立的这样的一个局面，第一，他与巴汗那国有着深刻的矛盾；第二，他联合了黄姓这个突骑师与唐朝为敌，结果是造成了唐朝在岁月川一带的利益的受损。所以，对于高仙芝来说，必须要这个攻克这个十国。当然了。
1: 也正因为他本人的这个行为的不检点，给了十国上下向外求援的一个理由。这一年是岑参来到西域的第三年，此时他已离开安西，奉命驻守凉州。得知大食的意图后，高仙芝决定先发制人，主动进攻。
0: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就惹引最后引来了大食的这个干预，在这种情况之下爆发了一个达洛斯之案。
1: 他率领大唐联军长途奔袭，深入敌后700余里。已经在西域等待了3年的岑参，内心汹涌澎湃。 作为幕府的一员，此战能否取胜，同样关系着他的前途命运。同僚刘丹启程返回安西时，他罕见地为高仙芝写下一首壮行诗，请其代为转呈。
2: 都护新出师，五月发军装，甲兵200000，错落黄金光。
1: 扬旗扶昆仑，法鼓震涂昌，太白引关军，天威临大荒。西望云四蛇，终于之丧亡。魂驱大渊马，西去楼兰王。
0: 骑着战马，建功沙场，这才是大丈夫应该做的事情。一同驻守的同僚纷纷启程参战。 岑参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澎湃，渴望能够上阵杀敌。
2: 功名指向马上去，真是英雄一丈夫。
1: 骁勇善战的高将军曾创造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岑参相信这次同样能够取得胜利。 然而，战事的进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就在双方僵持最为关键的时候，大唐联军中一部分西域国家的军队临阵倒戈，并与本就人数远超唐军的大食军队夹击唐军。英勇的唐军虽然重创敌人，但自身近乎全军覆没。 数万唐军仅有数千人幸存。这场历史上著名的达罗斯之战，以唐军战败宣告结束。这是大唐经略西域以来受到的最大挫折。唐玄宗震怒，解除高仙芝的安西节度使之职，并将其召回长安。
0: 那节度使都已经被免职了，他的幕僚、幕府当然也就解散了。岑参期待的胜利没有出现，主帅被问责后，他的军功梦也化为泡影。第一次西域逐梦之旅黯然收场。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明海潮生浪拍沙，白鹭低掠滩涂斜，榕城月满照人家，红砖斜飞燕尾花，执手相牵不惊沙，只愿高放五云霞，翻影渡头连故里，晚霞江畔映月华，山海同赏一轮月，闽地共庆团圆时。
3: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5: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6: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5: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不真好。
7: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8: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9: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观天气象，山约东南。大家好，眼下副高依旧稳稳掌控在福建上空，中秋假期赏月好天气持续再现，福建大部地区晴朗为主，月光和阳光轮番登场，白天秋日明媚，夜晚月洒清辉，只在局部地区呢会飘来零星分散的阵雨或雷雨，范围不大，来去匆匆，并不影响赏月。那具体来看，27号到28号，我省天气是多云转晴，局部地方有阵雨或雷雨。29号南见雨水踪迹，全省天气多云转晴。气温方面，受副高加持，白天热度不减，像是福州、三明、漳州还有龙岩的一些地方，午后呢依旧会有高温现身，白天日照强烈，外出走亲访友、户外游玩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最低气温也会升高，前两天说的夜凉开始悄悄退场，像是省会城市福州，今后几天最高温度呢都会维持在37度之上，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会有26、27度的样子，闷热全天候。但夜晚月色正好，祝愿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月圆人安，万事顺遂。福州早高峰晴，28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29度。南平早高峰晴，27度。三明早高峰晴，27度。龙岩早高峰晴，26度。

州早高峰晴，28度。厦门早高峰晴，28度。泉州早高峰晴，28度。莆田早高峰晴，29度。平潭早高峰晴，28度。昌吉州今天多云。

0: 东南气象就到这里，再见。
1: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2: 婚礼跟丧礼，
3: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4: 江逸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3: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
5: 你真好，
1: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
6: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8: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9: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7: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娘子，你是不是有话跟我说？没有啊，吃吧，来。哎，那俺吃啊。来，吃肉。哎，娘子，俺知道俺对不起你。
1: 大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是潘金莲我欠你太多，欠你的情，还不起你的恩，这辈子就算做牛做马也还不清啊。咱不说这些了，来，再吃一杯。
0: 娘子，俺不能再吃了，
1: 就一杯没事。

0: 我们还有一天的时间，
1: 那可是不得，娘子，做生意一天都不能停的。就一杯，来。好，娘子，我吃。
2: 娘子不行的，我不喜欢吃牛肉，娘子你吃，你吃。我喜欢吃豆腐的，吃豆腐。有这么多肉呢，来多吃一点。来，二哥，这盒子可真沉啊！
3: 是啊，
4: 是。
2: 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就说出来。 安武大知道你有话藏在肚子里，别看安武大人笨，但是俺从小也听过大叔，俺知道你今天晚上摆的是鸿门宴。
0: 二哥，为何不进去啊？对啊，怎么不进去啊？
2: 项羽请刘邦喝酒，还有一个人在旁边舞剑。其实，你别看人傻，但是心不傻。
0: 那就是金莲，我小看你了。你真的是把金莲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了。中正赵凯啊，你们进去把这220两交给我哥哥吧。哎，二哥，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把亲自把这银子交给你哥哥？啊？
2: 我怕我哥哥把我留下来，我不想太麻烦他。我只是想跟你说。
0: 我谢谢你在清河县，你为了救我，卖了房子。我打算明天就开一间裁缝店，等8年10年后，我赚了银子就还给你房子。要是你哥哥问起，你为何不自己来，我们该如何说起啊？
4: 你们就跟我哥哥说，我去济南府出公差了，少则要10天，多则要半个月。快去敲门吧。
0: 哎哎，好。
5: 哎，等一等，你们进去把这银子交给我哥哥的时候，一定要说这是大人赏的，请我哥哥把这房子买下来。好，好，嗯，去吧。俺俩是夫妻呀，你怎么能说出如此话来呀？
6: 吴大哥，我们是都头派来的。吴大哥。
5: 大哥，这个是武都头打虎的赏银，220两，差我们哥俩给您送过来。是啊，拿着吧，220两。哼，大哥，220两。哼，对了，都头还吩咐，让你把这住的房子也买下来。大哥，您收好了。
6: 哎呀，哎呀，
5: 俺兄弟呢？
6: 啊，都头他匆匆忙忙去济南府办差了。
5: 对对对对对，办差要紧，办差要紧。
0: 啊，那他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呀？
6: 都头说了，少则10天，多则半个月，他就回来。
0: 嗯，哦，那二位进屋吃口酒吧。大哥，我们都吃过了，就不进去了。您回去吧。
6: 大哥，我们走了。
0: 哎哎哎，走了，大哥。
6: 哎，
0: 怎么样？
6: 二哥，放心吧，是一般妥了。
0: 好，那我们就回去吧。嗯。
2: 哎呀，220两！哎，娘子，这是俺兄弟托人带回来的。

220两银子。他还说，让咱把这房子买下来，以后啊，你再也不用受苦了。太好了。

哥，你可真是个好兄弟，俺的好兄弟。看来哥没白疼你，没白把你养大成人。买了房子还有余钱，到时候哥留着给你娶媳妇用。

0: 看好你的银子，别丢了，丢了你就丢了弟媳妇。
1: 哎，不丢不丢。
0: 你现在抱着的不是银子，是你的弟媳妇，知道吗？
1: 哎，要不要不把它放你那儿？
0: 你就不怕我把银子都花光了，让叔叔娶不到媳妇？
1: 那算了吧，还是放我那儿吧。
0: 大郎，你说咱们俩都已经拜过天地了，却从来都没有喝过交杯酒，也没有进过洞房。今天晚上，咱们把这些都补齐了吧，好吗？

0: 怎么了？不敢了？大郎，今天我潘金莲可是把命系在布头上，豁出去了。你可别把脸装在裤裆里，见不得人呢。
1: 金莲，你别逼大郎啊！
0: 今天我潘金莲就是要逼你，你不要横撑船，自道直。嘴巴抹了糖，就口蜜腹剑。
1: 金莲，俺在清河县，难道救错你潘金莲了吗？是俺武大不该救你潘金莲吗？俺武大如果不救你潘金莲，你这会还在怡香院呢，知道吗？冤枉啊！冤枉！是你娘逼大郎应承的，当时你也答应了，你咋忘了？你说咱们丧事喜事一起办，街坊邻居给操持的，你没看见我？我当时还不愿意呢。
0: 既然我已经答应娘了，我就是你的娘子了。
1: 使不得。冤枉啊，实在是冤枉啊。

0: 俺长啥样？俺长啥样？啊！俺怎么能配得上金莲呢？再说了，俺整整比金莲大了18岁呀。
1: 既然我已经答应我娘了，我们就丧事喜事，一块办吧。
0: 人人瞧不起武大，欺负俺武大，俺都忍了。俺武大打不过人家，也说不过人家。 俺不忍行吗？啊！今天俺真就不忍了。俺武大真就是一条狗，也需要个人去摸摸他呀。爹娘生俺武大，对不起老祖宗。可爹娘生俺兄弟。 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儿啊，
1: 大郎。
0: 俺武大，俺武大也不能害了你金莲姑娘。
1: 谢谢你。
0: 害你金莲姑娘，俺也对不起你死去的爹娘啊。金莲。大郎。
1: 你真的是个大善人，如果你不告诉金莲，金莲还不知道呢，我都不知道应该如何感谢你，要不然。
0: 要不然，我跪下求你，我恨你。你明天就把我送回清河县。明年吧，等明年二郎娶了媳妇儿，武大给你一份休书。
1: 金莲，我现在还需要休书吗？
0: 要的。

0: 你此话当真？
1: 当真。俺知道，俺武大配不上你潘金莲。你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0: 卖炊饼喽，卖炊饼！武大郎的炊饼又香又脆喽。卖炊饼，卖炊饼喽！
1: 去，跟娘回家去。拿着。
2: 喝茶嘞！来呀，来呀，来喝茶呀！喝茶嘞！来呀，来呀，进来喝茶吧！啊，
3: 卖梨子喽！
2: 来来来，进来喝茶。哎呦，我的干闺女儿，怎么这么早啊？
0: 干娘，
2: 哎，你看你看，我把这个旗子挂上去啊，好多街坊邻居都来问我什么时候开张。
0: 干娘，我想今日就开张吧。
2: 今日啊，那好啊，我去准备两挂鞭炮，帮你放一下，生意兴隆嘛。
0: 谢谢干娘，我看就不必了吧。我一个人做活儿，也接不了那么多生意。
2: 那好，随你意了。
0: 谢谢干娘。
4: 气腾腾的炊饼啊，炊饼！
3: 大佬，大佬，我看见嫂子一个人去王婆茶肆了。
5: 啊，那是家里闷，她出去散散心吧。
3: 也是，一个人在家也闷得慌。
6: 卖梨子喽，卖梨子喽！
7: 哎，这不是大郎吗？
5: 哟，九叔啊，
7: 哎，恭喜恭喜啊！啊，没想到。那打虎的英雄是你兄弟呀！啊
5: 啊，那个九叔，哎，俺有点事儿想麻烦你。哦，俺最相信九叔。
7: 好，到我家去说吧。哎，来来来来。
5: 九叔，金莲呢，心里爱的是俺兄弟，现在让俺给娶了。九叔，不是俺诚心要娶呀，是他母亲和街坊四邻逼着俺娶的。
7: 这事儿啊，那就麻烦了。
5: 就像是一朵鲜花插在俺这牛粪上，俺理解，他不甘心呢。五年了，他根本就不想给俺武大生个娃。
7: 大郎啊，现在你家兄弟已经成了为民除害的打虎英雄。那是四方传扬，人人爱戴呀！哎，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给你兄弟说一门亲。武松现在是打虎英雄了，多少人家的闺女都想嫁给他呀，那就赶紧跟他们把亲事办了，让他们俩都死了这份心。哎，还有，你们呐，自己得赶快生一个孩子，这女人。

0: 有了孩子，或许就收了心了。
1: 这个恐怕困难。俺和金莲同床五个月了，他一见俺就烦，一见俺就烦，一见俺他就根本睡不着觉。
0: 哎呀，那咋能生孩子呢？
1: 那分床啊，他住楼头，俺住楼下。
0: 哎呀，这怎么行啊？你们俩是夫妻呀，他是你娘子，你是他男人呐。
1: 就说俺心里都不怨他，俺长成这样，哪个女人见了都嫌。
0: 哎呀，大郎啊，大郎，你就是太老实了，太老实，你家里会出事的，你知道不？
1: 啊，
0: 不是大叔要你怎么样，为了你家兄弟，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你娘子，你得拿出做男人的气魄来。是你救了金莲的，
1: 哎，
0: 一定要逼他给你生个孩子。
1: 啊，
0: 生个孩子？
2: 哎呦，好，就放这儿。哎呀，妥当妥当，好了，
3: 辛苦了，干娘。
2: 没事的，我现在呢，去把街坊邻居都叫过来，茶楼的生意就开始了啊。你在这里先忙活着，
3: 嗯，
2: 我去了啊。
3: 哎呦，
2: 累死我了。
3: 谢谢干娘。
4: 不要急，
5: 哪个西门大官人呢？
6: 二哥，你有所不知啊，这西门大官人在我们山东啊是赫赫有名。他先前啊是开生药铺的，后来铺子越做越大，越做越火，这山东第一方啊让他日进斗金啊。
5: 哦，是个大人物啊。
7: 不仅如此，这个西门庆啊花钱在济南府买了一个提刑官，和巡抚宋大人结拜了兄弟，而且他还认了蔡京蔡宰相为干爹呢。
5: 什么？
7: 二哥，咱们还是别惹他，史大人也惧他几分，我看咱们还是绕道走吧。
5: 难道我武松连这街都不敢过了吗？这天下还算是大宋朝的天下吗？走。住手，带他去看郎中。
8: 是。
5: 你为什么打人呢？
8: 这人欠我50两赌银不还。
5: 那也不能随便打人呢，
8: 在我们山东第一方，每人都要带100两进来，他只带了20两，破坏了我们赌场的规矩。
5: 这算是哪门子规矩？
8: 问咱们西门大官人。
5: 你们的规矩也是咱衙门定的吗？
8: 不是。
5: 不是就不算，把他带去衙门。
8: 谁敢啊？
5: 走。其他人跟我进去。
9: 是。
10: 没出响，肯定是响。
11: 埋地铺
10: 石，响。
11: 孔门填地铺石，
10: 我说你这骰子肯定有问题。
11: 下毒看毒运，何公子嘴上可要急得呀。这把不行，咱看下一把。财神着命，赵公爷爷赵元帅挡甲呀。
5: 哎，慢着。
11: 哎呦，乌都头啊，怎么今天您老闲着？2两吧，来给乌都头腾个地儿。
5: 我觉着你这骰子有问题。我虽然不好此道，但是我武松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也能看出点门道来。
11: 乌都头啊，照说您现在可是公家人的，说话有斤两，占地方，俺原不该驳您。俺这个厂子在阳谷县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0: 可是有字号的，您说话可得兜着点儿，别到头来闹得自己啊没接底儿的。哎呦，这是啥？这油啊！这啥呀？哎呦，看见了吧？我说对了吧？有水银，你赔钱！赔钱！你要改账吗？
1: 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
0: 好，我今天还就管定了，给俺杀！快跑，快跑！手下留情。
1: 哎呀！好汉是武都头啊，兄弟是西门庆，这赌场则是兄弟的产业，不知道是哪个村牛蠢货得罪了都头，希望看我薄面，还请罢手。兄弟在这阳谷县也算是小有头脸，一向喜欢结交各路英雄好汉。
2: 武都头打虎英雄，名震天下。
1: 兄弟早已仰慕在心。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
1: 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
3: 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块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 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 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 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6: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块8。
7: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
0: 腰肌。

0: 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

0: 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

0: 揉骨老方揉一揉，
1: 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5: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4: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4: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4: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5: 揉一揉很舒服。
4: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东南卫视。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兄弟在这阳谷县也算是小有头脸，一向喜欢结交各路英雄好汉，五都头打虎英雄，名震天下。兄弟早已仰慕在心，早就想登门拜访，倾心论交。
1: 这赌场是你开的吧？
0: 正是在下的产业。
1: 这赌场暗藏玄机，欺诈良民。

0: 本都头是得到了居民的举报，所以特来查查，没想到你这里私藏恶奴，抗拒公差，你该当何罪？
1: 那是在下失察，请都头恕罪。手下人不懂事，惹兄长生气了，回头我再教训他们。今天的事就怪我西门庆御下无方，今天兄弟做东，咱们在狮子楼摆宴，咱哥俩一醉方休。
0: 好了，不必了。
1: 兄长何必客气，兄弟是真心想要与你结交。
0: 好了，跟我走。
2: 娘子，我回来了。娘子，娘子，娘子啊！

0: 何九叔，那我先走了。老杜，走好啊！南佑房子，
1: 大郎啊，把契约收好喽。哎，
2: 你呀，是好人有好报啊！
1: 哪里啊，九叔，都是段兄弟的福啊。哎，
3: 你跟你家娘子到底怎么样了？
1: 啊，她想要一份休书。
3: 你们呐，确实也不般配。俺
1: 也知道不般配，九叔。哎呀，这女人呐，过于艳丽，就会惹是生非呀。久了，必有祸灾。
3: 九叔，那你说怎么办？我看这样吧，等你家兄弟成亲，你就给金莲一条生路，给她一张休书。
2: 只要他们俩不是叔嫂，你就能保住你家兄弟的名节。哎，就按九叔说的办。
0: 九叔，
1: 哎哎哦，<笑>
0: 五都头啊！哎，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1: 啊，那个二郎啊，
0: 哎，咱家买房了，
1: 这是契约，九叔还是一个中人呢。
0: 谢谢何九叔啊。
2: 他怎么来了？在赌场遭人暗算了，亏得及早发现，还没输钱。你这个孽障，
4: 你想把整个家财都赌光啊？整天就悠悠荡荡，不务正业，想把你爹气死啊？
0: 九叔息怒啊！
4: 何清啊，如果你没有什么事儿做，就跟俺学做炊饼吧，啊？
5: 爹。
0: 我欠黄三15两15两银子，如果说你把它还了，我肯定不赌了。
5: 你这个孽障！
0: 何清啊，嗯，你也看见了，干这一行的哪会赚钱呢？他就是个无底洞。任你有再多的银子丢进去，那也是填不满的。你看看你爹，都这把年纪了，还到处东奔西走的，张罗生计，容易吗？我听邻居们说了。 你爹娘40几岁了，才得了你这么一个儿子。他们打小把你当个宝来看，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你这个做儿子的，还是要体谅体谅爹娘的一片苦心。

0: 将来能指望谁啊？还不是得指望你这个儿子？
1: 都是娇生惯养，把这孩子宠得没个人样。
2: 谁让你宠我了？
1: 你说什么？

0: 那救了我们全家呀！今后武都头要是有什么事能用得着我这个老头子，定当全力应承，以死相报。
1: 九叔，您这是什么话呀？好，你们爷俩就好好的聊聊吧。
0: 哥哥，
2: 哎，
0: 我们回去吧。
2: 啊，
0: 哎，
3: 九叔，回见。
0: 哎，回头见。
2: 回见，回见。
0: 没事儿，常过来串串门儿。好人呐！

0: 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
1: 大官人，
2: 您这么喜欢凤儿，把这姑娘收了得了。
3: 对啊，
4: 哎，凤儿，要不你也学一回卓文君，跟咱们西门大官人私奔得了。
5: 哼，那西门大官人，你也来弹一曲《凤求凰》啊。
0: 瞧瞧，这凤儿姑娘就是跟我过不去嘛。哼，
5: 凤儿还要讨一首《长门赋》呢。
4: 凤儿姑娘，你这心也太高了吧？
0: 明白没有？人家凤儿姑娘压根看不上咱们这些生意人。
4: 哦。
0: 所谓七妓八商九丐，纵使我们家财万贯，也难得美人一笑啊。
2: 凤儿笑了，凤儿姑娘笑了。嘿嘿，大官人，这一次有门了。
0: 人家这是皮笑
2: 肉不笑，
0: 心没笑。不过凤儿姑娘琴声悦耳，银钱悦目，不如本官人跟丽春院的妈妈说说，把你赎下，把这小院一同买了，赠与你凤儿姑娘，如何？
2: 你可听到了吗？这西门大官人可是动了真情了，是不是？
4: 动真的感情了。
5: 那凤儿谢过大官人。
0: 哎，区区几千银两，何劳姑娘谢恩呢？
5: 只怕大官人把凤儿接进西门府去。
2: 凤儿姑娘，那你就享清福了。
5: 去当个四娘五娘的，享什么清福呢？
4: 哎呦，凤儿姑娘，难道你想当大娘啊？
2: 哎，要不然让西门大官人把凤儿养在这里。
0: 凤儿姑娘，你想错了。这不知道的都说我西门庆风流，哼，知道的才明白本官人是怜香惜玉。你这个人我熟悉，这院子我买了，从此如果我想你了，不来看你。你若想弹琴，那我在墙外静听就是。
2: 嗯，凤儿姑娘，这西门大官人可是高风亮节呀。
5: 那凤儿就等着大官人的恩德了。
6: 大官人呐，大官人呐，西门大官人呐。
0: 妈妈何事惊慌？
6: 那个武都头把你西门大官人的山东第一方给封了。
2: 什么？武都头？
6: 啊，
4: 就是那个打虎的武松。
2: 威风了他，
4: 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法了他。
6: 嗯，
7: 武松啊，在大宋朝开妓院开赌场都是合法的，你怎么这么轻易的把人家赌房给封了呢？
8: 他们打伤人了呀。
7: 你马上把手铐取回来，赶紧开封，立刻放人。
8: 大人，
7: 武松啊，你不做官不知道当官的情况啊，有些人是得罪不起的。
0: 哼，这武都头把我西门庆当景阳冈的老虎给打了。
2: 那就找他石文奎去。
0: 不急，先把凤儿姑娘给赎了。
7: 不是本官不愿意做清官呢，